0: 我们就开始挖，啊，
1: 行，我要是能出来，就跟你们一块儿啊。
0: 金龙兄弟，你就别出来了，你老出来，全养那狗日的，他会怀疑你。
2: 没事儿，
0: 也不知咋的，

0: 报告。
1: 来。许三儿啊，有事儿？
2: 队长，我找你还真有个事要说说。
1: 说。
2: 日本人正在招密探，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招密探？
2: 对。我是听我一个本家哥哥喝酒喝多了和我说的，就是那天你见的那个石大郎，他跟我说已经招来十来个人了，好像是每个月给5块大洋，打探出消息还另外有赏。
1: 你的本家哥哥是密探，那你以后得当心呐。
2: 啊，这个我知道。
1: 日本人不是有留秃子的侦缉队吗？还招什么密探呢？
2: 好像是跟我说，现在日本人已经信不着留秃子了，而且招来的这些人直接归一个维语，维语的日本人直接管着，还在镇上建了个联络点。
1: 看来这全阳和小岛就是不一样啊。这样，你去找一下留秃子，就说我在太行酒家请他喝酒。
2: 哦，是。

0: 季总，哎，饿坏了，吃点吧。你吃饱不吃？金龙大哥还没来呀？
1: 等他好一阵子了，兴许什么事给耽搁了。哎，你去等。哎，嗯，
0: 他不会踩着咱埋的炸药吧？
1: 不会，咱埋的炸药都在大石头边上。嗯，季总，一会儿鬼子来了，咱就往大石头那儿打。
2: 来，
3: 黄哥，来，我不瞒你说，我是真他娘的不想再干了。哎，
0: 不能瞎说啊，这话要让皇军听着，
2: 听着咋了？
3: 他听着就咋了？
2: 嗯，他能把爷给毙了？
3: 那他都不敢。
2: 谁不知道你背后倍儿硬啊？哎，那个小岛太君是不咋地。
3: 可是他听咱的，千阳一来，把大爷拽到二虎道上去了。现在我那个侦缉队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
2: 来来来，哎，我听说皇军在招密探呢。
3: 我也听说了，我们刘家窑就招了一个，给这钱比侦缉队的多，也没啥硬活，队里的伙计们。 都想往他们那儿投，哟，哼，那刘副翻译官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啊？别叫我翻译官，我现在啥也不是，啥也不知。今儿一大早人家去清剿，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是沾他们一天光，就享一天福。
2: 怎么着？皇军今儿出动了？
3: 嗯，俩小队。
4: 开着车拉着炮，不知道去干啥。王队长，看样子你们黄协军现在也不吃香了。嗯，来，抢抢抢！9.9块抢购36位升级丸，9.9，9.9，9.9，
5: 赶紧抢！9.9抓。

0: 抢，
1: 九块九现在抢，
2: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

0: 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六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6.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
1: 9.9，赶紧抢！
2: 9.9，抓！

0: 抢，
1: 九块九现在抢，
2: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9: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

0: 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6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7: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7: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1: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2: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生津丸。
7: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长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2: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3: 抢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4: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1: 我是李丽，
2: 我是陈聪，
3: 我是西铎，
4: 我是魏凯。
1: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6: 拯救保护
7: 海底小纵队，
8: 登陆探险。
9: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8: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10: 不用客气，巴德。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8: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10: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8: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10: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11: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12: 什么干的？
10: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他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8: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12: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晶。
8: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12: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10: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8: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10: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8: 我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10: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11: 林林
8: 林林，那是你的名字吗？
11: 林林。
8: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林。
10: 熊猫幼崽通常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琳琳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8: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11: 琳琳，
10: 真正的问题是琳琳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琳琳的妈妈。

0: 就意味着玲玲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1: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张云警报了。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琳琳，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4: 琳琳，
0: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3: 琳琳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0: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5: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2: 谢灵通、阿德，你们先开始搜寻琳琳的妈妈，
6: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7: 遵命，队长。
0: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
1: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戴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
0: 哇哇，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6: 你在上面能看到玲玲的妈妈吗？
4: 玲玲姐吗？
1: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0: 哦，糟糕，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1: 我们这就出发。
0: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玲玲。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1: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让我大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8: 去吧去吧，
1: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9: 哦，天上下食物了。
1: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10: 这真是太好吃了。
1: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9: 没有吃的了。
10: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9: 来了一只大鸟。
1: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1: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12: 好多了，谢谢你。
2: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12: 失踪的宝宝？
2: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12: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1: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
11: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1: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12: 竹子，竹子，竹子，我要带给琳琳吃。
2: 这下好了，我们该出发了。
5: 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1: 而现在它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
5: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
13: 我们很快就到。
0: 你听到了吗，琳琳？ 哦，天哪！

0: 琳琳。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1: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0: 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
2: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
0: 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2: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嗯，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她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底小纵队。
1: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3: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云机，
5: 海底报告，
6: 云机。
3: 达西西报告，竹子。

0: 看这里，
1: 竹子。
0: 海底小纵队与海迪替。
2: 水文日志，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哦，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3: 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2: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2: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2: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4: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5: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2: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0: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2: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6: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3: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0: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7: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2: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0: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2: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0: 时间紧，任务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0: 用吧。
1: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2: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0: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3: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4: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0: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
0: 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
5: 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6: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7: 谢谢了。
8: 动作快一点好吗？
0: 看样子章鱼驳船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1: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2: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9: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2: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0: 我明白了，呱唧，自己多加小心。
2: 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0: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鲸艇的锚把你拉上来。
2: 欢迎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鼻涕，队长。
0: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1: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驳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我的老天！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2: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0: 呱唧，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2: 谢谢队长，
9: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0: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9: 我可以帮你们。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0: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2: 解铃通，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6: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0: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3: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
3: 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0: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1: 情况不太好，队长，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9: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驳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0: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驳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3: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0: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哈
1: 哈，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
0: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
2: 不，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1: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0: 遵命，队长。
1: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驳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的怎么样了？
3: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灯笼鱼艇上
4: 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驳船那里。
5: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4: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1: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3: 谢谢夸奖，队长。
2: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4: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2: 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0: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驳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的比赛怎么样？是个好主意。可以起航吗，队长？
1: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0: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鼻涕。

0: 看这里，
1: 海迪迪，
2: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3: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4: 西番莲藤蔓？
3: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4: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5: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2: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6: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4: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3: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5: 他来了，十二点钟方向。
6: 是鲁道夫来了。
2: 快撤退，快撤退。
5: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4: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希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5: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哈哈，
3: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5: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
4: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

0: 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1: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0: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1: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0: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1: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它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它来帮忙。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懒花。
2: 我不听，刺嘴蜂鸟，那是我的。
3: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0: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鲁道夫，
2: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0: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2: 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0: 快看呐，他在那儿。
1: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2: 哼，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0: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1: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2: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1: 呱唧，
2: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
1: 你需要帮助吗？
2: 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
0: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1: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4: 西瓦、呱唧，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6: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7: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翅膀受伤了。
5: 是的，我们需要它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4: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7: 遵命，队长。
4: 西莲托，在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
8: 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尖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尖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4: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纵队，让那只蜂鸟再次飞翔。
7: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1: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0: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1: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2: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0: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1: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 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

0: 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是，
1: 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2: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
3: 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猬、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1: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尖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3: 你的嘴是很长没错，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4: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5: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0: 我们需要引开他们。
4: 怎么做呢？
0: 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他们。
3: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
0: 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4: 好吃。
5: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4: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1: 哦，有花蜜。
3: 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4: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1: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
3: 那行好吧，你赢了。
1: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
0: 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
6: 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
0: 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
1: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
4: 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1: 没问题啊，我的朋友。
4: 再来一局。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尖嘴蜂鸟。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1: 我有点喝不下去了。哎，账我已经结了，改天啊，我给你赔50啊。今儿我就不赔了。
2: 你回来，
3: 你回来，
2: 我一个人能喝，这不着调啊你。
1: 哎，
0: 王队长，您站好了，您慢走啊。
1: 四柱子。
4: 没听太清，只听那个刘。

0: 那就是秘密行动。你这样，你待会儿不弄个菜，一会儿回去会给刘翻译官。哎，嗯。哎，队长，你不是找刘通和何炅吗？咋回来了？
1: 许涛，快，加把走。
2: 去哪儿啊？
1: 别问了，快点。
0: 啊，是。
1: 上。刘翻译官。嗯。
3: 给您加个菜，
1: 嗯，来来来，哎呀，好，咱哥俩喝点。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嗯，刚才那掌柜拿走了，
3: 谁知道他闹啥了？太他娘的不着调，正好你来了，陪我喝两盅。
1: 好，来来来来来，给您倒上。嗯，哎呀，
3: 我这酒馆啊，以后还得多亏您赵营长。
1: 嗯嗯，谢谢刘翻译官，
3: 敬您一杯。
1: 步步高升，我干了。哎，刘翻译官，你说这皇军一出动，你还能清闲一段日子啊？嗯。
3: 你怎么知道皇军出动？
1: 哎，我刚才听外边那个皇协军兄弟说的。
3: 他祖宗呢？哪个狗娘养的干活手？
1: 皇军出动是最高机密，刚才我问了，这事王队长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哎呦，那我可能听差了呗。行，不去更好，操了心干嘛呀？您三哥俩喝点小酒，多好，是不是？刘翻译官，哎呀，那您咋没跟着一块儿去呀？哎，
3: 现如今啊。
1: 全仰太君只听闻语的，我的话没人听了。没事，你老打听这些事干什么？啊，喝酒瞎聊嘛。啊，可不敢瞎打听这些事啊。是是是，来来来，
3: 老老实实喝咱的酒。
1: 谢谢您。我这看您这一天这么神气，我好奇。
4: 真风光。刘翻译官，来来来来，再敬你一杯。嗯。报告します。その度陛下軍旨案なし。ただの二人、ご命令を下さい。急がなくていい。我々はもう少し待とう。なぜですか？妖艶旅館の柱に頼っていては、ここまで多くの兵士を消化できない。必ず誰かがいるはずだ。
5: 我要让公开能机会有利用，要是让一直把我打进去死。是。七嫂，咱把小枣打跑了，今天再打他一家伙，你说那全养会不会也被打了？
6: 能打跑。
5: 哎，你说这日本鬼咋还不来呀？是啊，他再不来的话。
6: 太阳可就下山了呀！这眼睛怎么搞得老跳了？眼睛老跳？嗯，你咋还添毛病了？哎呀，不好啊！眼说眼睛跳就要出事儿了。
5: 哎，你是不是害怕了？哎，他不会把咱们的翻盘给踩翻了吧？
1: 咱们能不能翻版，就是为了不让过路的乡亲们受伤。哎，停！哎，小心点啊！有点脚。哎呀，刘翻译官，治好了啊？以后常来啊！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要回见。
7: 四柱子，看来鬼子确实出动了，你赶紧找二愣，把这个情况报给岳政委，小心鬼子突然袭击。
8: 是，
7: 小心点啊。

0: 报告，西面没有可疑情况。
1: 太君，太君，东边什么动静都没有，连个人毛都没有。
2: 九哥，我没队伍。

0: 他동원이지시받아지고동세요
1: 好
2: 可把这群狗日的等来了

0: 走！
1: 哎呀，哥，走什么呀？跟他们拼了！

0: 삭삭삭삭시러 스야제 상승다.
1: 헐
0: 이게
2: 皇军，对的，这些皇军。

0: 大哥，老爸，太死定了，咱们拼了！拼不过，拼赢了高远拼俩赚一个。
1: 鸡头，拼也是死，跳也是死，这样咱们不落这鬼子手里，咱往下跳，跳下去，或许还有条活路。
2: 行，
3: 大哥，你跳，我跟他们拼了。
0: 记住，
3: 睁开眼睛，杀鬼的路还长着呢。
0: 哎呀，大哥，
3: 大哥，
0: 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之恩，听我的，快，快跳下去！
1: 大哥。
3: 我操你！

0: 反正我是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当一辈子二鬼子，我得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你现在就走，我不拉着你啊。
1: 队长，你说啥呢？我早就憋不住了。你是我大哥，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好兄弟。

0: 在这等着，我去后院看看。
1: 是。

0: 队长。
1: 见着二愣了？
0: 见着了，他已经进山向岳政委汇报了。队长，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路过桃园客栈，发现一个情况。
2: 什么情况？
1: 那个伪军中队长和另一个伪军骑着马往镇上跑，跑着跑着就停住了，后来又掉头往回跑，看样子挺着急的，不知道是闹啥了。
2: 你是说在桃园客栈门口？
1: 对。

0: 大哥。
1: 哎，
2: 大哥俩还活着，
0: 还活着呢。
2: 你没事？
0: 我没事，我掉下来的时候啊，正好摔在了一棵树上。
2: 兄弟，你看看哥的胳膊怎么回事？是不是骨头抽筋了？
0: 不是，是一个树枝啊，扎进你胳膊里了。
2: 记得啊，给哥拔出来。
0: 大哥。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我背你啊去找郎中去啊。
2: 找啥郎中？爸，兄弟，你的刀还在吗？
0: 我在啊。
2: 肉拿开，拔了，快！
0: 大哥，这
2: 抓紧了，是孟家。
0: 行，我大哥，那你可忍着点啊。大哥，这个你咬着啊。咬住了。啊。

0: 大哥，季总，我血就太多，你先都甭管我。
1: 大哥，你说啥呢？啊，哥，你走，咱活一个算一个。
0: 大哥，要走啊？咱一块儿走，你忘了咱当年起过誓了？要死死一块儿。
2: 不行，季总，你得活着，你得留下来杀鬼子。
1: 咱一块儿杀鬼子。大哥，你看看，这前面都到清水湾了，离家不远了。啊，
0: 那好吧，
1: 哎，慢点，
0: 咱得活着。
1: 嗯。

0: 你别杀他！我告诉你，八路军藏哪？
1: 你不能说，大哥！
0: 别说了，
2: 亚瑟，贼子军！
0: 哎，走！哎，说，大哥！
2: 我告诉你，
0: 不能说，大哥！
2: 八路到底在哪？
3: 你得答应我件事。

0: 是不是？你把那孩子给放了。好，我告诉你，我们还有些枪支弹药藏哪儿。
1: 这个就不麻烦你了。里面的军火都在那儿。
0: 那是一小部分，还有好多枪藏着呢。
1: 他们说里面还有大量的军火。
0: 是的，在哪里？ 你把那孩子放了，我告诉你。
1: 孩子不行。
0: 你不放了他，我就不告诉你。大概率，你快跟说，到底在哪里？那孩子知道枪藏哪儿？你过来。是的，
1: 我带你找你姐呢，找你姐呢。
2: 姐，姐。
0: 啊，走走，
1: 站住！ 你们去哪里？哎，不是找枪给你吗，太君？走！哎呀，快快快，别让！军火在哪里？
0: 啊？哦，那我给你看看，都在这儿。
1: 你看看。

Allô?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

0: 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2小时

0: 你琢磨琢磨，是谁出卖的咱？
1: 啥意思？
0: 要是没人出卖咱，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子事？咋就抄了咱的老窝？这肯定有鬼。
1: 啥鬼啊？
0: 在田家嘴等鬼子这事儿，除了咱哥俩知道，就是王金龙。开始王金龙是要跟咱俩一块儿来，可最后还是没来。
1: 扯。
0: 我不相信是金龙大哥。你呀，脑袋瓜子就一根筋。不是他还有谁？季总，咱俩可是在关老爷面前烧香磕过头的兄弟。王金龙他不是。
1: 大哥，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不相信。
0: 这咋是瞎琢磨呢？要没人通风报信，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啊，你瞅瞅，那鬼子汽车开着。
1: 咱挖好的坑那儿就停下来了，哪那么准呢？咱还没打，他们就后面围上来了，这不明摆着他知道吗？哎，那要按你说的，是金龙大哥，他咋不把咱们有低调的事告诉日本鬼呢？他跟咱们一块挖低调来的呀。
0: 那要不就是田三他们？
1: 哎，你又扯，你这心里边没好人了。
0: 你咋不说是石蛋呢？石蛋真可惜，现在他总算见着他姐了。见着他姐，这孩子心也就踏实。
1: 我对不住石蛋，更对不住石榴。

0: 这群狗娘养的，
1: 庄稼营咱去不了了，鬼子跟你战，就等咱了。
0: 现在啊，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1: 哪儿？
0: 黄杨岭，
1: 就咱练枪那地儿。
0: 对，
1: 好，走。

0: 进来。哎，怎么是你啊？
1: 大队长，你听说了吗？季宗他们死了。
0: 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桃园客栈被炸了，季宗他们哥俩都死了，我舅舅还有石蛋他们也都……
0: 来来来，坐。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怨我呀，是我让他们去打伏击，是我把他们给害了。
0: 就是为了那批，运送的物资。
1: 他们在田家嘴钻了全阳的口袋，全阳这个王八蛋，
0: 应该说是我害了他们。
1: 不是你，是我。这战魁啊，一直跟我说他眼皮子发跳，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儿，要出事儿。我还劝他，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哎呀，真后悔。
0: 义士啊，虽然我只见过季宗一面，但印象非常深刻。看来这个全阳不愧是关东军呐，就是比小岛厉害。
1: 大队长，
0: 嗯，
1: 我想扒了这身黄皮。
0: 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当二鬼子了，我想去偷八路。
0: 偷八路？
1: 是。我一想到他们，我这心里难受。在柳林镇，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大队长，
0: 嗯，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回去我就走。
0: 季宗啊，你抗日我不反对，但是你想投八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投八路还不如投国军呢。
1: 投国军？
0: 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真正抗日的中流击。

0: 你住，那还是国军。
1: 大队长，您别忘了，我们以前可都是国军。以前不一样。老蒋的态度现在非常明确，就是要抗日，而且也组织了几次像样的会战，要不然能有西南这样半壁的河山吗？
0: 可我看到的，这是老蒋丢了半壁河山，要不是张学良，
1: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就你现在这个身份去投八路，人家不肯收你的。
2: 报告，进来。大队长，酒井大佐要你马上过去见他，说是从土八路那儿发现油药，要追查来源呢。

0: 哎，季尊，
1: 大哥，你先走吧，
0: 我走不了。
1: 大哥，你说啥呢？我哪能自己先走啊？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季尊，你走，我真走不了了。
1: 大哥，你再忍忍，翻过前面那道岭，咱们就到了。
0: 季尊，你犯吧。
1: 这样，大哥，你在这歇会儿，我给你找点吃的过来啊。

0: 洪德队长，你得会的我。八路怎么能有皇军的物资？
1: 按太君的意思是说，这些物资是从我黄协军这儿流出去的。
0: 你的错了，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是千阳中柱的意思。
2: 我不怀疑任何人，但是我不忘记怀疑任何人。洪队长，请你把门打开。
1: 开门。

哎，大哥，大哥，大哥。

少奶奶，再过七天就是老爷的寿日了，你说是不是该杀头猪啊？少奶奶，还想着姓庄的呢。

0: 别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
1: 好好，不提不提。那少奶奶，你说老爷的寿日，啊，老爷，
0: 爹，
2: 坐坐坐坐坐。
1: 我正跟少奶奶商量，您的寿日，我
3: 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庄杰忠死了。
0: 说啥？
3: 两个人都死了，客栈也炸了。
0: 是鬼子。
1: 少奶奶，少奶奶。

0: 少奶奶，咱先进屋吧。啊，来，我要去找少奶奶。你上哪儿去找啊？老爷不是刚才说了吗？他已经死了。
1: 我不信，我不信，
0: 他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不信，
1: 你糊涂了，
0: 来，进屋吧。啊，来，
1: 金山。

0: 正八经。
1: 没想到吧，今儿也落到我手里了，啊？
0: 马姐，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我大哥给放了。
1: 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哎，对了，咱俩有啥冤有啥债来着？
0: 你少跟我这废话，把我大哥给放了，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1: 哼，义气，真义气。好，大脚驴啊，来，把他松开。
2: 八爷，真给他放了，
1: 松开。哎。

0: 哎，慢点，马金，你把他给放了，至于我，要杀要剐，随你。
1: 让我放了他，好啊，你得给八爷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0: 大脚驴，哎，成全他们俩。好，哎，
2: 你等等，
0: 张八戒，你要是个中国人，你要是有种的话，你去杀日本鬼去，你这点本事跟自己人使，你算啥呀？嘿，
3: 你他娘的咋知道我不杀鬼子呀？
0: 你杀鬼子？八爷，
4: 我杀了七个鬼子了，
2: 丢了。
0: 是，
4: 有一回我们八爷一次就杀了俩。哼，
0: 张八戒，真杀日本鬼？
2: 弟兄们跟小鬼子也有仇，你要真杀日本鬼的话，我服你。真
0: 服？
2: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因为杀日本鬼，我跟我大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会落在你的手里边。
0: 啥意思啊？
2: 西大豪、清水湾，还有前些日子那几个日本鬼的炮楼，都是我们哥俩端的。哈哈哈哈。
0: 你以为是杀猪吹猪嘴炮呢？那可是八路干的。
5: 对，那是八路干的。
6: 张八戒，你横个啥？杀了七个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

0: 我跟我兄弟，光在清水湾就杀了六个鬼子，弄了两大车粮食给石耀村老百姓送去。后来又在西大侯，我们宰了12个假癫痫的鬼子，光粪坑，又淹死了6个鬼子。你明白吗？
1: 娘啊，这些事儿都是你俩干的。
0: 八爷，他说的没错，我到镇上看过，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放了他俩吧。对呀，
3: 八爷，你就放了他们吧。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都看在杀鬼子的份上，去饶了他们吧。
4: 放了吧，八爷，放了吧，放了吧，
2: 行了，别嚎了，嚎啥呀？造反呀！
5: 大脚驴，把那个关箱子绑去，你留下。
6: 好嘞。
7: 这八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跟你喝酒。

0: 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看 马建，我还是那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有本事朝日本鬼身上使，老朝自己人身上使，算啥爷们儿？
1: 大脚驴，
2: 八爷，
1: 把他也关秧子房去。
2: 走吧。
0: 哼。

0: 锦宗，
1: 大哥，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坐。哎，我说，你咋这么拧啊？你就依了八爷留下一起打鬼子多好。
0: 怎么？他俩怎么入伙？啊？
1: 我说，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块打鬼子。
0: 我不干。
1: 要跟他们干的话，那还不得窝囊死啊？
0: 好好劝劝你这位兄弟。这好汉啊，不吃眼前亏。智商的药，自己个儿磨磨吧。
1: 哎，谢了
2: 啊，兄弟，想个法儿，帮咱兄弟俩逃出去。
0: 哎，那可不行，八爷那脾气，还是琢磨琢磨着留下来吧。
2: 兄弟。刚才他说的对呀，咱先硬下来，等我这伤好了，咱们想走就走，他正八经也拦不住。
3: 硬下来
2: 啊，
3: 那硬下来不真成土匪吗？
2: 咱不是真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0: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 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

0: 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0: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

0: 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

0: 如果说真八经他是真杀鬼子，那这个土匪丹当也值；如果说不是，兄弟，咱拍屁股就走。季总，就听大哥这回。
1: 弟兄们，抓紧把东西全卸了啊！哎，来，扛进去。
2: 大脚爷，哎，你去把那杀猪的给我叫来。
3: 叫他干啥呀？叫你叫就去叫，快点啊！
1: 好嘞。
2: 哎，扔着。
3: 八爷。
2: 嗯。
3: 马
2: 健，你啥时候把我和我大哥给放了啊？别着急，先看看这个，解开。快点解！把钉子拔了。
3: 助けてください。命をつなげば助けてください。
2: 杀猪的。
1: 别以为只有你会杀鬼子，八爷我也是中国爷们儿，比你不差。瞅见没？真是日本鬼！我打死你！我八爷替你报仇了，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八爷。
2: 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1: 好，哎，大脚驴，
3: 哎，
1: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3: 好，
1: 哎哎，给他上点药。
3: 好嘞，
1: 好，跟八爷干。
3: 大哥，他们下山了。
4: 咋了？
3: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4: 怎么你也要去？
1: 对，往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4: 是郑八经让你去的？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5: 季总，郑八经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好，过去吧。谢谢。来，过来。你，啊，看看。嗯，这，你的，啊。啊，来，你的，啊。

0: 咋了？啥事儿啊？
1: 喜事儿啊！

0: 许昌啊，你怎么没跟他们一块回来啊？
1: 我追他们去了，没追上。外边乱哄哄的干啥呢？
0: 谁知道？我也懒得知道。
1: 我去看看啊。
0: 你。你们几个，
2: 来，
0: 回歇了是吧？
1: 哎，何教练，哎，咋了你？这咋受伤了？
0: 张大哥，别提了，
1: 这到底咋回事？
0: 哎，这八爷领我们去四道沟抢大户了。
1: 抢大户？不是说好了杀日本鬼去吗？
0: 杀个屁！把四道沟子那个大财主丁老屁家给抢了，净不干人事，干这种缺德事。
1: 我找他去。
0: 哎哎，张大哥，你别去。他现在正在兴头上，别找不自在。
1: 我还管他在不在兴头上。何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杀日本鬼。
3: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4: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5: 左右，左
6: 嫂子请出来，
7: 好
6: 好好，
7: 小二
6: 快点啊，哎，季总来来来，正说去叫你呢，
1: 你这是咋回事啊？
6: 哎呀，你先快坐下来喝酒。
1: 你们是不是下山抢大户去了？
6: 今儿发大财了，丁老屁那个老婆蛋连裤子印都跑掉喽。
1: 程八戒，你听着啊，如果杀日本鬼的话我就留下，如果你要抢大户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6: 嘿，我说庄继宗，你把自个儿当成啥了？观音菩萨呀！你瞅瞅，这么些兄弟张着嘴等着吃喝，我不抢大户喝他娘西北风去！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杀鬼子，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6: 谁他娘不杀鬼子？你不都瞅见了？这鬼子要杀，大户也得抢，这他娘两码子事儿。
1: 祸害乡亲们的事儿，咱们不能干。
6: 今天是八爷我大喜的日子，你是诚心给我添堵是吧？哎，慢着，
8: 新娘子来了。
6: 要想拦着，那就是我八爷的对头，是不是？
4: 八爷，把嫂子抢来呗！
6: 好厉害的，好厉害！哎呀，新娘子呀，到家了。打今儿起，你就是黄杨岭的压寨夫人啊！今后啊，吃香的喝辣的，想咋地就咋地啊！
1: 小花。
6: 给脸不要脸，我宰了你！弟兄们，快点！
1: 站住！
6: 我八爷看上的不管是谁的女人，那都是我的人。我来啊，弟兄们，把你嫂子送洞房去，我要当新郎官。
1: 好，
9: 猪八戒，你要敢动我，我饶不了你。
1: 猪八戒，你听着，你要敢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要你的命。
6: 你要我的命？哼，老子先要了你的命。哼，正好今天八爷大喜，还没放炮仗呢，送你个枪子儿当放炮仗。
1: 猪八戒，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6: 好，八爷，我成全你啊！
9: 金总，
1: 嘿，大脚驴，
10: 你开枪！弟兄们，
11: 大脚驴，你他娘疯了！杀了八爷，我就枪打死你！
10: 老九，你先别开枪，让我把话说完。弟兄们，听我说，咱们当初跟八爷上山的时候，他是咋说的？啊，是不是说杀鬼子？
12: 是。

0: 但是我上山这么长时间，杀过几个鬼子？算一算，你们再算一算，我们祸害了多少老乡？还他娘的尊重过人吗？
1: 少他娘废话！八爷是当家的，他说咋干就咋干，他说杀谁就杀谁，你他娘算个啥呀？敢在这说三道四！
2: 快杀他！
3: 快杀他！
4: 花园长六！
5: 哎，这位兄弟，大脚驴说的在理啊！
0: 放屁！
3: 先送你上西天。
0: 救命！救！
3: 谁不想成为独眼龙，就把手上枪给我放下。
0: 大哥，快把杏花解开！哎，把枪给我放下！没事吧？季总，
6: 你没死啊？
3: 死不了。
0: 弟兄们，咱们都是一块刀头舔血混过来的。
3: 我不难为你们，想走呢，只管走。哎，
7: 大脚驴，别让大家伙走啊！大家伙走了，谁杀日本鬼啊？
3: 哎，对，庄大哥说的对，咱们都是他娘的站着撒尿的，不能任由鬼子欺负咱。咱们留下来杀鬼子，一起干。王四儿，你家都被鬼子烧光了，你不留下？
7: 我，
3: 猪胖子，还有你。
7: 你娘的，这小鬼子就是我八辈子的冤家对头，我留下。铁良，你还琢磨啥呢？还想再让小鬼子捅一次刀？
8: 废话，我留下，谁走谁孙子。
9: 我也留下，
10: 我留下，
11: 都留下，
12: 都留下，
13: 都留下。
14: 大脚驴，这兄弟们跟鬼子都有仇，你说吧，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15: 听你的，
16: 听你的。
17: 哎，行不行？我干不了。
18: 哎，大脚驴，你把大伙都鼓动起来，你咋说不行呢？你
19: 真是你不听。
17: 哎，兄弟们，这打打杀杀的，我在行，这挑头的事儿我干不了。
20: 不，那怎么办？谁干？谁干？你们干？谁干？
21: 是，谁干？
22: 让庄大哥干。
17: 哎，大脚驴，我不行。
23: 哎，
17: 是，
24: 就是，
17: 大脚驴。
3: 我们大家伙都冲着你留下来的。
17: 对呀，
3: 让他干，我们也不认识。
17: 对呀，
3: 哎，各位兄弟，你们看得起我大脚驴这个情，我领了。这位庄大哥，你们不知道是谁吧？我给你们说了说的，他呀，我是服，不光是我，咱们的八爷这几天怎么对待他的，你们都瞅见了吧？他要是没两下子，那八爷能死乞白赖的留他吗？再说，咱们不在一起杀鬼子吗？杀鬼子。
17: 那就得跟鬼子有仇，这要论鬼子的仇，谁也没有庄大哥大。庄家营子的事儿你们都知道吧？
25: 哎，大脚驴，
26: 知道，
17: 知道，
27: 知道。
17: 庄大哥那就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25: 啊！
17: 哦，
28: 就是他呀，就是他呀，就是他呀。
17: 大哥，庄家营子的事你们都听说了，是真他娘的假？100多口。
29: 女老少都有，这小鬼子真他娘的不是人样！
17: 大哥，你挑头，我朱胖子没二话。
29: 哎，大哥，我是陈家窑的。那那么说，陈默举那斋子是你烧的？
17: 是我烧的。
29: 哎呦，那你可真行，你可不知道，当年陈家窑那帮兄弟那个乐呀，那个热闹啊，真解气啊！我服，我服啊！
17: 别说，
29: 庄
17: 大哥，你瞅瞅，兄弟们都服你。
29: 你就干吧，
17: 对，
29: 庄大哥，你干吧，
17: 你就干吧，大哥。
29: 干吧。
17: 那行，那我就干，但是有一样啊，我离不开我大哥，这个事儿我得跟我大哥一块挑头。刚才我大哥的本事你们也看见了，如果你们答应，这个头啊，我们哥俩就挑了。
3: 你大哥那就是我们的大哥呀，
17: 是不是，兄弟们？
29: 是。
30: 季总，你们这是咋了？咋就这样了？甭提了，我们呢，让人家出卖了。
17: 啊？
30: 让谁出卖了？
17: 哎，你别听我大哥瞎说。
30: 季总，你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17: 我总觉得不是王金龙。你想想，那王金龙连自己的亲舅舅都给出卖了。
30: 石蛋死了，
18: 我听说了，多好的孩子。

0: 本来我还想过年的时候把他接到县城，谁知道
1: 他没那福分。哎，杏花，你咋被土匪劫到山上来了？
0: 我听爹说了你们的事儿，心里特别着急，就说跟七婶回柳林镇给你们烧点纸钱，可刚走到李家庄就……
2: 喂，快点！
3: 啊，这位大爷，有啥事儿吗？
2: 还有一个，
4: 都出来！快！
2: 哥，哈哈哈哈！哎呀，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我刚在四道沟子发了财，你看，八爷我又交上桃花运了。
0: 你想干啥？
2: 干啥？八爷想请你去当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0: 混蛋！你不打听打听姑奶奶是谁？
2: 嚯，够劲儿啊！八爷，我带一件，走。
3: 大爷，大爷，这是咱们县黄千军洪大队长的儿媳妇儿，你们可不能乱来呀。
2: 谁？洪大队长？
3: 对，
2: 洪金勇。
3: 哎，是是，你们放我们走吧。要是洪大队长，
2: 就那个大汉奸呐。好啊，八爷，我今天替中国人出口气儿啊，走。
0: 松手！放手！放手！松手！大半天的过年玩意儿，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3: 也不知道其实咋样了。
5: 娘的，这群王八蛋！
3: 从柳林镇回来以后，我跟七婶说，再也不见那个杀猪的，一辈子都不理他了。可我听说你们跟石蛋死了，我那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展堂都没了三年也没这样，我越想越觉得我命怎么这么苦。
1: 杏花，别难受啊，郑八金已经死了。
5: 季总，你是真的要当这个土匪头子？
1: 我也不知道，大哥，我听你的。
5: 也行，只要是真杀鬼子，当就当。
1: 小花，
5: 这样，季总，你跟杏花先聊着，我出去瞅瞅。
1: 哎，大哥。
3: 季总。我想你，
1: 杏花。

0: 哎，太君，张会长，要出面吗？您是？我是谁？春燕长官会告诉你的。走吧。
1: 太君，我和少佐裴君是朋友，太君。
2: 张会长，好久不见，去了哪里？回大太君，家中老母病重，回去探望老母。你离开的时候，姚远科长发现了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小的也是后来才听说。
1: 你是桃园科长的老板？是。哦，不是，太君，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太君，桃园科长的事儿，跟小的是一点干系都没有啊！真的，自打皇军来了以后，我是终身耿耿啊！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0: 站起来！
1: 我不能起来，太君，太君，太君，我该死！太君，我该死！太君。
2: 小的贪财，我收了他点钱，我就挂了个名儿。他们做什么，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太君，我真的是不知道。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赌？
1: 我害怕，我害怕，我。中国人有句话：“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半夜来敲门。”太君，我怕这个事儿，浑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啊，对了，太君，您跟小岛太君、九井大太君打听打听，我对皇军可是忠心大大的，我从来就没有二心的，太君，我。
2: 陶岩科长，还有谁？日乐科，
3: 没有，一直是镇上的公产，出租一直由镇长管的。
2: 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给他担保的证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件事情？你的同伙都有谁？
2: 同伙？没同伙，太君，就我一个人。
1: 站住！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你私通八路，在皇军的掩蔽地下建立联络站。
4: 死了死了的，不是太君，我没有私通八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联络站，太君。
2: 是这个呀，
4: 太君，你我没事。哎，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太君，我没死。哎呀！哎呀！太君，太君，太君饶了我，我真的没有私通八路，太君，我饶了你，你饶了我，我是冤枉的。
2: 你的同伙还有谁？说，
4: 我真的没有头儿，我太君，今天想想我，别别想了。太君，太君，你饶了我吧，我上有八岁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太君。
2: 死死给了。
4: 别讲了，别讲了，我说，我有头目。
2: 反对。
4: 好说，快说。哎，太君，有徐德才，还有冯四根，还有冯三。
2: 徐德才，干什么的？
4: 徐德才就是委实会的副会长，是做买卖的，真懂得得地的杂物铺，就是。

0: 王思根是干什么的？
1: 傅思根也是做买卖的，他是开当铺的。
0: 还有谁？快说！
1: 还有张脸，徐宝良，叶少文，还有唐国伟在这，我就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太君，我不是八路啊，我是冤枉的。哎，你们干什么抓我？哎，干什么抓我？
3: 老秦住！
4: 干什么？
3: 快！
4: 啊，干什么？
2: 快走！哎，
4: 站住！
5: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我干嘛来着？
4: 怎么了？
6: 太君，站起来！
4: 我怎么了？
5: 好。
7: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9: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10: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3: 不用。
7: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3: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7: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3: 是的，
7: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3: 但
7: 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7: 啊，99块钱2斤。
13: 对。
7: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3: 这还不够。
7: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

0: 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

0: 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

0: 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

0: 着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大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队长，洪大队长的儿媳妇来了。
1: 醒花，你先去吧。是。
0: 季宗他们，季宗还活着。我知道季宗对你好，可是人已经走了，你别太难过。
2: 你当我瞎说？等我魔怔了呢？季宗真的还活着，还有战回大哥，他们都活着。
0: 不可能吧？客栈被炸成那样，他们怎么逃得出来啊？
2: 季宗跟我说，他们是从地道里跑出来的。你见着他了？见着了。在哪儿？他们都在黄杨岭呢。
0: 他们真活着呀！
2: 是啊，季宗知道你惦记他，让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我这不看完七婶，立马就赶过来了。
0: 我还一直以为他们。
2: 我以为，金龙大哥，
0: 活着就好。我一直以为他们。

0: 江宁，你的非常不老实。
1: 我说的可是句句是实话呀，太君。
0: 八哥，这些人八路完全不是。真的八路是谁？快说！
1: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八路，太君。
0: 对，达拉那个，得意思。
1: 别，哎，太君，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太君，太君。是刘兔子，刘兔子，
0: 刘兔子，
1: 是是，就是以前给小岛太君当翻译官的刘兔子，他可是真正的八路太君。
0: 还有谁？
1: 还有黄巾军的中队长王金龙，他们通通是八路，通通是八路，我就知道他，太君。
0: 王金龙。
2: 经过呀，一看到客栈的废墟，我就想起舅舅和石蛋他们。
3: 石蛋兄弟，石蛋，哎呀，石蛋兄弟，
4: 表哥，
3: 哎，
4: 队长，这是我本家的表哥石大郎，大郎，这是我们中队长王金龙。
3: 哦，王队长，嗨，老听我们许三兄弟提起您，
2: 学会，
4: 哎，哎。你这一身土干啥去了？
3: 嗨，这不还捣捣蘑菇呢吗？刚刚山里头回来。
4: 要不今儿不走，黑天咱俩喝一招？
3: 啊，不了，下回吧。那什么，你们先忙，王队长，哎，再会啊。
2: 三儿，
4: 哎，
2: 你这表哥有点儿
4: 买卖人，没几句实在话。
0: 王队长，全阳太君有请。
5: 报告，海内。
6: 长官，
7: 王队长，你请坐。快请坐，
6: 长官请。
8: 长官有何吩咐？
7: 王队长，桃园客栈的事情，你知道吗？
8: 听说了。
7: 我想知道你对这事情的看法。
8: 长官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7: 我们现在已经查明，桃园科长是八路的联络站，有很多人在和他们联络。
8: 哦，有这样的事情？
7: 你看，谁会和他们联络呢？
8: 这个，长官，我们黄协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皇军在战场上作战，这侦缉调查的事儿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
7: 那么说，王队长是不知道？
8: 确实不是，还请长官明示。
7: 王金龙，有人向我报告，你和桃园科长过万千密，这件事情。你应该做何解释？
8: 报告长官，如果到桃园客栈喝顿酒就算过往甚密，那长官要追究的第一个人，应该是小岛中佐。
7: 你说什么？
8: 这桃园客栈是维持会张宁会长办的，镇上好多皇军都去喝过酒，小岛中佐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你要是追究的话。恐怕是追究不过来的。长官，要不要我给你列出一份名单来？
0: 侯哥哥，偵察在手，刘斌都到着。
8: 哎，刘队长，刘队长也经常到那儿去喝酒。

你失败了！

王爷保佑，柳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平平安安。

我睁眼，召开一下刘连镇的乡亲们，我给你杀猪宰羊，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酒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1: 行ってもいい。
0: はい。

0: 八路游击队的行踪，你知道吗？
1: 是知道。
0: 什么地方？他们从平山过来，现正在福隆营休整，说过几天要回山南去。你能肯定？
1: 肯定。昨天我装成个收蘑菇的去了趟福隆营，碰上个老熟人，他跟福隆营镇上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我请他喝酒，喝多了，他就跟我发牢骚。 说现如今呢，他在八路军游击队里当个交通员，那日子过得是人不人鬼不鬼啊！
0: 你说他是八路？是啊，
1: 我一听说他是八路，赶紧给他两块大洋，太高兴，把啥都跟我说了。
0: 要是，
1: 谢太君，谢太君，谢太君，
0: 你把这些大洋交给他啊。
2: 哎呀，一下子给这么多呀！
0: 他的交际很大，你要告诉他，只要本军、皇军消灭游击队，皇军会奖励他的。
1: 啊，是，
0: 你很辛苦，这些是给你的。
1: 哎呦，谢太君，谢太君。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儿是走马岗据点，这是咱们的窝，这两个地方隔着有30几里路。
1: 哎，我说啊，甭看才隔着30几里吧，可这中间啊是到黄杨岭，这黄杨岭又有7道沟、18道弯，是特别的不好走。
2: 大哥，
3: 嗯，
2: 你说说。
3: 好，走马岗这个地方我去过，它在人头山的脚下，守着去梁子关的大道。我在想，这仗如果咱们打不好，李店和石边峪的鬼子一出来，前后一夹击，

0: 那咱们就惨了，就是，我看还是算了。
1: 那咋能算了呢？你当杀鬼子是吃饺子呢？天年那那么容易的事儿？
2: 我是说，咱们先找个软柿子捏捏，甭像了就想啃硬核桃。
3: 你要是怕崩了牙就别杀鬼子，跟正八经一样，哪怕锯那么蒋大户的，那比柿子都软。
1: 大哥，你说是不是？
2: 哎呀，别吵！你说的对，我觉得呀，咱们现在人也不少。 要弄动静就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1: 对，
3: 季总，咱们呢只有20来个人，枪子也不多。如果说叫印端走马岗的据点，
1: 大哥，你有啥好主意你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把走马岗据点的鬼子引逗出来，找个地儿，咱们给他干了。
3: 这个方好。
1: 胖子
3: 啊，
1: 你觉得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好？
3: 哎，鱼嘴沟怎么样？
1: 啊，那不行，别。
4: 这个鱼嘴沟啊，它是个死沟，那鬼子把沟口一堵，咱不就全屋里头了？再说这离走马岗据点这么远，鬼子又懒，他能追这么远？
5: 哎，大哥，我说两句啊，我们家离鱼嘴沟特别近，那地儿我忒瘦了，不知道的肯定都说鱼嘴沟是一死沟，其实不是，鱼嘴沟后边有一条小道，直通这山后的马兰峪。
1: 你要说难走吧，肯定是难走了点儿，但是车起来没问题。难走不怕呀，啊，
3: 季总，我看行。
1: 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大小林，你们两个带几个人想办法把走马岗的日本鬼子给我引到鱼嘴沟来，完了咱们在这儿打他一个埋伏。
0: 好，屁梁，胖子，咱走。
1: 哎，屁梁也别去了，屁梁跟着我，他的路手让他带路。
0: 那你去把王四儿和张小璐叫来。
1: 行。哎，大小吕，当心点。
0: 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咱这回啊，好好干他一下。
1: 大小吕，
4: 可不能为了过瘾硬拼啊，
1: 咱们是要把据点里的鬼子引到鱼嘴沟，那才是正事儿。
0: 嗨，
1: 李
0: 大哥，你就放心吧。
1: 大哥，咱们带上剩下的兄弟，在鱼嘴沟等着日本鬼。
4: 嗯，好，走。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

0: 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

0: 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

0: 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

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

0: 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它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小鬼子啊，也他妈那样胆小，跟他妈耗子似的。
1: 可不是嘛！
0: 他娘的，真猛！哎，
1: 跑吧！啊，
0: 等会儿，看鬼子出来没？
1: 哎，咱还没动静。
0: 就是，再打！
1: 他
0: 这回肯定出来。哎，他娘的，这鬼子这咋回事？咋不出来呢？
1: 就是啊。
0: 事不过三，再打！啊，胖子，怎么样？挨枪打中了？
2: 没事吧，胖子？啊，
1: 没事，走吧。啊，
0: 不行，不能走，这鬼子还没出来呢。
2: 老刘，快没子弹了！
0: 你他娘的出来时候怎么不多带子弹？
3: 你不说不给鬼子硬拼吗？打两下就走吗？
0: 我。
1: 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这

0: 你听我的，打了就跑，直奔鱼嘴沟。
1: 得嘞！
2: 别慌，准备好。
0: 我他娘的还没说开枪呢，就开枪了呢！
2: 你说不说不都得打？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哎，大哥，好像是芙蓉坪那边。
2: 坏了，大轿子呀，走错路了。
0: 赶紧的，翻山去。

0: 王大哥，也都是蒲公英，
1: 不对，不是这儿，听声音应该在山后边。
0: 啊，山后边是马兰鱼呢。
1: 哎呀，大脚驴，
2: 他娘的，差出是两个钩了，
1: 赶紧走吧。
0: 走。
1: 哎，
0: 行了，
1: 哎呦，大脚驴，那可惨了，赶紧走，
3: 王总晚了，
2: 该给他们收尸啊。
0: 快走，
1: 动作快。

0: 前面歇会儿，开始歇会儿。坐着。胖子，咋样？渴。
1: 哎，你赶紧弄点水去。
0: 这荒山野岭的，上哪凿水去啊？
1: 那你他娘的也不能让胖子他妈渴死，赶紧去。
0: 行行行，我这就去澡。胖子，等着我给你倒水去啊。
2: 胖子，是这儿啊，这咋没见到庄大哥他们人影啊？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 躺这么多。
0: 哎，你会不会是日本鬼的尸首啊？
2: 要是鬼子的话，咋不收尸呢？嗨，没准大妖女把他们抢了，全杀光了呢。
1: 这，那鬼子是纸做的。
0: 走，下去瞅瞅。
2: 放心，咱们再瞅瞅吧。
0: 还瞅啥呀？

0: 咋回事？
1: 趴下，不趴下。
2: 他奶奶的，有人打黑枪啊！
0: 日本鬼吧？
2: 除了他们没别人。
0: 狗日的，真够酸的。
1: 大伙儿都机灵点，看看鬼子藏在哪儿。
3: 是。
0: 对，大家伙都找找，看看日本鬼藏在哪儿了。

0: 这里面怎么来了一和尚啊？
1: 大哥，开枪把他吓走！
2: 不开枪，一开枪咱就漏出去了。
0: 漏出去，眼看着和尚被打死了。
1: 对呀，
2: 记住，枪一响，咱这一弟兄全完了。
1: 如果不响枪的话，和尚就完了。
2: 也许鬼子不杀出家人。

0: 从那儿探出来的，
1: 对，你看，小鬼子东探的。
2: 李总白，给我狠狠的打！
0: 不行不行，再瞅瞅，还瞅啥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着一拨人从河滩上冲过去，你带着一拨人从鬼子头顶这往下打。
1: 不行，我带一拨人冲河滩，你带一拨人从小鬼子头上往下打。
0: 季总，
1: 咱哥俩就不争了。
0: 对，不争了，就这么定了。
1: 哎，
0: 你跟着大哥。唐六，
3: 跟着我走了。好，小心点儿，
1: 大伙儿跟着我，是赶紧从后山往上走，快！

0: 料，怕死不怕？
1: 是人都怕死，可是现在鬼子来了，他娘的，活着还不如死呢。打他家的，你说吧，咋打？
0: 一会儿你带着人呢，从山底下绕过去，看见那边的果树林子了没有？啊，
1: 看见了。
0: 就往那儿一猫，一会儿呢，只许开枪，不许往下冲。啊？
1: 为啥？
0: 你的任务啊，是把敌人引开，我去抢尸体。
1: 知道，打他家的，真行。走。

0: 这子弹可不毒啊！对，但这子弹得留着点。哎，这满人遍野都是石头，就来拿石头砸他狗日的！快走！来呀！来呀！
1: 咋回事？他们咋干上了？
2: 平原
1: 啊！你看，弟兄他们干起来了！快，弟兄们，赶紧砸！
2: 一万，
1: 让他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鸟。
1: 哎，兄弟，那岳老板在你们游击队是干啥的？
0: 政委啊，岳政委。
1: 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啥官儿？
0: 政委吗？
1: 我知道他的名叫岳政委。我问他在邮局队是干啥的？
0: 政委是他的职务，就是干啥的。我们政委叫岳明华。
1: 季总，你听明白了？
2: 那有啥不明白的？就是东家，掌事儿的，老板。
0: 不对，我们革命队伍里可没有老板，只有同志。
2: 哎哎哎，啥是同志？
1: 不知道啊，什么同志体制呢？哎，我去找找大焦驴。
2: 同志，
3: 我瞅瞅，我瞅瞅。
4: 哎，再找你们的人吧。
1: 啊，是岳老板。啊，
4: 都集中在那边了。
1: 那我瞅了，没有。
4: 怎么，有人失踪吗？
1: 是这样，我有几个弟兄啊，到走马岗的据点呢，去引逗鬼子出来，准备把鬼子呢引到那个鱼嘴沟，结果走错路了。结果枪一响，我们以为他们到这儿了，我们来到这儿就还是晚了。
4: 哎。不对啊，刚才和鬼子遭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呢。三天前我们从平山过来，住在北边的芙蓉坪，本打算今天转移到藤子沟，刚走到马兰峪却遭到了鬼子的偷袭。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我们想绕一个圈子回来把牺牲的战友们掩埋了。可是在这儿还是遭到了鬼子的埋伏。
1: 大小驴没事了。
3: 哎，好，知道了。
4: 大叫驴，
2: 哎，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啊？
5: 三天了。
2: 都有水。
1: 季聪，哎，大叫驴还活着呢。
2: 啥？
1: 我刚才听岳老板告诉我，大叫驴根本没到这儿，那枪声是他们打的。
2: 真的
1: 啊？大叫驴要活着，肯定回黄杨岭了。
2: 好，那咱们找他们去。
1: 走，
4: 赵氏。
2: 啊？哎。
4: 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八路军，和我们山南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2: 八路军？
4: 啊，
2: 游击队能要我们呀？
4: 要啊，当然要了。打鬼子还怕人多吗？
2: 大哥，你看咋样？
1: 我倒没啥，不怕你被别人管着不舒服。
2: 我看他们人行。哎，岳老板刚救了咱俩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啊，对不对？
1: 行。听你的，你是大当家。
2: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参加。
4: 好，
2: 我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啊。

你们的英明永存，精神永存，还有黄杨岭的壮士们。

0: 梁荣贵儿，
1: 庄继宗。
2: 干什么？
3: 庄继宗，
4: 梁荣贵儿，你这是干什么？
0: 岳老板，你不知道，他是梁荣贵儿，是狗汉奸，以前呢跟着陈耀祖。庄稼营子的乡亲们就是他带人杀的，还有石窑村他也去过。我今天打死他！我
5: 真是狗男人！
3: 你听我说，
1: 岳政委，以前的事儿我都向你坦白了，我是在侦缉队干过，而且干了不少坏事，这您都知道啊？
0: 咋的？他原来是汉奸，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啊，
3: 庄稼宗，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梁荣贵啊，早就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以前的情况，他现在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
0: 咋？他是八路的游击队员，
3: 怎么了？那你以前不也是黄杨岭的土匪首领吗？
0: 我跟他不一样啊。
3: 庄继宗，我们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敢打小鬼子、肯打小鬼子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
0: 我跟他可不同志啊。
3: 庄继宗同志啊，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党的政策是一致抗日，既往不咎。我们和国民党都能搞统一战线呢，何况这些主动来抗日的战士们呢？
0: 咋了？这狗汉奸现在也抗日了？
1: 庄继宗同志，我是当过二狗子，而且我跟着陈耀祖干了很多坏事儿。可自打我参加了游击队，当上了八路，尤其是在岳政委和同志们的教育下，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想重新做人，而且我要做个好人。同志们都在这儿。以前的事儿，我向你道歉，对不住。
0: 咋的？我爹、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还有所有庄稼营的乡亲们，都死在他手里边。说两句好话，这事就完了。
1: 不是，
0: 岳老板，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要是八路，这八路我不投了。
3: 庄继宗，
0: 大哥，不管咋说，不能跟汉奸成了同志啊！我回黄杨岭了。
3: 庄继宗，你给我回来！
6: 岳老板，庄继宗是我们磕头兄弟，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得罪了。走。
7: 岳政委，让他们走。
8: 一群土匪还端起来了。
3: 命令部队返回滕子沟。
9: 是。全体都有，向左转。目标：滕子沟，出发。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几个回来一瞅没人，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们了呢。
1: 说啥呢？我一直奇怪呀，怎么没把日本鬼给引出来呀？你们？
0: 嗨，甭提了，我们怎么引呢？那鬼子就是不出去点，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枪。
2: 你瞅，
3: 胖子那手上挨了一枪。
1: 当紧不？不当紧，没伤着骨头。
0: 我还以为你们走岔道了呢，给我急坏了。
2: 大当家的。
0: 你们咋这时候才回来呀？
2: 嗨，我们路上帮着游击队队杀了俩鬼子呢，耽误了吗？
0: 游击队？嗯，
1: 别胡说，是游击队帮着我们。
2: 哎，
1: 不是我们帮着游击队。
2: 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我都听糊涂了。哎，毕亮，嗯，你给我说说，这游击队长啥样？是不是那个三头六臂？
0: 嚯嚯，你可真能琢磨！我告诉你，大脚旅，人家游击队也是人。
2: 没你想的那么邪乎，哦，但是你要说不一样，有一条，就是我看人家游击队比你长得顺溜，耐看。真打呀！<笑>

0: 何事だ。
1: 報告します。マナユの藤田部隊が全員やられました。
0: 何だと。
2: 种种迹象表明啊，这次遭遇战绝非偶然。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并提前在马兰峪设下了伏击圈。
3: 就是啊，鬼子把工事都他娘的修好了，就在那块等着咱呢。
4: 这说明咱们队伍里有内奸呢。
2: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所在。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将会损失惨重。哎，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3: 要我说啊，就得从那几个交通员身上找。其他战士都跟咱在一块儿呢，就是想通敌，情报他也送不出去啊。
4: 对，那几个交通员一个一个过筛子，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
3: 对，今儿那个土匪头子叫张
2: 庄
3: 啊，
2: 庄继宗。
3: 对，今儿我瞅他的架势，他跟梁荣贵是有大仇的，兴许他说的对，一个曾经坏透的人再改还能好到哪儿去啊？
4: 对呀，这几个交通员当中属梁荣贵最可怜。你们寻思没有，庄继贤跟鬼子有深仇大恨，小孙他姐让鬼子给糟蹋，二奴家虽说没让鬼子祸害，可是他是老党员，是经过考验的。
2: 你们分析的都对啊，我也怀疑这个梁荣贵。他虽然曾经交代了他以前是敌方的侦缉队员，但他却隐瞒了他曾经带着鬼子学习庄家营的这些情况。
4: 是啊，我也恨得不行。咱家最大的惨案原来就是他领着鬼子干的，这种人当家应该好好查查他的来头。
3: 政委，那我把那梁荣贵给叫来，咱一块审，看他咋说。
5: 对，
2: 不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搞不好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还会打草惊蛇，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啊。我们虽然不能放过坏人，但是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3: 有道理。
6: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量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8: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9: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0: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9: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

0: 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

0: 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5: 对，
4: 让大家只花16.8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5: 对，
4: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诚

0: 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1: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4: 好，
1: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

0: 表摔在地上，他安然无恙，他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上鱼喽！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9: 又是个丰盛年呢。
10: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11: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12: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13: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小哥，
1: 嗯，
0: 我这一直琢磨呀，你说咱们不投八路，对不对？
1: 咋的？还想回去？
0: 我没想回去，我就想，那梁文贵能变成好人。
1: 季总，你是我兄弟，当着他们我不好说。岳老板收他还好了，我想兴许是真的。
0: 游击队真那么大本事，能把畜生给变成人呐？
1: 那要看什么人。大脚驴屁帘以前跟着郑八经都当土匪了，现在人家跟着你张继宗，这不照样提刀杀鬼子吗？
0: 那不一样，那屁帘他们本身就是好人，只不过当初走岔道了。梁文贵啥人呢？他天生就是二鬼子，他能变成好人呢？
1: 甭瞎琢磨了，反正他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
0: 那不成，原来啊我不知道他在哪，所以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了，我就不能放过他。来，你们都记着啊，梁荣贵跟我是死仇啊，如果有谁见着他给我报个信儿，或者先把他给拿住了。
1: 哪个梁荣贵？
2: 这不大当家都说了吗？死仇。
1: 我认识一个梁荣贵，以前是侦缉队的。
0: 就是那梁荣贵一直跟着陈耀祖。
1: 对呀、啊、是的。
0: 你跟他熟吗？
1: 见过，那不熟。这郑八金跟他熟，好像还是一个村的。有一回我们到刘村去吃大户，让侦缉队给抓住了，还是这个梁荣贵求了那个什么陈耀祖给了他100下大洋才把我们给放了。
2: 就是。
1: 哎，胖子，你当时不也在吗？
3: 啊，对，是有这么回事。
1: 后来啊就没他的信儿了，这个郑八金还让我到镇上去打听过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3: 我知道啊，前些日子我在芙蓉坪还见过他呢。
0: 芙蓉坪啥时候事儿？
3: 就你们上山前不多日子，好像是听说他这芙蓉坪有个相好的，常去走的。
0: 这相好的叫个啥？
3: 哎呦，这叫啥我还真不知道，好像听说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寡妇。
4: 他主动来找我谈心，说的还全都是以前的那些事儿，说到关键时候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从外表上看倒不像是装的。
5: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为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我明白了，赶明儿啊我好好套套他，看他能不能说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
5: 不不不不，你现在不要主动的去接近他，以防打草惊蛇。白队长，你考虑过没有，在我们的队伍里有敌人的内奸，没准是一件好事。
4: 啥？有内奸还是好事？
5: 那就看我们如何把这台戏唱下去。
6: 政委，队长。
7: 哎呦，季贤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7: 辛苦了辛苦了，来快坐。
6: 好，坐吧。吴队长他们啊打探出一条重要情报，鬼子有一批药品要从天津运过来。
4: 真的？
6: 吴队长说是刘秃子喝多了走嘴给秃噜出来的，应该差不了。
5: 刘秃子说的？这么重要的情报刘秃子怎么知道呢？我听大军说自从全养去了之后他就不受重用了，
7: 他在侦缉队
5: 也成了摆设，他怎么？
6: 一开始吴队长也不信，后来才把他实话给套出来了。是这样啊，有一回这刘秃子带着侦缉队把柳林镇的烟馆给砸了，结果这烟馆的老板呢是鬼子一当官的，这鬼子官呢叫韦宇，他不光在柳林镇，他在县城里边也有烟馆。他把刘秃子给臭骂了一顿，还差点给他毙了。刘秃子心里不服啊，就暗中把这烟馆给盯上了。后来弄清楚了，这韦宇的大烟啊都是从天津运过来的，而且每次都是跟着运药品的车过来。这不前些日子烟馆的伙计说过两天就有好烟土过来了，刘秃子就上心了，他在天津那边的鬼子里头还有熟人，这不打听出来了吗？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情报就差不了。
5: 什么时间？
6: 这个月的初八到柳林镇。
5: 今天是初五，时间还来得及。
7: 刘队长，把地图拿来。

0: 就设在马家牌楼。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鬼子肯定在意这批药品，这要是派兵出来堵，守住大道，那可怎么办呢？
1: 就是啊，要是鬼子人多，咱一下子打不下来，这聚两营的鬼子就能赶过来支援啊，那可就。

0: 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给王司令员。
1: 是。
0: 嗯，龙贵同志，如果中途遇到敌人，你一定设法把这封信销毁，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路上小心，去吧。
1: 是。
0: 啊，对了，我们明天呢要转移到大丘岭，你回来之后，去那儿与我们会合。
1: 是。
0: 去吧。
1: 哎。
0: 军政委，我也走了。我们的任务啊，是设法弄清他送信的渠道，千万不要惊动他。我们的旗还会和他走呢，明白吗？
2: 咱们真要去大丘岭？
0: 那只是对他说的，我们原地不动。对了，海队长，如果确定他是内奸，你一定要控制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就地处决。
1: 我走了，
0: 去吧。
3: 周伟，
0: 哎，二头，来，你找我。你把这封信交给陕北邮局队的王司令员，告诉他，杨荣贵送的那封信是假信，目的是甄别出内奸。
3: 好。
0: 一会儿你别走大路，翻山走近路，一定要在他之前赶到。
3: 是，
0: 快去。
3: 哎，迈步了啊！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了，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嘞，看一看瞧一瞧上海的布。
4: 哪个布卖的好？
3: 哎，您看这布咋样？
4: 行，就来这个
3: 啊！您扯多少？
4: 够做件褂子的就行。
3: 啊，您等一下，我量一下啊。
5: 慢走啊！哎，好嘞，哎，慢走，迈步嘞，上海的步。来了来了！
6: 哎呦，是梁队长来了呀！
5: 哎呦，
6: 宝儿，
5: 快进来。
6: 宝儿啊，想我没？
5: 你还知道来啊？这话说的，
7: 宝儿，看看，给你买块花布，回头做件新衣裳啊。
5: 梁队长，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7: 宝儿啊，
8: 啥也别说了，
7: 香死我了！你看，
8: 快给你急的。
7: 哟，
8: 大宝，
7: 啊，
8: 又来进趟货来了。
7: 是啊，
8: 把这好玩意儿该拿出来啊。
9: 哎呀，上回我家里的货不都叫你拿走了吗？现在啊，什么都没了。行，
10: 跟街坊们说说，我还住前面那悦来客栈，有生火找我啊。
7: 行，好嘞，您慢走。
10: 好嘞，
7: 行。
10: 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去。
9: 那个酒和肉我都带来了，炒俩素菜就行啊。
10: 行。
7: 等着。哎，
10: 对了，上回那个收山货的昨儿来找过你。啥？
9: 他找我干啥？
10: 他说啊，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道儿，你要是来了，就到悦来客栈找他去。
9: 不去。
10: 怎么了嘛？你俩不是挺熟的吗？上回你喝多了，不还是人家把你送回来的？
9: 我跟你说啊，那个人以后少大了。上次我跟他喝完酒，我后老悔了。我
10: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咱就甭去。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
0: 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去办呗。
1: 这事儿今儿必须办，你把菜炒好了，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0: 别动！别！说，你小子是不是跟鬼子勾结了？爸爸，我爷爷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是被那日本鬼子给逼的，我实在没办法。我操，
1: 这是你小子啊！他妈疯了，你信不信？
2: 全！
3: 哎，我爹娘，哎呦，人棍啊！你可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
0: 别动？
3: 哎，
0: 老崩了，你信不信？
1: 别开玩笑好吗？啊，咱们哥俩有什么话？
0: 老子跟你没工夫磨牙，你说上回你把我灌多了，从我这套的话直接你就跟鬼子说了，然后打了我们的埋伏，对不对？
1: 哎呦我这是实话实话，哎，倒是话说回来了，可不是我拿酒灌的，是你自己个儿心里不痛快，非要酒喝，再说了，你拿了皇军的大洋，可不能赖账啊！哎，
0: 王毅，老子崩了，你信吗？
1: 别，荣棍，你听我说，你的事儿日本皇军知道，真你自己也知道，好些人都知道，你要是真崩了我，他们一准把这事告诉邮递队，到时候你小子可就哎，
0: 是大郎啊，是大郎啊，我梁荣棍好不容易想改邪归正，你为啥要害我呀你？
1: 荣棍，听我说，听我说，我这可是都是为了你好啊！再说了，你跟着邮递队干，有什么好处啊？上回你跟我说那话都忘了，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啊，
0: 是不是？
1: 这他妈跟放屁了！
0: 龙儿，啊，这把钱给了张寡妇，够他一年的开销。往后去他那儿，你还能喝二两，不愿意在这待了，带他走，去天津，去保定，有了大营哪儿去不了啊？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二两去。
2: 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
0: 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儿，只喝酒，咋样？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1: 是是是是，
0: 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
1: 是，
0: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别想从老子这儿套出任何话来。
1: 啊，是是是，知道知道。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 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哎，你还想害老子是吧？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喏，这是我替你给张寡妇买的银镯子，捎给他吧，拿着。
0: 拿着，石大郎，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啊，
1: 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0: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
1: 赶明儿有了，我肯定还上。
0: 哎呀，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顿酒。 不用给钱，真的？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1: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

0: 谁？
1: 别投降，是我。怎么不认识？哎，黄杨岭的李占奎、马兰玉，我们见过。
2: 你来干什么？
1: 这是梁文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2: 你是来杀梁文贵的？
1: 不是杀，是要逃的。
0: 不行，
1: 不能惊动他。
2: 白队长，
1: 您不知道我们在这守候了好几天，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2: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1: 坏游击队的大事？梁文贵是个汉奸，我们就算把他抓到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
2: 可是，那两个人谁？
1: 季总和大焦驴，
2: 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文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1: 梁文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你瞅瞅啊！瞅瞅啊！没，瞅瞅就瞅瞅啊！你瞎了，够鬼的。
1: 看归看，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下次我见你，拿枪崩了你！啊，
0: 行行行，算数算数，哪能不算数呢？
1: 哎，你回去啊，跟太君他们要钱，我就得按你说的，去保定，去石家庄，我去哪儿都行。
0: 就是不能待在柳林镇。是是是，放心吧，太君说话从来都算数。算个屁数！我梁荣贵在侦缉队干过，他鬼子就没把咱们当做过人。嗨，上次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村的百姓你别抓，他们还是抓了，抓修那个破楼子去了吗？
1: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来来来，再喝一个。
2: 我们岳政委也怀疑他出卖过游击队，所以就定了这个计策，利用他

0: 啊，再喝一个。
1: 干。得，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我回了啊，我走了。
0: 啊啊，走了走了，
2: 你等等，你陪我喝点单，
1: 有事儿有事儿呢。
2: 老
3: 兄弟，跟你说两句真心话，我梁荣贵在邮局队干的挺好的，要不是庄继松蹦出来了，我能投太君吗？
1: 知道你们说过了，
3: 我不能。
1: 是是是，
3: 是不是？所以你回去，你就跟太君要钱，咱打搭的要钱。
1: 行行行，要钱，要好多钱啊！
0: 来，走了
1: 啊，大妹子。我走了，
3: 哎，大郎，你看你别走啊！

0: 局长，这是游击队的白队长，咱得忘了。没有，白队长，你咋来了？大哥慢点啊！回吧，啊，能走，放你们家荣贵去吧。哎呦，行，行，没事。
1: 我还是送你到门口吧。
0: 哎，杨队长，这个人呐，没什么酒量，多喝了两盅啊，这人呐就犯糊涂了。您以后啊，可不能再灌他酒了啊。
2: 没事儿，我们哥儿老没见了。 见了面多喝两盅，不算事儿啊！石大哥，其实我的心里边挺踏实的。你说这梁队长，他不买龙蛇的钱，真是您做生意赚来的？
0: 那还要假？今年生意好做，挣得多，龙个头，卤子，
2: 当然得给他份利了啊！放心吧啊！
0: 那就谢谢石大哥您了啊！
2: 行，回吧回吧，
0: 您慢走啊！
2: 好。
3: 梁光，梁光，站！啊！白队长，别把他给杀了，我得把他带到月老板那儿，我让月老板看看我是不是把他给冤枉。
4: 白队长，你饶了我吧，我违背了剧律，我不应该喝多了，我再不敢了，我再不敢。
3: 上次鬼子在马林峪伏击我们，是不是你报的信儿？啊，
4: 绝对不是我呀！你不能这次犯错把上次事，你让我身上啊！
3: 梁光，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听见没有？
4: 季总，季总，我说，我说。
3: 我上回回来碰着史大郎了，他给我灌多了，灌多以后我可能就跟他说了，但是我没错呀。
5: 梁二贵，你老实说，刚才跟你喝酒的那个人是谁呀？
3: 说不说呀？我说，我没说我不说呀。季总，白队长，那小子叫史大郎，以前是倒沙货的，后来不知道咋回事，他给鬼子卖命了。
4: 白队长，就是他骗我。
3: 他让我喝多了，他从我这套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5: 这封信，你让他看了？
4: 白队长，我喝多了，我不知道啊。
5: 看了，刚才我在窗外边看到真真的。季总，白队长，那是我这次，以后保证多杀鬼子，
3: 真的。
5: 你少废话吧，白队长，把他带回去吧，让月老板好好瞧瞧。
3: 对，
5: 事情已经很清楚。
3: 带着他上路不方便，别的班队长饶了我吧，白队长。
5: 啥意思？梁仁贵，你知道八路军的纪律，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后果。
3: 白队长，我知道，你就看着咱是同志的面儿，你饶了我吧，行不行？白队长，
5: 就是我能放过你，在马兰峪牺牲的同志们，能放过你吗？
3: 白队长，我知道错了。
5: 哎，白队长，真的能杀他？岳政委已经交代了。 如果能证实那个情报是他泄露的，就地正法。
3: 哎，等等，白队长，
5: 白队长，让我来吧。我想为庄稼营子还有石窑村的老少爷们报仇。好吧。
3: 别打，白队长，我求你了，白队长。哎，季总，季总，季总，季总，季总，
6: 咱俩都是一个镇的，季总。
3: 哎，季总，季总。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

0: 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

0: 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谁吧

0: 这么快我们就见面了啊！我跟你直说了吧，我们呀就是来投八路的。其实上次啊，在马兰峪，我们就想投八路了，但是后来杀出梁荣贵来，我跟他有仇，就没投。庄继宗啊，你上次跟我说，梁荣贵带着鬼子屠杀你们庄家营子啊，这个情况对于我们调查他很有帮助。白队长刚才已经确定了，他。
1: 确实就是暗藏在我们部队里的一个内奸。上一次游击队在马兰峪遭到突袭，就是他告的密。
2: 我早就说了嘛，如果梁荣贵是好人的话，那老母猪也能耕地了。<笑>
3: 来来来，快这边坐来。
1: 哎，好。杨哈里库库瓦西桑啊，史先生，请你告诉长官。
4: 有关张继宗的情况。
5: 这么回事，这个梁荣贵跟我发牢骚，说游击队一下来了好些人，其中有一个人跟他以前就是死对头，叫庄继宗，是庄继营的一个杀猪的。庄继营的不是叫黄泥革命的村的吗？那就是梁荣贵跟着陈耀祖干的。后来他们又把黄泥岭到了石耀村，这石耀村又是庄继宗老丈人家。
6: 张医生，你的岳兄，我的岳听不懂，你的莽莽的兄。
7: 周刚。
6: やはり私が話します。他院にいるジャンジー殿は皇軍を目の敵にしております。以前小島殿が奴らの村をジュアンジャーインジーを壊滅したからです。私が思うに、死は嘘をついていないはずです。この死という奴、金にどん欲な奴です。奴が生きる目的は金だけです。遊撃隊を我々みたいに多くの金は与えていません。井上君。
5: 君の意見を聞きたい。中佐殿、もし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で失敗したら我々全員軍事法廷にかけられます。よくお考えください。私の命令を伝えろ。ゾーマーガ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の部隊は全て撤退するように。そしてリオリンジーに佐藤の招待と
8: 3つの工業軍の部隊を派遣して増援せよ。
9: はい。
8: 回去以后啊，继宗心里放不下，我们就打听到梁荣贵在芙蓉坪有个相好，我们几个兄弟就下山了，在芙蓉坪那儿等着他。
9: 啊，那这么说，你们一直在芙蓉坪？
8: 是，昨儿个总算把这小子抓着了。按继宗的意思，把梁荣贵抓到，拉到你岳政委面前，让他问清楚，否则怕他瞎扯。
9: 没想到赵继宗做事这么认真呢。好啊，是非面前不糊涂。
10: 于老板，我是难以当朋友，我才这样呢。哎呀，
9: 我也很高兴能认识像你这样大义凛然的朋友啊。你们这些朋友啊，我是交定了啊。哎，那接下来的情况？
8: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梁荣贵的相好家，就碰见白队长。
9: 哦，
10: 我们当时啊，不知道。
9: 你打的如意算盘，所以差点坏了大事儿。不知者不为怪。不过现在梁荣贵已经死了，以后你指望不上他了。哎，
0: 利用他一次就够了。伏击一响啊，敌人就会有所警觉，留着他也没什么意义。
9: 哎，
0: 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伏击啊？
9: 当然想了，我们来投八路就是想打日本鬼子呀。<笑>
0: 好啊，打鬼子人越多越好。
9: 大教旅，哎，回黄杨岭啊，弟兄们全都给叫来。
0: 好，哎，这恐怕不行啊，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恐怕现在叫队伍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啊，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啊有的是。
9: 啊，
0: 这次战斗啊，我们要集星军70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你们几个能坚持住吗？
11: 能啊，
9: 能啊。

0: 庄大哥，实在找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这也难为周远啊，赶紧的跟上。
0: 顶两道顶脸吧，庄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是这，我说啥也不跟着你当八路。我告诉你，
2: 姐，往后传，加快速度。
0: 还快？是不是补上人货了？
2: 起来，我帮你拿上枪。
1: 哎，后边有水没？渴死我了，兄弟，有没有水？渴死我了，有没有水？哎，快点的，快点的，
2: 快跟上。
0: 快！
2: 干什么？那边呢？拖拖拉拉的，快走！哎，你们听，鬼子汽车，后边都跟上，快点！鬼子汽车来了，快点！

0: 我记得上次咱俩打伏击呢，就在那镇府。哎呀，人可多了。
1: 这回狗日本鬼瘦了。
0: 吉宗，
1: 啊，
0: 截两头打中间，不要把鬼子汽车打炸了。
1: 哎，截两头打中间，别把鬼子汽车打炸了。听见了吗？
2: 知了。

了。

0: 高兴的，哪见过这么多药啊！我真是高兴的，哪见过这么多药啊！要早有这些药，好多同志都不会牺牲，我都能把他们救活。哎，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就是好药珠子，行，这批药都归你们，爱咋用咋。
1: 真的？
2: 那怎么能行啊？
3: 政委，
0: 小郭，哎，咱们留一小部分，其余的刘队长，
4: 到
0: 你带人迅速送到军区里的医院去。
1: 侯来呀，这小鬼子还跟我这儿摆架势，我这儿都按照白队长教的，我把他那刺刀往旁边一拨子，往前这么一跨，噗，直接给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
5: 你就吹吧，要不是我在后边捅他一下子，你小子指不定咋样呢。
1: 不是大焦驴，你啥意思啊？啊，你说你啥意思？揍你绑我了呗？
5: 那可不咋的，没我帮你，你能行吗你？
1: 呦呦呦，得了吧，一场仗下来一个鬼子都没杀，他好意思他？
6: 我哎呀，挺热闹啊！哎，坐，来坐。怎么，交起炮了吧？
5: 啊，没事。
6: 哎。抹上这个软膏啊！
5: 哎，于老板，
6: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了啊！等脚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走再远的路都不怕。嗯，接走啊！接走，我看看你了。
7: 好，我没事，我走惯了，没起水泡。
6: 怎么样？走了一天一夜，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1: 啥感受也没有，都累趴架了。
6: 我知道你们累啊，但我也相信你们都能坚持到终点。这就是我们比鬼子强的地方啊！他们是侵略者，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强迫被带到中国，被逼到了战场上，心气儿不高啊。不像咱们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咱们的亲人被他们杀了，
8: 土地被他们践踏了，
6: 我们心中都有一团复仇的怒火呀。所以再苦再累啊，我们都能挺过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对，这日本鬼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杀日本鬼。
6: 这次行动啊，之所以取得胜利，你们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游击队一起杀鬼子？
7: 想，
5: 当然想。

0: 王雪松，
1: 。
0: 王来根，兄弟，
2: 哎，
0: 张二牛，
3: 屁俩啊，叫你呢，
2: 真呢，
4: 走，
0: 欢迎你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0: 王队长，
1: 少奶奶在吧？
0: 在，在后院呢。她正收拾东西呢，说要上山去找那杀猪的。您赶紧去劝劝吧。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少奶奶，王队长来了。
1: 哟，王队长，你咋来了？
2: 少奶奶，我这不是跟鬼子进山扫荡，刚回来，顺便过来瞅瞅。
1: 来，屋里坐吧。
2: 不进屋了。我听七婶说你要上山去找季宗兄弟。
1: 是啊，我刚还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
3: 王队长，你。
4: 季宗。你不认识我了，我二愣啊。
5: 二愣，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是啊，刚才岳政委说来了几个战士，就是你啊。
5: 哎，不是，你不是挖煤去了吗？
4: 是我爹让我挖煤，我不爱去，我一心想着偷八路，这不奔队伍来了吗？
5: 你小子还这种主意，还偷八路了你啊？哎，我也偷八路了。哎，二愣，
4: 就是季宗啊，以后不能叫二愣了。
5: 咋了？改名了？
4: 不是。咱这是队伍上得叫大号，你得叫我庄继贤同志。
5: 还庄继贤同志，叫大名不亲，叫二愣亲。
4: 是，不是咱这不队伍吗？得讲纪律。
5: 行，那咱有纪律，有纪律。我带你去看看我大哥去。
4: 你大哥？
5: 对，我大哥也投八路了。
4: 是吗？哎呦！
1: 你们跟着鬼子进山扫荡，找着游击队没有？
2: 找到了，在马兰峪。这鬼子把十几个八路都给打死了。
1: 真是作孽！
2: 好在是游击队的主力把土子给甩开了，后来又杀回了马兰峪，把在那儿埋伏的鬼子都给消灭了。哎，慢点，这全阳啊，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听说被酒井臭骂了一顿。
6: 大哥，哎，小打了。嗨，
7: 魏军说打了血泡得赶紧吃啊。
6: 哎，我给你介绍。二愣，我们村的二愣哦，他也参加八路了。
4: 二愣是小名，大号庄继贤。
6: 来，坐着。
8: 这下好，季宗有了二愣，他就不要站鬼了。
7: 他呀，常提起那小时候那些事儿，
4: 没说小时候怎么欺负我。
6: 小时候是你老欺负我啊。哎，
4: 那会儿小，我还记得我娘临咽气儿的时候就想吃口肉，还是你背着庄二爷偷了一副下水。
6: 我爹以为我把下水给卖了，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呢。
4: 就是土炮马小他们再也见不着了。我以为庄稼营除了我再也没有活口了。季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6: 那天呀，我儿子过百天，我就把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给请回来了。

0: 怪不得季宗会到这儿来，我带他们来过这儿，就在这儿教他们打的枪。还有石蛋儿，
1: 石蛋儿也打枪？
0: 他用弹弓子。走。

0: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庄家营惨案，这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笔血债。今天，庄继宗同志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像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吗？
1: 不能！
0: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

0: 能够让那些英勇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死不瞑目吗？面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
2: 没错，就这儿。
3: 继宗，
2: 继宗，继宗，战魁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继宗，你们在哪儿呢？
3: 杏花，别喊了，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着呢。
4: 别动，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好，
3: 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4: 你是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1: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4: 朋友？
1: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哎。战魁他们人呢？
2: 你们这是干啥呢？
4: 哟，是嫂子，没事了，把他们收起来。
2: 你是那个啊，
4: 朱胖子，大名朱春田。
2: 春田兄弟，启宗他们呢？
4: 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芙蓉坪，说是掏个大汉奸。我这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
1: 去芙蓉坪，掏哪个大汉奸呢？
4: 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2: 梁荣贵，他还活着？
1: 是，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
4: 哟，这我可不知道。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非掏了不可。
2: 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4: 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着住下来。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2: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
4: 哟，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1: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继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4: 哎，行，
1: 走。嗯。
4: 嫂子，慢走。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

0: 表，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上马岭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

0: 表，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上马岭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将来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了，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1: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在服务任凭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松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不应该比我强。仲伟，我来管他们吧。
0: 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
2: 好，那就这么定了。以后跑旅连镇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0: 是，
2: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的。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幼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纪律。
1: 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在技战术上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3: 是。
1: 都安静一下啊，为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三八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造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6.5毫米。
4: 哎，口径是六点五毫米。哎，口径是啥呀？
1: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4: 直径是个啥呀？
1: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哎，
5: 你咋说话呢？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
1: 你们是新来的，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起，不能光想着杀鬼子。
4: 你着急啥鬼子？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1: 就是。好，我再强调一下哈，上课的时候。
3: 不许插嘴啊！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
1: 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报告。啥是秒？啥是公尺啊？
3: 秒是。
1: 秒就这个。拿。
3: 哎。
1: 行。嘿嘿嘿嘿。嘿的一声就是秒。
3: 我听听。
1: 哎呀，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标啊？够了，上课呢。
4: 二郎，你现在咋这么横啊？啊，藐视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1: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4: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1: 你瞅瞅你们一个个的啊，哪像革命战士啊？一帮乌合之众，哼！
4: 哎，等等，娘子，乌合之众是啥玩意儿？啊，吃吧。这吃啥？豆腐渣，熬山药。
6: 不咋的，这是给人吃的。
4: 行了，少说两句了。这队伍上啊，缺粮食。打马兰峪的时候，他们3000三也没吃饭。有一个战士啊，差点没给噎死。
6: 凑合着吃吧，我听岳政委说，粮食都已经给老乡了，不估摸的。到明天麦收之前都得吃这个。
4: 哎，大哥，要不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
6: 就当是给游击队的见面礼。行啊，大当家的，咱下山一趟。这自打来这儿以后，除了训练就是帮老乡怄粪，这都快憋死了。
4: 对，回来的时候啊，顺便把猪胖他们给接回来。
3: 中，哎，好啊。
4: 吃吧。

0: 周伟，周伟，不好了！庄继宗他们都跑了。
1: 什么？跑了？
0: 对，我刚从他们房间出来，东西都在，人不在了。
1: 看来他们不会走远，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杨洋了，咱这是去啥地儿啊？
1: 方庄子没有，
0: 那个挺老远，咱不是说弄粮食吗？这是煤矿啊，哪有粮食？
1: 啥意思啊？你想去吃大户啊？
0: 没有没有，咱好歹也是八路的人了，这种缺德事儿咱不干。我是说，这方庄子没有，只有煤，它又没有粮食，去那儿干啥？
2: 那煤窑被鬼子占了，集中说有鬼子的地方就有粮食。
0: 明白吗？哦，这卓玛岗和柳林镇不好打，这咋弄？
3: 咱打煤窑。
2: 小肖，我快点。

0: 这么多了这么多小鬼子呀！你瞧，那还多了些炮楼。嗯，我看见了，那门口还多了两个呢。
1: 大大眼了，这个地儿确实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你以前也来过？
1: 来过，当初八爷领我们在这儿偷煤。地梁，你别来过吗？
2: 你别吵吵，有车，啊！
0: 真严呐！走吧，这儿没法打，就这么走啊！不走咋办？往下一冲，四周的炮楼一起开火，把咱都包了饺子了。
1: 是，大大大了，这地儿比走马岗据点还行。
0: 要是把小钢炮带来就好了，照着这炮楼一轰，
1: 哼，
0: 咱们全都给它端了。
1: 没用，兄弟，来了他也不会使。要不这样，回去找岳政委，咱们把队伍带了，把这些小鬼子都给端了。
3: 中啊，
1: 大爷。
0: 啊，
1: 好举动。你说岳政委能不知道这么大的煤窑？再说要好端的话，岳政委早就端了。我说，走吧。
3: 妈呀，这么些鬼子，
4: 过来。
1: 辛苦咱们冲下去，这比走马岗据点的还多呀！

这些人都是黑乎乎的，就是金子。这小鬼子打仗都得靠钱呢。

0: 哥几个，粮食都没了，要我说，散伙得了。散了，咱们再等等啊！明天他要是再不回来呢，那咱们就走。
1: 啥？还等明儿个？今儿个黑鸡吃啥呀？
2: 就是啊，
3: 今晚上吃什么呀？
0: 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先出去挖点山药蛋，咱们先凑合一顿，行不行？
1: 哎，胖子，那你可得回来啊！
0: 你说啥呢？我还能不管你吗？ 真是的，走了！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孙女回来。

0: 二哥，
1: 嗯，怨不得贺老六埋怨呀。瞧瞧挖煤那些人呢，一个个的生不如死。
2: 我告诉你，我们落在鬼子手上
3: 也是那样，
1: 想都甭想，宁可死也不能落在日本鬼手里边。屁帘，
4: 哎，
1: 听见没有？
4: 大哥，小鬼子啥都行，咱早都知道了，要不咱也不能上山当路费呀，对呗？
1: 记着啊，无论到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一颗枪子儿。
4: 中了
1: 啊！
2: 好嘞，季松，
1: 嗯，
2: 到哪儿去弄粮食？你琢磨出来了吗？
1: 去走马岗，要不然去柳林镇。
2: 啊，去走马岗、柳林镇，跟打方庄的煤窑一样，等于去送死。
3: 就是，
1: 那咱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啊。那岳老板还不笑话咱们呀？
2: 季松，以后不能叫岳老板，二愣跟我说了，队伍里得叫岳政委。
1: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慢慢改吧。啊。哎，大哥，
2: 嗯，
1: 看啥呢？
2: 电线杆。
1: 电线杆咋了？
2: 咱把电线杆给锯了。
1: 锯电线杆子干嘛呀？也不能当粮食吃。
2: 不当吃，咱让鬼子腻歪腻歪，让他闹心。
1: 那他有啥闹心的呀？你今天给锯了，明天他又给立起来了。
4: 对呀。
1: 哎，你记不记得西大豪那几个日本鬼？
2: 到客栈喝酒那几个？
1: 咱们闹不着粮食，宰几个日本鬼也行啊。
2: 对，宰他狗那样的。
1: 大焦驴，
4: 哎，
1: 小皮帘，
4: 走，
1: 赶紧去村里边弄几把长锯来。
4: 中了，
1: 快
2: 跑。好嘞， 锯头
1: 啊，
2: 咱们俩去看看去。
1: 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1: 他是你的同事，
0: 他是我们的同事，
1: 他是我们的同事，
0: 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 鬼子能来吗？
1: 咋了？想打赌啊？不想。哎，大当家的，你跟李大哥对这儿挺熟啊。哼，
0: 当初啊，我跟我大哥在这儿杀了好几个日本鬼，还抢了一大车粮食。啊？
2: 哎，
1: 说说咋杀的？
2: 咋杀？傻事儿。天热，鬼子下河洗澡。
1: 我们立马就摸下去了，一刀一个，那才叫过瘾呢！哎，
2: 过瘾！哎，还是你们小。当初啊，我跟着八爷，啊不，正八斤，就他娘的杀过一次鬼子，还是伤兵，对不？
1: 对。
2: 正八斤算什么呀？杀猪我是老大，杀鬼子，我跟战魁哥也是老大。
1: 是。
2: 真啥呀？哎，
1: 大当家了，你弄这么些扣子干嘛？
2: 哼，
1: 一个扣子一个鬼。
2: 啊？这么多？哎，
0: 这还多。

0: 有的日本鬼杀完了以后啊，没来得及揪扣子，不然的话比这还得多。
1: 哎，大当家的，问您个事儿啊，我听您从来不叫他们日本鬼子，叫啥日本鬼？
2: 对，
1: 为啥呀？
0: 鬼子是鬼子，鬼是鬼。
1: 嗨，这整的鬼子跟鬼不一码的事儿吗？
2: 对呀，
0: 你听着一样，我听着不一样。鬼子鬼子，鬼子呀还有点人气儿，可是鬼呢？鬼就是鬼。
1: 中了，
2: 再练。
1: 瞅瞅，真来了嘿！

0: 川口君、危険だ、早く降りてこい。沢口君。
1: 剧中你的枪法不行啊，看我的。他娘的命真大。
2: 大哥，这个让给我吧。
1: 快。好呀。
2: 哎呀，打死了。我的脸也扎鬼子了。皮梁，看见没，这他妈是我杀的。
0: 能快伤吗？
3: 哟，这电驴子不错，咱们弄过去让岳政委瞅瞅。
4: 扯啊，这么远怎么弄啊？还给他烧了吧。
3: 哟
4: 啊，
3: 这么好的东西烧了太可惜了吧。
4: 日本鬼哪有好东西啊。大教驴，
2: 哎，
4: 你干啥呢？
2: 攒扣子啊。
4: 行啊，
2: 哎，
4: 人是你杀的，扣子归你了。
2: 大当家的，这个咋办？
4: 这扣子也归你，电线杆子是你锯的吗？
2: 啊，好嘞。
0: 哎，大焦虑，我跟你说，我也锯电杆了，你给我一个。
2: 哎，去，
0: 不是，你咋这抠门呢？
2: 下回，去。
4: 哎呀，行了，别吵了，快点把尸体搬过来，电驴子、尸体全都给烧了。
2: 好嘞，走。
0: 哎，大焦虑。

0: 娘的，比他妈过年还热闹。
1: 哎，绿哥绿叶，中我一个抽子呗。求你了，运我
2: 还没完了你。
1: 不是，你咋那么抠呢？
3: 徐总啊，咱们接下来干啥？要不咱回吧。
4: 回？咋回啊？粮食一点都没弄着啊。
3: 我们带出来山药蛋都吃完了，结果粮食没弄着，反而把自己给饿死了。
4: 在这山里边转悠，根本就饿不死。这山里边有的是吃的。
3: 你想干啥？
4: 我寻思啊，哼，咱们呀，就在这等他。一会儿那日本鬼啊，肯定还得来，咱们接着打呀。
1: 好，接着打，没错。咋的，我也得弄俩扣子呀。
3: 季总，鬼子要再来，那就不是一两个，他肯定会来很多人，咱可不能瞎打。
0: 哎，大当家的，这是哪打枪？

0: 你怎么开枪了？还把人家房子都给点了！你当我他娘的想开枪啊？我要不开枪，非给人家铁锨劈死！
1: 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干啥事儿，咱给自己留条后路行吗？
0: 行，现在知道后悔了。
1: 当初别穿这身黑皮的。
0: 你，像你他妈这种人，就他娘给你枪崩了！
1: 我他娘的先崩了你！
0: 来呀、啊，
2: 都别动，别走了。

0: 站！
1: 大当家的，这几个扣子归我了吧？
2: 什么？够有本事的，抢粮食，啊？
3: 八路爷爷，这都是鬼子让干的，饶命啊！
2: 日本鬼让你们吃屎，你们也吃啊？没骨头的东西。
1: 大当家的，咱甭给他废唾沫，干脆一枪一个崩了得！
3: 饶命啊，八路爷爷，饶命啊！
4: 都是中国人，饶他们一把。
2: 你们谁身上有血债？啊？
3: 不是我。是他，
5: 就是他，
3: 就是他，不是我，八路爷爷，不是我，我除了混口饭吃，不敢祸害老百姓啊，
2: 不敢祸害老百姓，这粮食哪来的呀？
3: 实在没办法，就找老百姓借了点儿，回去好给鬼子交差啊。
1: 他刚刚打上个老乡，还把这房子给点了。
3: 你胡说！
1: 我没有胡说。
3: 八路爷爷，他跟我不对付，他找茬，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八路爷爷。
2: 你听着啊，你这条命是我的了，但是我先给你记着。明白吗？
3: 多谢八路爷爷，多谢八路爷爷饶命。
2: 起来吧。
3: 不敢。
2: 起来，
1: 让你起来就起来，起来。
2: 听着啊，把粮食赶紧给我送回去啊！
3: 啥？
2: 听不懂我说话呀？这粮食哪儿抢的，给我送哪儿去，还给人老百姓。
3: 啊，是送粮食，送粮食。
1: 哎，等等，大当家的，这刚弄到粮食，咋就送回去呢？
2: 这粮也敢要啊？这跟抢人家老百姓的有什么区别吗？
1: 你不是说空手回去咱丢人吗？
2: 宁可丢这个人，老百姓的粮食也不能要。咱是八路。
3: 哎，大当家的，这粮食该送回去。可是小子身上有血债，你都把他给我，我一枪把他崩了都完了。
2: 来，有本事啊，真刀真枪的跟日本鬼干去。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啊！
1: 哎、快点、
2: 啊！
1: 快，赶紧的、啊，快，
3: 慢点的，
1: 快点走。
6: 快点！村长，快过来，看他们又回来了。
3: 他们的人怎么咋又多了？
6: 好像是八路。
3: 是游击队。
6: 游击队，快叫乡亲们！
3: 快，
6: 乡亲们！
5: 乡亲们！

0: 我们现在把这粮食给夺回来了，大伙儿一会儿就把这粮食给分了啊。出了，我们还得听听八路同志的。八路同志，你接着上。
1: 好，你站起来，把你兜里钱拿出来，把兜钱拿出来。
2: 就一块了。
1: 我跟你说啊，把你那几个同伙、那几个狗汉的那钱全都凑一块啊，把老乡的房子烧了，得赔。不光得赔，得把乡亲们的房子修得立立正正的。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3: 你呀、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2: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你们游击队要不？
3: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2: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0: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你把这只狗皮脱了，肯定要你。
1: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2: 过去。
1: 哎，哥几个过来。
3: 行啊，季宗，挺能做主的。
4: 岳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3: 对，
5: 大当宅了
4: 啊，
5: 咱有粮食了。
4: 咋回事
5: 啊？嗨，我跟村长一说啊，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闪药蛋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4: 铁莲，
5: 哎，
4: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1: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4: 行。
1: 黑子，快点出来！快点！
6: 八路同志，
7: 八路同志，
8: 八路同志，
9: 八路同志，
10: 八路同志，
11: 八路同志。
5: 慢点，大当家的。

0: 不容了，难意思了。哎，歇会儿。哎，曲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1: 去啥？
0: 金银财宝，我想交给邮局队买枪。
1: 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
2: 皮帘，哎，
1: 跟大哥去。
3: 饿了，兄弟们，没人来粮食。
1: 哎，哎，白教练，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八路。
3: 好。
1: 哎，对了，跟他们说清楚，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呀，甭强求，让他们回家就行了。
3: 放心吧，大当家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

0: 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

0: 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5: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6: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7: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8: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啊。谁要不会打绑腿呢，找屁帘，屁帘会打，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站好。嗯，
2: 岳政委来了。
0: 哎，岳政委，
3: 季总，谁让你们下山的呀？啊，我讲的纪律呢？
0: 哎，嘿，
3: 回来了，季总啊。
0: 哎呀，回来了。
3: 哎，他们几个是？
0: 哦，这些啊，都是想投八路的，这些呢，都是大南。

0: 装的村民，这两个侦缉队的，想走正道了。
1: 太好了，我都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了啊！好，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1: 季贤啊，带上这几位新同志先去休息。
2: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老实点啊！哎，岳政委，你看，我们还弄回来好多粮食。
3: 岳政委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到了部队，瞅着战士过得太苦，心里不得劲。那这儿还有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
4: 怎么，你们下山抢大户去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陈默举、陈耀祖是我们杀的，这些金银财宝就从他家弄的，一直埋在土地庙，看见部队穷，赶紧刨出来给部队做个见面礼。
5: 对，岳政委，这是我跟李大哥啊在岳林镇刨出来的。
3: 对。
1: 呵，还真不少啊，这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啊。啊，好，再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1: 这粮食也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0: 这粮食不是，大南庄的老百姓送给我们的。
4: 从老百姓的嘴里扣取，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0: 嘿，你咋说话呢？
4: 不是，我怎么说？
1: 哎，白队长，战魁，
3: 哎，
1: 说说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是这样，我们呢想到方庄的煤窑去弄粮食，结果发现那的鬼子太多，不好下手，我们就回来了。在路上看见侦缉队抢大南庄老乡的粮食，就把他劫回来，送到大南庄老乡那儿，他们不要，非要送给我们游击队，说让游击队吃饱了好打鬼子。我们这
0: 老乡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要的话，老乡跟我们翻脸了。
4: 就是翻脸也不能收啊，现在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别忘了，咱们是八路军。
0: 我知道咱们是八路军，不信啊，你去大南庄问问，看看那些老乡是咋说的。
1: 好了好了，白队长，粮食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吧。既然大老远的背回来了，咱们就暂时收了百姓这份情。白队长，派几个战士送到伙房上去。
4: 是。
1: 哎，季宗、战魁，
3: 哎，
1: 你们跟我来。
4: 把这粮食送到炊事班。
5: 中。
6: 是
7: 是。
8: 同志们，你们看到战士们生活艰苦，吃不饱也吃不好，就主动下山想从鬼子那儿夺点粮食回来，这种积极性啊是值得表扬的啊。你们还带回了一些金银珠宝，这都是对抗战的贡献。你看，你们没有主动的去攻打敌人的据点，反而去想占领敌人的那个煤窑。
3: 方庄的煤窑。
8: 哦，对，想攻打那个方庄的煤窑。一看敌人防守严密，你们没有蛮干，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你们不但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线路，杀死了两个鬼子，又带回来几个新同志。这一点呢，更要大力的表扬。不过呀，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啊，我还是要对你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哎，你们说说，我们的武器不如鬼子，我们的人数呢也没有他们多，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呢？
0: 我们跟日本鬼拼的时候，可以不要命。
3: 新奇。
5: 对地失手，
0: 老乡都跟我们好。
8: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八路军战士啊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为了民族而战，所以我们上战场啊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再有就是我们平时刻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杀敌的好本领。我们多半的指战员呢都是土生土长的，比较适合呢游击作战。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些都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了。可是同志们呢，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啊。要知道，你们现在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以前的土匪杆子，你们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啊，
6: 服从命令，听从。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1: 哎，行了，甭他娘跟我说这个。哎，自打犬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
3: 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留着咱侦缉队干啥？
4: 队长。队长，您要的牛肉照火烧，开。慢用，二位慢用。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他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给他们看。
1: 你说啥？
4: 是，
1: 站出来！亏你和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
4: 我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嘛！
1: 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4: 队长，你咋这么说话呀？就不怕皇军知道了？
1: 我怕皇军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熟，还是我跟他们近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
4: 那当然是信您的了。
1: 坐下。
4: 来，
1: 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4: 哎。
1: 你
4: 不喝了，
1: 你喝吧。

0: 大哥，你说大教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呀、
1: 啊？当家的，
2: 大当家的，
0: 咋样啊？
2: 朱胖他们都死了，
0: 咋回事啊？
2: 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那尸首，扔的满地都是，都臭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0: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2: 李大哥，你给看看这个。
3: 小鬼子。

0: 走，快点。旭东，你上。
1: 翻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0: 让你上你就上。
1: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翻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
0: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1: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2: 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子？
0: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
3: 哎
1: 哎哎，站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0: 装激动，我关你禁闭。
1: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的时候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这身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3: 举头，
1: 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3: 举头。
1: 看在月亮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上。

0: 金币是啥呀？啊！
1: 李大哥，你说大当家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踩我扣子，我也跟他急。
2: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0: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
1: 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3: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你啊，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2: 该咋说咋说，咱还怕他了。
1: 当家的，没事儿。大表兄弟们，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4: 哎，
1: 吃饭了。
4: 哎，
1: 又
4: 是这个音。哎，大焦绿，哎，咱粮食不都有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3: 我哪知道啊？
4: 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啊，
3: 小灶？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我说
4: 大当家的要不瞅瞅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们呢。对，一块儿去。
3: 举刀，举刀。哎，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
4: 好了，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羡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
3: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你想跟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赵满，哎，
5: 季总啊，
3: 嗯，
5: 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岳政委，你们也吃这个？啊，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 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不行啊。
1: 经理，
2: 来，
3: 经理，
2: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3: 好，司令，
4: 咋回事啊？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2: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4: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4: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2: 别吃了，
4: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别吃了，
4: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
4: 怎么回事，老板？
5: 停下，
2: 赶紧走。三手，岳政委，这是大南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5: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赶紧走，赶紧走，
2: 当家了。

0: 哎，局长，大哥，
1: 你咋来了？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0: 王艳，你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嗯，
1: 那你说，越真伪要问起来，咋说？
0: 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
1: 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0: 行，要大要嘛，我陪着你。
1: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呢？
2: 你把放哨，帮我引开，我进去杀。好嘞。江上尧二说，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点还请贵军原谅。
3: 你跟他们说，一时想不开不要紧，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有所准备。
2: もし気分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その時は我々を殺してください。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了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为国家捐躯的准备。”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下雨了，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3: 就刚刚，明天也还可以休息。好，道奇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
2: 刘政委，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废土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季总啊，不行啊，你里面把着哨呢。看来今天这事儿干不成了。
3: 走啊。
4: 你咋了？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哎呀，你先去吧，待会儿就过来。
5: 好嘞。
4: 老谢，你这小心。
5: 什么事儿？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这么早？对，就这么早啊！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个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6: 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5: 咋回事？
6: 回来，你赶快！哎，回来！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
7: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2: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
0: 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歉先生。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的杀害。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 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让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0: 教训的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不留。
1: 怎么，心痛这政策观念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
0: 嗨，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
1: 把庄敬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0: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2: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3: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4: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5: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0: 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3: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 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

0: 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羊肉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羊肉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

0: 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

0: 一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
4: 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

0: 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2: 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3: 想抓人工智能新机遇，汇聚龙江奋进新动能，以安全底座托举数字未来新图景。
4: 勇担网安护航新使命，织密全民防护安全网。
1: 我是李丽，
2: 我是陈聪，
3: 我是西铎，
4: 我是魏凯。
1: 9月14号到9月20号，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0: 壮举总统之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洋领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
1: 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2: 是。
3: 李大哥，咱压不压这口气？咱杀鬼子还有错？
2: 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1: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一好啊？
2: 都是那个二愣，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我看他那一张破副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1: 就是。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淮阳岭，咱不照样杀鬼子？
2: 还自在，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得了咱呢？
4: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的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屈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这儿打鬼子？
2: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
4: 这回大哥，有个人说是你们黄洋岭的，你看是不是？李大哥，大脚驴。
1: 胖子，
5: 胖子，你咋这样了？怎么这样呢？啊！
1: 他是我们黄洋岭的人。
2: 好，
1: 胖子，咋弄成这样？
5: 大哥，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1: 这地方吃饭，他好点儿，他一块儿吃。
2: 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
1: 好嘞，好嘞，好嘞，快快，
2: 来，
1: 我去倒杯水。
5: 快点，快点，
1: 坐着，坐着，坐着。胖子，你跟我说说。 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可我到了淮阳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哎，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来了好些鬼，摸着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就活了我一个人。我这没辙了，就来投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穿。今儿个。 我总算找到你了。来，
2: 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1: 喝口水，喝口水。
2: 哎呀，
1: 你慢点儿。
2: 朱万能，
1: 啊，
2: 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洋岭的？
5: 我也不知道。哎，

0: 前些日子，他的相好都到过黄杨岭，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又回去了。
1: 是杏花？
0: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跟杏花在一块儿的，他叫啥？
2: 他说他叫沙金龙来着。
0: 王金龙？
1: 对，就是他。
0: 他是王八蛋！
3: 不应该吧，李大哥？
0: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杨岭去的，
3: 除了他没别人。
0: 对不起，魏大哥。
1: 我跟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0: 一句话说不清楚，坏了，杏花有难。
4: 哎，李大哥，
5: 掌柜大哥。

0: 咱不能在这长待，待会儿怕人认出。那江叔和石大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等日后把鬼子打走了，一定给他们立坟。
1: 庄继宗，哎，继宗，嘿，继宗，哎呦，是我，是我，鹏
2: 哥的，
1: 是，哎，继宗，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2: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1: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3: 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爹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2: 真的？
1: 那还能有假呀？
2: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啊，
1: 哎，
3: 别跟旁人说见到我们俩了啊！
2: 哎，放心吧，哎，听我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能进镇子去啊！啊，记住。
3: 季总啊，看来咱们真不能进镇子。
2: 啥招啊？
4: 看我的吧！这怎么了？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
1: 大哥，这上锁了，人不在啊，会不会出事了？被王金龙给……
2: 这院子里整齐着呢，回县城。
1: 那咱现在咋办啊？啊，找王金龙去，去送死啊？
2: 天黑再说吧，
1: 走。
3: 哟，二位来了，快请坐。哎，
1: 有雅间吗？
3: 有，里边请。
4: 你慢点。
5: 哎，没长眼呀、啊？
6: 哟，刘队长，吃好了？
7: 吃好了，老规矩，结账。
5: 没说的，走走。哎，慢点，慢点。
4: 哎，小心点台阶啊！哎，慢点您的。
3: 二位来，里边请，
8: 里边请。
5: 哎呦，大伯，您小心啊！哎
9: 哎，你小子眼力见好，机灵不像他。
8: 您过奖了。二位想吃点什么呀？
1: 你快点吧，把你们掌柜的赶紧叫来，快去。
5: 哦。
1: 哎哎，这你装的还挺像。哎，别说啊，你戴个破眼镜，他们还真没认出来咱们。
2: 你得叫我戴。
1: 你要戴的不说，我走了啊。哎，
2: 我是想让他瞅瞅看咱俩扮的像不像，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出不了岔。

0: 喂，我找汪金龙、王队长。
1: 找王队长有什么事吗？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就请大佐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2: 旅团司令部？
1: 是。
2: 请吧。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3: 我？
2: 对，
3: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2: 你行。

0: 我们抽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偷八路。
1: 是。
2: 记住我说的话。

0: 环境论交出来。
1: 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哦，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
0: 酒井大佐
1: 啊，对，就刚才。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徐刚，郭岩，
2: 吃饱了？
3: 饱了，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2: 哎呀，岳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4: 吴队长，山里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2: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3: 喂不熟。
2: 你说啥？
3: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喂不熟。
2: 话也不能那么说。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3: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2: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岳政委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岳政委是对的。
4: 啥事儿？
2: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咱抓俩俘虏，
5: 好吃好喝伺候了十多天。
2: 岳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横山岭那儿吧。
4: 我知道，
2: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4: 那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啊。你不能让鬼子抓活了，是不是？
3: 没看出来，二愣啊，还挺猛。
2: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2: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弟，把枪给我。”
3: 啊？把枪给他？
2: 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3: 是啊。
2: 后来啊，那个老七他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3: 是啊。
2: 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味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把枪给他。
3: 什么？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2: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琢磨过味来了。我就把枪给了那岛崎。
3: 你真把枪给他了？
2: 退了枪子了，空枪。
4: 哦，我琢磨过来了，岛崎是让你们假装俘虏。
2: 算你说对了。我们当时心都到这儿了。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跟那一路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
3: 哟，啊，这事儿是真的吗？
2: 这事我骗你干嘛呀？回到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3: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这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4: 是。
3: 哎，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
2: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俘虏思想工作。

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

0: 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

0: 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7: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大佐，一直在夸着你。
1: 赖川少佐客气了。
2: 王队长，我这次特意请你来，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0: 请大佐阁下吩咐。

0: 我的六团下来，一笔清兵，由于时间仓促，在国内没有进行正规化的重训训练。王队长，我想请你协助赖川小组，对这批新兵进行强化训练，让他们真正成为合格的军人，道路到各个战场。
1: 长官，柳林镇那边事情很多，我无法抽身。
2: 不。
1: 这个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安心训练就行了。
0: 是。佐川少佐，
1: 長旅で疲れているだろう。休んでくれ。君が泊まるとこはもう手配してある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巡査が面会に来ました。
2: 入れ。
4: はい。
2: ワン隊長、你去吧。
3: 是。

至少还有良心，你们他妈的都不是人！是，快走，他们了！到！你们来看，他们干什么呀？你们，我打算不想欺负你。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龚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怎么能杀猪？
1: 兄弟，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我跟他们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是，真笨啊！是你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
3: 季松，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3: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松，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4: 你别在这溜了，得赶紧走。
3: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啊，
3: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3: 猪是亲戚。哎哎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啊！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你好。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2: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0: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2: 啊？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2: 王金龙。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
0: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2: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哎呀，你起来，
0: 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哎呦，快坐坐坐坐。哎，
2: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0: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 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3: 你快跟我说，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师傅，给修修鞋。
1: 王金龙喝酒了，没他妈少喝。洪金勇那边有啥动静？
2: 一整天都没出门。
3: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
2: 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4: 戴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5: 是。还去找他们？
4: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5: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4: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5: 岳政委，我去找。
4: 八庄大高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2: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他带路。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呐，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4: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的。
5: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去柳林镇了。
2: 你咋知道？
4: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2: 哦，知道了。
4: 季贤，咱们走。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 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6: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7: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6: 是。
7: 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
6: 这可是打了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啊！
7: 我才不信！
6: 来呀！

0: 去啊，不去啊！说喝不得没羊，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我知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
1: 哎，大哥，
0: 日本皇帝，
1: 贺老六在找你呢，
0: 快走！
1: 别让他认出来。
0: 大家，你们太强迫了，这可是旱涝保奉症，赶紧！
2: 欺人太甚，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1: 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呐，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把队伍拉出去。 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0: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说句心里话，我早就想反了，但这个事儿咱们得从长计议。毕副长，我问你，你到底能拉出多少人来跟咱们去抗日？如果咱们去偷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仁不轨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1: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酒井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偷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会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

0: 你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杏花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呢？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哎呀，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不行，不能这么说，你放心。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腕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7: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

0: 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
6: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

0: 食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

0: 300个名额。
1: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今天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0: 是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3: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佩斯科夫13号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遭伊朗击落美战机组成员称，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13号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脱口秀、小剧场、江畔茶灯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龙江文化型夜经济持续升温。黑龙江要飘雪花了，最低气温跌破0度。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在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同一天，乌克兰媒体援引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的话称，

0: 在基辅举行的论坛时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好和平协议的主要部分，但协议签署因乌克兰不愿对俄罗斯做出领土让步而推迟。他称，如果乌方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现在已可以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库什纳表示，俄总统普京及乌总统泽连斯基都有结束冲突的意愿，当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接受的正确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奈特当天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1: World oil suppl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that'll ease some of the pressure on oil prices. But the bigger challenge has been on oil refining. There's a lot of causes for the tight refining market, but maybe the one I'd highlight the most i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0: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对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与特朗普的安排不冲突，他将于本月21号至23号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
2: 据法新社14号报道，在伊朗被击落的一架美军 F-15E 战机，一名机组成员日前首次公开露面，称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0: 4月初，一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成员弹射跳伞逃生，其中一人日前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并获救。
3: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0: 弹射跳伞逃生后，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化名布拉沃的后舱武器操作员数十小时后才获救。为了营救布拉沃，美军2次出动人员，期间还不得不炸毁困在沙地里用于营救的飞机和直升机。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
2: 负责调查日本彬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运营彬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在名古屋市举行面向媒体的说明会，公开了由公司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报告。
0: 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未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彬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4: 経営責任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私は今月末9月30日をもって辞任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5: 当時の経営トップとして、本事案の発生や継続を防止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また早期に把握し是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極めて重い責任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0: 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彬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

0: 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1: 古巴多年来婴儿死亡率一直位居西半球最低之列，但2018年至2025年间，该国婴儿死亡率翻了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美国制裁和石油封锁严重冲击了古巴的母婴医疗服务。
0: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制裁对婴儿死亡率造成严重影响。数据显示，古巴婴儿死亡率从2018年的每千名活产婴儿4例死亡上升至2025年底的9.9例。他强调，这些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孩子。这份报告将在10月底联合国大会就要求结束美国对古禁运决议案表决前提交联合国。报告称，美国制裁严重损害其公共卫生系统，危及母亲和儿童的生命。
2: Uno se tiene que hacer ultrasonido genético en el primero, en el segundo y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onde te permite conocer cómo viene tu bebé. Y al no existir transporte, al ver limitaciones con el combustible, se me dificulta la continuidad de este derecho que tiene la mujer cubana siempre que se embaraza.
0: 美国制裁和石油封锁导致古巴医院电力短缺，术后病房的生命体征监测仪随时可能因停电而关闭，孕妇的产前检查无法按计划进行，药物也难以获取。古巴国家母婴保健计划原本保障母亲、儿童和孕妇免费获得关键医疗服务，但如今也因制裁严重受限。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在他看来，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则表示，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目前这一言论引发部分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昨天，芬兰和法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和力量。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昨天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但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13号突发山火，事发时当地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加上山势陡峭，火势快速蔓延，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日前，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摆起由一张张餐桌拼接而成的5055米超长餐桌，不少桌上放有零食和鲜花，人们坐在桌旁为筹建中的儿童医院捐款。本次活动吸引了约20000人参与。医院建成后，每年将为5700多名患儿提供治疗。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场活动上的餐桌长度打破了由回收材料制成的最长桌子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结果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7处。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0: 这项研究以日本全国349处滑雪场为样本，分别模拟全球升温2摄氏度和4摄氏度两种情景，并以仅依靠自然降雪年营业超100天为稳定营业标准，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数据完成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几乎不采取气候对策，放任气温升高4摄氏度的情形下，日本多数滑雪场年均自然降雪天数将减少至10天以下，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五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

0: 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
1: 近期厄瓜多尔

0: 打乱了树木的开花节律，而这背后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失衡。
1: 黄花风铃木是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特色景观树木，往年固定在12月至次年1月冬雨时节绽放，而今年反常降雨打破自然节律，让花海提前登场。上一次出现同类现象大约是10年之前。惊艳的反季花海虽极具观赏性，却暴露了区域气候失衡的严峻问题。
2: La interacción con el hábitat natural de algunas aves y especies de aves migratorias que van a estar viniendo fuera de temporada. Eso es uno de los efectos. El otro detalle es que puede ser o existe la posibilidad de que el florecimiento de Guayacán de la siguiente temporada no se dé, debido a que el árbol necesita preparación y un proceso completo de sequía.
1: 提前绽放的金色花海虽然装点了城市，却让当地旅游业和接待行业措手不及。专家警示，气候异常若持续加剧，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大挑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眼下黑龙江各地夜经济加速转型升级，脱口秀、小剧场、江畔茶灯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以年轻人为主力消费群体的体验式文化型夜经济持续升温。
3: 腰包包子，表哥包饺子。
4: 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了吗？那这里是位于哈西万达的波波笑剧场。刚才我也特别的荣幸上台互动，并且得到了一个冰箱贴。那这种脱口秀呢，也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1: 台上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讲得生动好笑，台下观众跟着即兴互动。眼下开在商圈里的小剧场，让都市青年在阵阵欢笑中释放压力与疲惫。
5: 一直在笑，笑得我的皱纹好像又多了好几条，很轻松，很解压，
6: 氛围特别好，而且大家讲的段子也都很有意思，主持人很幽默，而且长得很帅。大点庆
1: 功酒。在另一家剧场中，一场沉浸式话剧正在上演，观众可不光是看客，还能直接参与剧情走向，体验一把角色互换的乐趣。
7: 我们离演员更近一点的话，然后参与感也会更强，更开心，更轻松一点。
1: 入秋以来，哈尔滨夜场小剧场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其中20至30岁青年消费群体占比近43%，成为拉动夜经济的主力。室内剧场好戏连台，户外夜色同样精彩纷呈。
4: 行走在松花江边啊，您还会不期而遇一场星光音乐会。那在现场我们看都已经围满了观众，大家被音乐吸引而来，并且呢伴随着音乐扭动自己的身体，尽情感受音乐之城的魅力。
8: 哈尔滨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随处都有音乐相伴，之前还有人拉手风琴唱大合唱，太不可思议了。
1: 江畔茶灯会不同于传统的露营，一套简易桌椅，几盏暖黄灯光，市民游客临江围坐，煮茶闲谈，尽享松弛惬意。这份夜间的浪漫也蔓延到了大庆滨州湖畔，在牧野茶灯会，月光洒在湖面上，茶灯连成一片温暖的星海，仿佛正走进江南水乡。每天晚上这里人流不断，运营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已超10万人次。
9: 我来到这里总是有一些新鲜的内容，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说触觉上，还是这种生活感受，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更积极向上，然后感觉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今天到17号，我省西北、中东部多分散阵雨。18号到20号，全省自西向东迎来小到中雨，西北部局地大雨。19号夜间，大兴安岭北部将出现雨夹雪。大兴安岭北部最低气温降至-2到0摄氏度。近期，哈尔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区域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对流性天气。 14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黑龙江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与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中文旅成绩抢眼。省会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前三甲，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同时，以哈尔滨为枢纽，周边县域的深度游热。

0: 度同步攀升，充分展现了长线游与奔线深度游双轮驱动的区域文旅格局。昨天，国际乒联公布了第38周最新世界排名。女单方面，王曼昱以9115分的积分登顶女单世界第一，职业生涯首次登上世界第一宝座。孙颖莎以8975分居第二位，两人之间仅相差140分。男单王楚钦则继续稳居榜首。
1: 老人遛弯必备多功能拐杖凳，拐杖凳子二合一，稳固防滑，轻便易携。走路累了随时落座，居家外出都能用，守护老人出行安全更省心。扫码即可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7: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9: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九月中旬的龙江大地秋高气爽，白天有阳光相伴的时候暖意融融，但风中却有些许寒凉的滋味。明后两天我省大部地区天气不错，受弱冷空气活动，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具体来看呢，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黑河、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多云有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只有大兴安岭北部、哈尔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另外，16号早晨，伊春、绥化、哈尔滨、牡丹江有雾，能见度1到3公里，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随后预计18号到20号，我们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大部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其中18号到19号西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18号夜间、19号夜间大兴安岭北部有雨夹雪。气温先升后降，波动幅度较大，且昼夜温差明显。17号到19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24到29度。19号到23号，气温自西向东明显下降，降温幅度8到12度。今天我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预计16号到20号中西部地区、21号到22号北部地区有6到8级的阵风，请注意户外用火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晴，14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较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晨练请注意做好保暖。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3到20度。黑河多云转阵雨，4到20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12到23度。绥化晴，9到23度。大庆晴，11到24度。伊春晴转多云，6到21度。佳木斯阵雨转晴，8到20度。鹤岗晴转多云，8到17度。双鸭山阵雨转晴，10到21度。牡丹江晴，6到23度。七台河多云，8到22度。鸡西阵雨转晴，9到20度。绥芬河晴，5到21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8到17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22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晴，14到26度。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

0: 个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奋进新时代强军兴军新征程，梁慧玲做学习交流。
1: 对俄免签政策实施一年，黑龙江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0: 黑龙江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76.4万人。
1: 大兴安岭迎来祖国第一抹秋色，各地游客千里奔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之际，9月1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维护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龙江力量。国防大学张啸天教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会议强调，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全省军地各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全面学习，深刻感悟思想伟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深刻认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重大战略意义，从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始终做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全面领会系统把握核心要义，准确把握11个明确、5个坚持的内在逻辑，不断深化对强军兴军、根本保证、时代要求、奋斗目标、根本指向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深刻领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道，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要全面落实，坚决贯彻实践要求，运用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聚焦备战打仗，强化军地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深入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认真履行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一项长期重大

0: 政治任务，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强化教育培训，深化宣传阐释，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省直有关部门和驻省部队负责同志列席。
1: 从2025年9月15号起，中国对俄罗斯实行免签政策。一年来，外籍游客在黑龙江打卡观景、漫步市井的热闹景象，早已成为口岸城市的日常。跨境往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口岸经济活力全面激活。
2: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持续升温。前七个月，全省进出境游客156.47万人次，同比增长31.71%。离境退税1839票，申请金额超10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70.77%和109.57%。其中，黑河口岸入境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101%，年度出入境人次突破100万。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5.8万人次，增幅达119.57%。跨境往来从边贸代购、短途游向康养旅居、文旅研学、商务洽谈等长线行程延伸，从打卡游升级为沉浸式生活圈。城际得益于三方面举措，多部门协同推出促进俄游客入境便利化10条措施。哈尔滨空港设免签专用区，全面应用人脸识别自助查验设备。黑河推行潮汐验放，通关压缩至2分钟内。佳木斯出台引俄入家28条。在重点口岸设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提供政策咨询和手续办理，打造哈尔滨、黑河、绥芬河、抚远等对俄旅游集散地，上线赵燕龙江入境游服务平台，完善咨询、退税、语言等配套。黑河国际大夜市日均接待1.5万人次，营收约50万元。绥芬河以中俄跨境狂欢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抓手，做活夜间经济、体旅融合等多元业态。抚远举办跨境旅游产品推介会，设置中医康养体验、美食品鉴等项目，将康养文化融入跨境全过程。口岸流量正加快转化为经济增量。
3: 哈拉少是俄语好的意思。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哈拉少成了黑龙江两岸最寻常的招呼和最真诚的认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座座边境口岸，去感受那里热气腾腾的往来日常。
4: 这里是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此时此刻欢迎的氛围比往日更盛。在中俄免签政策的促进下，黑河将迎来今年的第100万名出入境旅客，这是历史上的第8次，也是最快的一次达到百万通关。
5: 恭喜您，水
6: 运口岸2026年第100万名。
7: 我很高兴成为第100万名旅客。我准备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吃饭、购物、做按摩，一切都非常方便。
2: 娜塔莉亚所说的方便，从她迈进关口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智能验放、双语引导，跨国通关快得像邻里串门。今年入境大厅新设的外籍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服务超50000名俄罗斯游客。
8: 他们不仅是旅客，他们更是邻居。他们不仅仅是旅游，更是一种生活。为广大俄罗斯的旅客提供，旅游啊、医疗啊、交通啊，还有金融啊、餐饮呀、等多方面的服务。
2: 中餐厅里，俄罗斯姑娘萨莎熟练地点了几道菜，她是这里的常客，今天特意带着朋友来品尝，还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包烤鸭卷饼。
9: 我之前总来吃锅包肉、地三鲜，这次想尝尝北京烤鸭，味道很棒。
2: 像这样的场景在黑河随处可见。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仅一江之隔，以前跨境游大多是过境即走，拍照就撤。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对岸的邻居隔三差五就来黑河体验中式生活，不少人还迷上了中医。黑河市中医院里每天都有俄罗斯患者来针灸治胃病。
10: 51岁，我这

0: 之前来治过牙，后来腰疼也来做理疗，效果很好。我很认可中医文化。
1: 免签政策之前呢，每年大概能接待600名俄罗斯患者。今年到截止到8月份，我们是3600多人。我们与对岸的布拉格维申茨克国立师范大学建立了共建合作关系，也是希望推广我们中医的一个品牌。
2: 夜幕降临，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烟火升腾，600米长的街区，280多个摊位，这里成了俄罗斯游客最爱的夜生活打卡地。今年以来，夜市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截至8月底，商户总收入已达78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
3: 我就住在河对岸，所以对我来说，这里也像我的家。我喜欢我们相互间交流文化。
2: 今天在绥芬河口岸入境大厅，首批入境的俄罗斯游客收到了全域旅游地图和文创产品大礼包，脸上写满惊喜，迎接他们的是绥芬河想不到的美。
3: 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在这里购物的体验太美了。
4: 我刚刚拿到最新的一个数字，今年1月到8月，从绥芬河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游客呢，同比增长了34%。游客来了怎么留？绥芬河给出的答案是自驾。这里是全省第一家外籍游客落地自驾的服务平台，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啊，拉子的，大锅面的，你，巴拉斯的，拉瓦伊，巴斯巴拉的。
6: 不到20分钟，车就租到手了。我这次想去晋坡湖，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是那里打鱼的好时候，我特别想去尝一尝。
2: 车辆配备了俄语导航、全车定位等功能，极大的方便了俄罗斯游客的自驾出行。今年以来，落地租车的俄罗斯游客已突破1000人次。
3: 我这次来想开发更多新包装、新产品，很方便，我就可以和我的中国合作商见到面。
2: 在绥芬河罗斯帝国商场，俄罗斯蜂蜜企业负责人丹尼亚正与中方伙伴洽谈合作细节。免签政策实施前，这样的见面需要等待签证协调时间。今年免签后，丹尼亚实现了说走就走的商务之旅。
7: 他像以前的话，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在群里沟通，因为时间有时差，网络还卡顿，所以交流特别不顺畅。免签想约我们就能约，也从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网友关系，好像变成了线下的一个直观的双向奔赴。
4: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入境口岸，这里也是黑龙江省内唯一适配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口岸。中国对俄免签政策1周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一台智能翻译机上。
3: 哈尔滨真的让我觉得太亲切了，交流零障碍，入境流程特别快，特别方便。
8: 俄罗斯旅客呢，大多来自不同的州，所以说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方言，沟通起来就有一些障碍。智能设备全覆盖之后，通关的速度就能提高30%。今年哈尔滨口岸俄罗斯入境航班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达到8班。
4: 俄罗斯游客落地后都需要什么呢？在中央大街国际旅游服务中心，信息咨询、门票预订、行李寄存、交通接驳，在这里一站式解决。
3: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二次来哈尔滨，这里服务很贴心，我们游玩消费都没有陌生感。
9: 照原来的增加40%左右吧，扫码支付的游客占30%左右。为此，我们也增加了中俄双语菜单，最多的时候我们是个50多卡台的，得有40%左右吧，是俄罗斯人。
4: 跟随游客的脚步，此刻我们就来到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那今年呢，景区也是解锁了全新的高空体验。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景区直接把这个地道的俄式西餐搬进了吊箱。这种专属适配，也让跨境游玩有了独一无二的冰城新意。
10: 松花江太美了，
11: 我在这边我的感动很深，这边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喜欢这里。
12: 把俄罗斯的菜放了空中，太棒，松花江太辽阔了。
13: 一衣带水，双向奔赴，对俄免签政策落地恰满1年，一幅文旅热、边冒火、人气旺的生动画卷，在祖国北疆边境线上徐徐铺展。 这是黑龙江立足延边区位优势。

0: 精准用好免签红利，打通跨境文旅商贸往来便捷通道的扎实成果。对岸的客人来了，更要留下来，这需要持续创新的开放理念，不断完善的服务措施，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让短期体验转向深度旅居，将跨境消费化为经贸合作，把远方来客当作亲切睦邻。对岸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留下来消费，留下来生活，留下来交朋友，开放龙江，与你共享。
1: 14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2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9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精神和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考察团在我省考察情况，听取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审议通过关于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抓好政绩观教育和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规律和责任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要以高标准的会务保障、高质量的大会发言、高水平的协商建言，助力龙江高新技术企业扩量提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振兴发展。黑龙江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明确提出到2030年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稳步提升。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情况做详细解读。
2: 5年来，黑龙江积极举办省级示范性劳动竞赛，累计评选全省职工小发明、小创造等5小创新优秀成果2000项，建成各级创新工作室3212家，创新工作室联盟110个，协同推进引智助企、劳模工匠助企行等活动，不断激发产业工人的创新创造活力，
3: 健全产业工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积极组织产业工人投身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到2030年培养造就25名大国工匠和500名龙江工匠，推动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
2: 截至目前，黑龙江技能人才总量已达276.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7.6万人。针对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作出详细解答。
4: 组建了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37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培训培养了产业工人有2.1万人。我们也试点了50个高职的提前就业班，80个省级的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让学生真正做到入学即入职，毕业就上岗。
5: 加强数字经济人才培育，覆盖规上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7000余人次，工程师的协同创新中心稳步推进，助力中小企业破解生产中的技术与工艺难题，
6: 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的培训模式，开发了培训龙江小程序，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推动评价权从政府鉴定向企业自主认定转变。
2: 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完善服务保障机制，

0: 不断优化服务供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全面保障。
1: 将出行、及时配送等平台企业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司机之家，持续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健康义诊、心理疏导等活动。
0: 发布会后，举行了黑龙江省产业工人代表媒体见面会。五位劳模工匠以“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为主题，分享奋斗故事，诠释劳模工匠精神。
2: 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保持精益求精，我们才能把每一口井都管好，能生产出更多的油和气，
3: 把我们手里的绝活传下去，把我们严谨的工作作风传下去，还要把我们这个创新的劲头传下去。
4: 今天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开启，海量岗位集中释放，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将目光投向龙江，寻找干事创业的舞台。
5: 一大早，东北林业大学的招聘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400余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余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余份，1.4万余人线上观看直播待岗。
6: 我们拿出了424个优质岗位，面向本科、硕士和博士开展招聘，同时呢，拿出了人才公寓、人才社区等一些优惠政策，让孩子们可以免费或者是低价格就可以在我们家安一个家。
7: 整个招聘会不仅有一些事业单位、高校、研究院所，还有很多企业也参与到了其中，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
5: 引才不止广撒岗位，更要读懂青年人的现实需求。今年招聘会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 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今年的人才周还注入了满满的龙江烟火气，现场特别设立特色文旅展台，求职者不仅能欣赏龙江风光，品尝地道美食，还能感受北国风情的独特魅力。接下来，黑龙江人才周将陆续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和文旅推介会，持续释放龙江引才诚意。
0: 金秋九月，大兴安岭率先披上五彩斑斓的秋装，迎来祖国第一抹醉人的秋色。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千里奔赴，只为赶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今天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踏上寻秋之旅。
8: 如果让我选一种大兴安岭秋天最好的打开方式，我会选择从漠河北极村的日出开始。
9: 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极村吗？我现在正在去往七星山的路上，据说这里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一定要带你们去看一看。
8: 云层缝隙露出的微光洒向山脚，每个早起追秋的人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秋色。今年当地推出追光寻秋慢摄影体验，把赏秋变成一场沉浸式的等候。来自天津的摄影爱好者靳嘉林不再急于赶路，他说，镜头里的五花山色魅力恰恰在于短暂与不可复制。
10: 咱们大兴安岭特别的宽广，秋景啊也是特别的美。到了这来之后给一种心情特别豁朗的感觉。
8: 沿着最美331国道前行，今年追秋的新路线就藏在额木尔河蜿蜒的曲线里。河水在群山之间拐出一道弯，穿过林间小路，便能抵达今年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神龙湾。过去来漠河，很多人直奔北极村，今年更多人的镜头对准了这里。
9: 你们看，远处的那个河道，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像一条巨龙一样？哇，五花山色，这一刻在我的眼前具象化了。
11: 这么美的秋色，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我们走来一路疲劳，顿时就觉得不累了哈，太值了，太美了。
9: 大兴安岭的秋天美不美？
12: 美。
8: 一场小雨过后，白桦林落叶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今年来这儿，不妨换一种方式，沉浸式采秋。随手拾起一片落叶，这是山林赠予的礼物。顺着山路继续漫步，一处景观山坡意外闯入视野。

0: 视线。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黑龙江畔的神鹿岛，一场落日美景就这样不期而遇。
1: 从清晨的云海到傍晚的森林落日，在一天当中，我看到了大兴安岭两种完全不同的秋色。如果说你也来到这里，一定要留一个傍晚，在这里等一场落日，你会看到秋天最温柔的样子。
0: 今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不仅为了找北，更想住进秋色。和往年不同，北极村一批临江酒店民宿把最好的朝向留给了五花山色，住宿从旅途中的歇脚处变成了追秋的目的地。
1: 你们看，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赏秋点位，这里是今年北极村新开的一家临江酒店，推开窗我就能看到奔流不息的黑龙江，一江两岸层林尽染的景色。
2: 房间很紧张，我们一家人出行抢这个，为了抢这个江景房都快打起来这块拍照感觉特别出片。
0: 一路追寻五花山色，从云海河谷到森林界江，北国之秋的片段尽收眼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创意秋色明信片体验，让游客亲手拾起落叶，写下心情，将大兴安岭的秋色装进小小卡片带回家中。
1: 大兴安岭寻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中国最北邮局，我要把这片我捡到的还带着山林味的红枫叶贴在明信片上，把最美的秋意寄到远方，拉开五彩缤纷的秋日序曲。
3: 今天长篇小说《八方》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小说以731部队真实历史为底色，讲述了特别移送受害者的苦难经历，中外反战人士跨国追寻真相的艰辛，以及中日民间携手守护历史记忆与和平的感人故事，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书名《八方》取自哈尔滨平房区的八方和平艺术团。
4: 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这个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希望通过八方让731的历史被更多人看见。
5: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药品企业商标授权用于药品、非药品商品营销宣传合规指引（试行）》，针对部分药企将知名商标授权用于保健品、食品等非药品营销等问题，指引从商标注册、宣传审核、警示标注等20个方面作出系统规范，着力防范品牌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0: 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真好事啊，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

0: 海，平路硬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5: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

0: 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

0: 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0: 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0: 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1: 这条街你要改造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

0: 驻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何月有。

0: 想明白了，
1: 想不明白，
2: 那就继续跪着去。

0: 爹，要是今儿您不跟我把这道理讲明白，我这柜子那儿我也不服气。啊，
1: 管我要道理，啊？
0: 我让你盯着两块盐厂，你在干嘛？您把这盐厂交到我手上，就得我自己做主。 出了什么事儿，要我自己随机应变，您不能干涉，这是不是我出门之前咱们俩已经商量好的？嗯，那您为什么又来这一套？天底下巴不得您最英明，什么事儿您一个人干了，那您叫我去干嘛？那
1: 你告诉我，你在南京都干了什么？
0: 那总
1: 他想恢复两淮的经济，他不会轻而易举的把盐厂这个金木计交出来。 四面八方都找他要钱，他不配合，你怎么办？有没有仔细想过，动脑筋想过，如何诱使他把盐厂吐出来？什么事都让人牵着鼻子走，让克叔就克叔，让修海棠就修海棠。盐厂呢？我这俩眼睛都瞪出血来了，我也没瞧见呢，孩子。还有。
0: 你跟古平原，你们俩合起伙来，得罪杨千万，得罪就得罪吧，干嘛还总挂在嘴上呢？折人的面子，打人的脸。
2: 爹，那个杨千万那是个奸商，他祸害百姓。
0: 讲良心，您那叫不务正业。
2: 我不愿意跟您磨叽，两江总督，我斗不过。
1: 要斗您自个儿斗去，但就别的事儿，我觉得我做的一点错都没有。这个古平原，他是一语之辈吗？两江总督秃里不当官，给他弄了一个铜进士出身。嘿嘿，以后你见了进士，甭管多大的商人，那得跪下来磕头。 瞧见了。

0: 抬一个踩一个，瞧瞧这什么？嗯，你看不出来也就算了，还拼命的挺着脑袋往前走。爹，这不可能啊！他就是一囚犯，顶多给他拖了几级，怎么可能还给禁止身份呢？幌子里有什么难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明着告诉你，是我花钱给古平原买的官，两江总督关系请托。爹。
1: 你疯了！
0: 不，您拿钱做这事儿干嘛？让他走，远远的走去商量去，你们俩一万年不见才好呢，省得我每天担心啊，他蛊惑你。咱们爷俩就踏踏实实的合起来对付这个总部。您没事，总让他让古平原在这里压着。
2: 我根本不懂。
0: 不懂没关系，海棠上的事儿交给古平原，你就在家伺候。等严惩拿下，交给你管。
2: 听话，听电话还是。

0: 给你爹磕个头。当年他进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个时候你还小，你弟弟还在我肚子里，他就这样一去不复返。有人说他还活着，有人说他病死了。
1: 您还一直记挂着他？
0: 倒是怨他还活着，他活着哪怕不回来了我也高兴，总比现在死不死活不活的要好些。
1: 那我
0: 磕头吧。

我知道你爹这个人，他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是爬也会爬回来的。 我呀，就当他已经死了。

0: 先生看了这首诗，说是鬼诗。
1: 鬼诗？
0: 人生竹上花，光灭巧言起，那不是鬼，是什么？白先生看了这首诗，他对我说，他说，嫂子啊，我着了，这人他死了。

还有这样的事，你知道了又有何用？你爹跟你都没有读书做官的命，他死了，你去了，我们母子分离了那么多年，要我说，我们平平安安的在家种茶最好。

0: 媳妇儿。
1: 媳妇儿啊，我娘又训我了，我心里好乱呢。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2: 没。
1: 那这次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你就说吧，我这个官儿是当还是不当？
2: 你也不是什么官迷，当不当的，心里不清楚吗？
1: 就是不清楚，我才问你的。让我抱抱。
2: 哎，你别挂。
0: 哎呀，抱一下。哎呦，媳妇儿啊，我好累啊。
2: 你看，提醒过你了。
1: 各位大哥，有话好商量啊，别伤害我家人。
3: 古大老爷，我们是过来给你贺喜的，怕什么呀？
1: 原来是苏小姐，别来无恙啊，让你的人把刀给我撤了。要是伤着我家人，别怪我姓古的脾气不好。
3: 哟，还真是恩爱啊，给你带来一位故人，不知道你肯不肯见。
1: 故人？哪里的故人啊？一梅。
2: 白一梅，
4: 顾大哥，常家妹子得罪了，我给你们赔礼。
1: 一梅啊，你这是做什么？
4: 哎，我求你救救我几千个兄弟，他们都是我先父的兄弟，如果你能施以援手，我愿生生世世节操贤惠一报。
1: 苏小姐多厉害呀，你求她呀，她若都帮不了，那我也帮不了。你再说了，几千个兄弟，你哪来的几千个兄弟啊？
2: 老九送到你工地上的几千战俘，过去跟李成将军是生死之交，南京失守后被俘，老九养着他们，怕浪费粮食，杀了怕误意，怕将来史书上记他一笔杀俘，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吃亏？
4: 这些兄弟见完海棠以后就再无用处了，九帅非杀了他们不可，将来他便推说到你的工地上去。这些兄弟不能这样死，将来我到地下也没办法这样去见他。
1: 是啊，你不能这样见他。我且不说那几千个人能不能救出来，就算真的救出来了，你搁哪儿安置啊？难不成你想当土皇帝，想造反呢？
2: 这些人怎么送出去无需你管，你要做的就是把人救出来。
1: 你苏小姐神通广大，你来教教我要怎么救啊？两个火器营啊，多少把西洋火枪，眼睛都不眨的盯着那几千个人，我赤手空拳，我手无寸铁啊，我又不是孙悟空，我会变法术啊。媳妇儿，你看我像孙悟空吗？
2: 你像种茶的。
4: 常家妹子，我不能坐看这些兄弟就这么活活被折磨死，我实在于心不忍，我也请你帮我。
2: 哎，你起来。

0: 到时候朝廷追究下来，我被人刨了祖坟都不知道了。
1: 咱变戏法的不能蛮敲锣的，只要你能让这些人上船，我妥善安排一切，愿意耕田的耕田，愿意做生意的给本金。这场战争，死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0: 要在两个火器营的面前，啊，揪出几千个人，还不被他老九逮住任何把柄。
2: 简直不可能嘛！这些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吗？自然知道。苏小姐花钱救人是义举，你应该比我清楚。现在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中途闹僵起来，咱也是掉脑的罪过。我看你非去不可。
3: 程家妹子，说的在理，
2: 还是谷夫人见的明白啊。
4: 哎，你看，站起来，别跪着了。
3: 谢谢。
5: 来，兄弟，砍我一刀，头疼的厉害。
4: 兄弟们，请起。
5: 这帮老贼活干的还利索吧？一开始也偷点狡猾，捡了几个人狠狠的打了个半死，现在老实多了。去看看，伙食怎么样啊？
6: 那没得说，比监狱里强。
5: 真的假的？你们贪银子别太过分，毕竟还得靠他们干活呢。
6: 哪敢呢？
5: 什么？当然，这是菜粥。这是肉啊！这是菜里的虫子，哪能真有肉啊？你不能这样啊！干那么重的活，就缺这个，身上没劲儿，知道吗？
6: 大人，他们身上有劲儿，就该造反了。 末将锦衣大人的训示，反正留着这些也是麻烦，少吃一点多挨几顿打，不用几个月就能折腾死一大半。这事慢慢干，他们也就不会反抗的。哼！
5: 走，掉头！回来！放。 来了什么？
7: 大人，我们刚才挖海棠的时候，挖出了两坛金子，正想给大人您找地方送去呢。
5: 两坛的金子、啊。

吃饭的家伙药丸，飞起来，快！

0: 放我出去！哎呦喂！哎呀！别走，再走扎死你！
1: 姑爷呀！姑爷呀！
2: 怎么了？
1: 海棠出事了！出大事了！
0: 九帅，让我把他给绑起来了！
1: 胡说！
0: 九帅英雄盖世，岂能说绑就绑啊？
1: 那我哪知道啊！九帅那是爵爷，在我的地界上，万一出点事儿，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您跟着我去干了。
0: 哎呀，这下糟了！我家今天炖了排骨了，你我吃上一口，我随你出发。
1: 哎呀，吃什么排骨啊？万一九帅出点事儿，把我绑在菜市口，活剐了，我就是那排骨。啊，知道吗？你跟着去吧。
3: 放了九帅，把九帅放了。

0: 听见主任说挖出金子了，主任没防备被他们弄大桶里才跑了。
1: 弄到大桶里？什么桶啊？我问你什么桶？
0: 饭桶。
1: 饭桶。黑子，
0: 小心！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 还离开一群，怎么就出这么大事？
2: 从哪儿弄的？
3: 主帅给的。
2: 主帅说：“黑子，你可真是好样的啊！都留在这儿跟我当个把总、千总的，一刀一枪的正公明了。
3: 我这还没来得及感谢他老人家，
1: 谁跟你开玩笑？说真事儿，他们想要什么？
2: 他们要逃呗，要逃。他们整天关在地底下没个人样，反正早晚是个死。然后他们说，只要九帅肯放了他们，他们才肯罢手。哎呀，他不可能！
1: 这一个营的人要是都逃了，那咱们全家都得死啊！
4: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我们就放了他。”
5: 苏大人，
6: 快去让两江总督带兵过来，我解决不了了。
0: 凤辉，跟九帅传出。

0: 我们是楚平原，两江总督让我来修海棠的，我要见九帅，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和我谈。
1: 站住！把你的长矛脱掉。

0: 哪一个？
1: 你是首领啊？我，古平原，修海棠的，我要见九帅。我是来想想办法，看有什么可以帮到大家。
0: 老九。

0: 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今天把他剐了下酒，用你帮什么忙？要想剐不早剐了吗？还用等到现在是不是？你们到底想要什么？都可以谈谈。想要什么？ 想造反行不行？不可啊！战争已经死了太多人，不能再死人了。那你要这么谈的话，不如把我杀了好。依你呢？依我看呢，我舍着前程都不要了，帮你们向总督大人和九帅求情，请他们开恩，放大家回去。从此以后，大家就做良民，好不好啊？哈哈哈哈哈哈！良民，哈哈哈哈哈哈。
1: 古平原的古平原，当年合肥那些投降的将士们，你也保过他们做良民呐。
2: 你认识我？
1: 兄弟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就是逼死了咱们李成将军的古平原。
3: 兄弟们，李将军不是我弄死的，
4: 你来真的？
3: 我要见九帅。
1: 打死了，别打死了！待会儿老九真要见他怎么办？快走！

0: 起来！哎呀，起来！啊，被你们打伤了，
1: 快
0: 起不来了。
1: 废什么话，起来！
0: 好，我能走，能走，松开吧。
1: 玉儿，哎，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真想让我当寡妇啊？我这样你也能认出来？
0: 不是，那我刚才被人欺负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救我？那么多人呢，我又不像你一样蠢，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呀？啊，架着我，走，咱们出去。哎呀，你别跟我捣乱了，我还没去找九寨谈呢。扣押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是不是啊？没我你几个脑袋够用啊？
2: 怎么还没过去啊？老九都催了。
0: 啊，知道了，马上来了。
2: 我一先射死他，咱们逃出去。哎呀，别捣乱了，
0: 把武器松开。
2: 咱们大大方方的出去，我让你看看你男人是怎么打遍活人的。

0: 就是。
1: 五兄弟，你仗义！刚才听说有人闯进来，就知道是你。除了你，没有人这么有义气了。
0: 你也是打了一辈子胜仗吧？怎么被人弄到饭桶里去了？我还被人莫名其妙的打一顿，这谁安排的都是。
1: 谁在笑啊？
0: 九帅，来，这是我夫人，她怕我有危险，所以过来保护我。
2: 我们犯了朝廷的侵犯，全家人得掉脑袋，你还孤注一掷，哪有那么多理儿可说？
0: 你们当官的哪个不是欺上不瞒下呀？这犯了侵犯，该怎么编故事？那就全凭你们一张嘴了，对吧？别把我牵扯进来就行。
1: 嘿，那出了事儿是你的事儿，
0: 怎么就我的事儿了呢？
1: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0: 哎，就是，这也不说话。来，媳妇儿，来，开眼，开眼。
3: 您要走了，你们要不要出来看看？九帅也请。

郭大哥，这是我的孩子，来，多谢郭大哥成全，自此一别，天涯万里，再难相见。照顾好自己，月儿姑娘，照顾好自己。

0: 九帅，这合作愉快。之前苏小姐还说，想从您的手中买战俘，她怕您胆子小不敢接。我听了都笑出声了。您和胆子小就不沾边，对吧？但是这出苦肉计您演的是真好，你比我演的好，应该的。
1: 我问你，我办这件事收了他们金子，他们给了你什么？要说实话，
0: 其实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战争结束了，我不想看到再死人了，就这样。
1: 这箱金子遣散我5万老兵，如果没犯制，他们也得成反贼。咱俩都买了个太平。

0: 瑞林这老家伙竟然敢玩我！嗯，你醒着，我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1: 你去哪儿了？我刚从南通的海棠上回来。啊，总都跟九帅也去了吧？九帅去了，总都没去。我听说九帅无恙就回来了。好儿子，好儿子，嗯。哎哎哎，
2: 怎么了？
1: 老爷正想问您呢。
2: 问我？
3: 我哪知道啊！说是瑞林之前应着老爷恩典的事儿有变。哎，老九，哎，你怎么还不回去啊？带着兵出来掺玩，你那营地正在闹疟疾，我已经派医生去了，你回去赶紧查看一下啊，把没闹疟疾的兵还有。

0: 犯人再牵一个营地。
1: 这
0: 给夫人的大轿就在山下，我派人送夫人。

0: 这海棠修得好。
1: 是啊，
0: 海棠修好之后还要借种，给我走走吧。这疟疾来得真是厉害呀！啊，不过死的都是些反贼，一夜就死了好几千人，真是太吓人了。好在没有一个圣朝的官兵染上，这真是老天有眼，皇上皇太后洪福齐天啊！
1: 您说的对，他们都洪福齐天，万岁万万岁。
0: 那些染上病的人可得小心了，自己身上带着病到处乱跑，要是让官家知道了，定斩不饶。
1: 您放心吧，他们都各回本乡，该耕田的耕田，该经商的经商，战争已经结束了，不能再死人了。
0: 我同意。你说我要是把两淮盐厂交给你怎么样啊？这可是江南第一大利呀，你有这个野心吗？两淮盐厂是江南的第一大生计，几百万人在这盐上吃饭，哪能真的交给他们负责呀？怕不要撑死了，他们经营不得法，早晚会出大事。
1: 难道朝廷经营就得法吗？我看也未必吧，无非是本该商人赚到的银子落在了贪官的手上。哎，
0: 像你这么喜欢顶嘴的也真是少见。朝廷的严政早就破败不堪了，我是想让两淮的百姓从朝廷的重压当中脱出身来，不再掉进李家父子的手。我想让盐业工会牵个头，只要一体纳税，专营权就让他们来管理。好，这话可是机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讲了。
1: 这
0: 大人不仁，你要是顾忌你那点兄弟情谊，我就把你换掉。我要是知道了你把这话说出去，就行个罪名，再给你流放走。你那点小情小义和两淮百姓的肚子比起来一文不值，到时候别怪我没有情义，切记。
2: 您看这信上写的什么？信上说总督大人要重建两淮的盐厂，但是从朝廷专办变成由盐厂商会固定的向朝廷交纳租金和税金，盐厂商会又由两江总督府把持，两江总督府再推出个代表古平原，这样就把咱们家的盐田巧妙地从私办变为了官办，只不过是以半官半商的形式。
3: 嗯，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觉得既然两江总督府有这个意思要掺和进来，那咱就大大方方使出手段让他进来，但他们进得来未必让他们能够走得出去。上面写着经营权归商会所有，商会谁啊？商会不就咱们跟古平原吗？那不如我们抢占先机，先行选择李家要经营的盐政省份，江苏和江西这两个省是盐政大省，而且是天下商贾汇聚之地，一个景德镇，一个制造衙门，这两处就最大的商户所在。爹，咱们把这两个省拿下，剩下的给古平原，大家各自经营，年底按照盈利啊，像洋人那样弄个董事局，做一个裁决，按照经营的规模和盈利的多少，输的人退出去，咱用这种法子让两江总督府出去，剩下的事是不是咱们说了算？
4: 这是别人分析的还是你自己琢磨的？
2: 我自个儿琢磨的，刚刚。
4: 刚刚？有把握吗？
2: 我不想再输了，我想赢一把。

1: 诸位，今天是南通海棠落成，了了我一块心病。李公子、古先生，我替两江百姓敬你们二位。不敢，
2: 。来，坐。京城李家。 有幸为两江百姓做点实事，深感荣幸啊！海棠修得好啊，一时冲顶，不出意外的话，两三百年是不会倒的。南通百姓再也不用逃出去了，两淮的盐业也不怕被冲垮了。呵呵，这些都是大人的功劳。
1: 哎，
2: 我干杯为敬。
1: 李百万还是李百万啊，张嘴就是生意经。哎，生意人嘛，啊，不说生意经说什么？
3: 大人，贵客到。
1: 哦，快请上来。
4: 贵客。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7: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3: 亲亲
1: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2: 哇！
1: 江南，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8: 来块德芙。
7: 礼貌

0: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这些都是大人的功劳，我干杯为敬。李百万还是李百万啊，张嘴就是生意经。哎，
1: 生意人嘛，啊！ 不说生意经说什么？哦，对了，诸位，还有一位客人未到，等大家都入了席，咱们再慢慢商议啊。
0: 还有谁啊？
1: 急什么？我这两京总督都没着急，瞧把你急的。
2: 大人，贵客到。
1: 哦，快请上来。嗯。

0: 贵客，哎呦，给老夫人见礼。哟，
1: 好名叩见大人。哎呀，
0: 使不得，使不得，快请，请，快请，请。
1: 老爷，您没事吧？
0: 顾先生是朝廷亲赐的安抚使。
2: 这一次，顾先生立了大功，老太太一定会得一副诰命，见官不必参拜，请，请吧，
3: 谢大人。
2: 我在家里待得好好的，他们根本就不讲道理，说把我拽来就拽来了。来，您坐这儿。
1: 老夫人，今天是南通海棠落成的好日子，您也随喜一杯吧。我腿脚不好，没去海棠上看过，但是这孩子几个月来近在咫尺，未曾回家，也算是实心办事，但这不是他的功劳。
0: 我刚才看见何宫上的小伙们流血流汗，才有了这番功劳。希望大人能好好的赏赐他们。
2: 老夫人一番话真是菩萨心肠啊！我受教了，这杯酒不必喝干，沾唇即可。啊，嗯，
0: 好了，娘，
2: 请坐。
0: 诸位。 这位老夫人，先是丈夫失踪，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在考场被奸人所害，流放名古塔。现在古先生能有这样的成就，全是老夫人的功劳。你们说我请这样的贵客，该是不该呀？该。 哎。
2: 李百万，我请的贵客，你怎么能不敬一杯呢？管着，敬一杯，来，好，拿着就行。李百万见过夫人，
4: 谁？
5: 你叫什么名字啊？娘啊，他是京城首富李百万。你闭嘴！请问尊驾，尊姓大名？在下李百万，见过夫人。
6: 娘，爹。

0: 老娘，你怎么了？
1: 老太太，几十年没有喝酒了，我竟把自己喝晕了。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可不知道，这味药啊是专门用来治李百万的。老夫人呐，休息一下啊。

0: 哎，不是，哎，为什么呀？不是刚卸下来，怎么又装回去啊？
1: 少爷，是老爷吩咐的。
0: 老爷吩咐。

0: 你娘正在扎针灸呢，别进去。我娘她怎么样了？我还想问你呢，你倒是告诉我们你娘怎么了？我不知道啊，我还要问你们呢。你娘一回来呀，不知道怎么了，一直昏睡不醒。哎呦，先生，哎，先生，来来来，别进去打扰她，咱们。
1: 轻声说话，轻声说话。哎，先生，我娘她怎么样了？这病啊，它古怪得很。从脉象上看呢，心智受损，五脉俱伤啊。只有大喜大悲陡然而发。
2: 才治如此吧。这奇怪了，我开个方子，把他心脉护住。哎，
0: 先生，只能护住，治不好的吗？
1: 这心病还要心药医。哎，
2: 顾先生，
1: 那劳烦你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0: 到底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你详细的说一说。哎，
4: 少爷，你干嘛拦我？拦我？少爷啊，走走走，你别拉我呀！
3: 不是，到底怎么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我们拿江苏剩下的一个古平原，为什么现在突然甩脸子啊？
4: 我哪知道啊？
3: 你不知道。 玉嫂，
5: 嫂子，
3: 玉嫂，不然我替你一会儿吧。你这一天到晚的，就是铁石人也熬不住啊。哎，我哥又出去了，
5: 净捡些便宜话说，过来跟我干活来。你哥有客人，
3: 现在都那么让着他，一天到晚就他有客人，都什么人啊？
5: 过去扬州的盐商，过来告帮的。 我进去沏了两次茶了，除了吹牛就是吹牛，你哥熬了一宿，你莫吵。

0: 干嘛呢？
1: 我古老二就天生是干活的命。
2: 老二，有点人样。
3: 顾先生，我家世代做盐，

0: 老潘吗？哎，你别走，我正有事要找你呢。躲什么呀？我得罪你了，来坐。哎呀，这老潘呐，最是个妙人。有一天晚上找我来借钱，赶着饭点来。我说那就一起吃点吧，他非不。他说他刚吃完全苏州城最好的厨子做的五香牛肉啊，肚子里的你看都撑着呢，只能喝点酒。我说那就一起喝点吧，结果刚喝了两杯，老潘就吐了，吐的那是满地都是糠呢。
1: 哎，别胡闹，别胡闹
0: 了。哦，我明白了，可能是因为我吃了牛肉，牛吃了糠吧。哎呦，
2: 哎呀，你话说的太狠了，多伤人呢。
0: 我不是怕你上当吗？那老潘染上大烟了，全身上下就他刚才那身衣服最值钱，老婆孩子都给卖了，天天饿着肚子转着圈的借钱，你可不要理这种人。
2: 行了，多谢提醒。
0: 你们家老太太怎么样？
2: 还没醒呢，都愁坏了。

0: 你那边怎么样？请了全京城最好的大夫，说是让痰给迷了心，我就服了。老爷子精明了一辈子，怎么能让痰给迷了心呢？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
0: 哎，哎，我的好哥哥，我看啊，你们家老太太比我们家老爷子呢稍微好点，要不你等她醒了，帮我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2: 我老娘现在这种状况，她醒了我也不敢问呢。要不你再回去问问。
0: 我可不敢问我爹，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2: 不过，两江总督府可是脆了啊！咱俩再这么天天躲家里，明天就派兵上门抓了。
1: 啊，知道了，你等我吃口东西。啊。

0: 我要去总督府衙门做事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1: 有我呢，放心吧。这破差事也推不开，
0: 早这如此，何必要从家乡出来？那能怪你吗？是他们拿着枪压着我们出来的，反正我也顾不上你了。我得照顾娘，你带着黑子多多保重。
1: 你也让老二和廖姑娘时不时过来替替你，别太累着了。
0: 莫说这样的话，老二毛手毛脚的，廖姑娘还没过门，我辛苦些不碍事儿了。来，我何德何能啊？有你足矣。
1: 我说此生有你，足矣。
0: 什么？
1: 嘘，娘啊，我要去公干了。

0: 大人
1: 啊，免礼。哟，二位可算是来了，两江总督府蓬荜生辉呀、啊。
0: 大人，家中老人病重，做子女的心如刀绞，还望大人恕罪。
1: 你们二位不来，江陵城一喜一忧啊。吴平原，我还要赏你啊。
2: 啊，不敢，大人，不敢。
1: 秦淮河旧业尽付，果然是游人如织，客商往来甚多。金陵印书社重新刊印的《四库全书》行销天下，世子如过江之鲫。我看用不了一年，城里就会尽付旧官，这个功劳得记在你的头上，这也算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
2: 世杰从权，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法子。
1: 哎，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怎么能说是上不了台面的法子呢？食色性也，从这上面下手，这可是大道。
0: 正是，我们二人今日进江宁的时候，已经比去南通的时候繁华了很多，这都是大人的操练。
1: 哎呀，行了，你也莫拍马屁。梁淮盐场工会贴出单子已经快半个月了，你们两个人又不来，梁淮的旧盐商住在客栈里头，每天是想着法子在这总督衙门这儿击鼓打官司，我是不胜其烦呐。哎，咱们先把话说清楚了，给你们十天时间捋出条道来啊！官督商办，这个督字我攥在手里头了，十天之内要是办不下来，两个人都带着家给我站在门口去啊！行了，赶紧走吧，可不敢耽误了你们二位聚商的时间呢。

0: 哎，你说，瑞林这老东西忒狡猾，弄得我们俩跟两头牛似的，他一分钱不出，把我们俩鼻孔串着神，瞪在手里，没这道理。
1: 我也在愁呢，盐厂工会的那些旧盐商该怎么处理？
0: 我是见不着他们，说句不恭敬的话。 老爷子强举豪夺，把他们手里的盐厂抢过来，幸好他们不知道老爷子躺下了，不然非得围上来把我生吃了。李家现在每年会从商铺里选拔能干的伙计，让他们自个儿出去当掌柜。我家老爷子为了盐厂的事攒了不少人才，你要是缺人就跟我说。嗯，
2: 多谢兄弟。
0: 兄弟，约定还是那个约定啊，半年之内要做不过我，还得把手里的盐厂给我。 省得我爹笑话我没本事。这个我自然知道，但万一要是做过了，那不怕，你放心去做，我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的。不过还有一点，兄弟还是兄弟。
2: 我也是。早上。
3: 让你跟着我，你贴我那么近干什么？
4: 因为我愿意啊！刚帮你修了海棠，说来跟你做镖师，要不是玉儿威胁我，
3: 忙不到愿意跟你那么近啊！
4: 哎，你快跟我说说，玉儿怎么讲的？
3: 他说：“有人我来挡，有刀我来扛。说天大的祸来，他偿命。你头发丝要掉了，让我抵命。
2: 我跟你说，你要敢掉一根头发，我这就给你插回去。”
3: 我这请个张飞回来，我说黑泽兄啊，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回南通吧。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看不起我？
4: 大家都是读书人啊，你别动不动就把脑子掏出来吓唬我啊！
3: 好，你不想回就不回了啊！不给我惹麻烦，我也不给你惹麻烦。
5: 好汉，眼下帮我个忙，帮我跑个腿。哎呦，这三子，这个，哎呀，这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这什么时候就成了两家总司督府的产业了？
1: 地契呢？你要是有地契，我陪你到两江总督府打官司。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0: 我命呀，李兴，这两江王八蛋！
2: 王八蛋，你骂谁呢？
3: 哎，继续了。干啥？
4: 你讲，
5: 这是谁呀？
4: 是老师，见过吗？
2: 这是盐业工会吗？啊，
6: 正是。这位应行人，
2: 谁是管事儿的？
1: 我那个老朽不才，上图下英。
3: 你四个字的名？
1: 两个字，两个字，图英。敢问英雄，您来自哪里？找老朽有何事啊？您是？
3: 问完没有？你叫我黑子就行。我是古平原的大哥。哦，
2: 古先生要见你。
3: 请吧。
1: 我倒是谁呢？你不就是古先生的下人吗？啊，盐业工会的诸位，在这儿已经待了20多天了。在座的各位，哪个都是200年以上经营盐业的老尖儿。他要想隔行取利，他得到这儿来拜会我。

0: 们才是啊。
1: 对呀、
2: 过来呀
0: 要不他在盐业怎么能玩得转呢？接着，大哥呀，这多不体面呐！哎呦，大哥，大哥，英雄，英雄，接着！哎呦，我的妈呀！
3: 佟老伯，何须行此大礼啊？啊！
0: 你说什么？能有这样行礼的吗？姓吴的，你也太不知道尊重人了你！我佟英，那是大街上那些烂烟鬼、流浪汉吗？我除了经营盐业，我还经营了十几家绸缎庄呢。我替盐商出头，总督大人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
3: 你，吴老伯莫生气啊，他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我向您赔罪。这不盐业工会人多嘴杂的，想向你讨教两句都不方便，我特地让他请你来的。
0: 有这么请的吗？啊，你看看我这后脖梗子，都被他掐肿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从盐业工会到这儿，我这两脚几乎就没着地，他就掐着我的脖梗子，就这么给我滴溜过来的。哎呀，
3: 怎么回事啊，黑子？
0: 就是他，
3: 我请你没有啊？一进来就一堆废话，想回去是吧？
0: 别，
3: 好好说话啊！都是读过书的人，就跟我说《康熙字典》里边有的词儿。
4: 诸位，今儿我请你们来。想必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咱们闲话不多说，两淮的盐业是江南第一大买卖，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什么盐，军队打仗离不开什么盐，就连那战马你半夜不给他加盐，白天冲锋的时候他也跑不快，所以拿下了盐就是拿下了国家的命脉，是无冕之主。
3: 十年鏖战，损耗巨大，两淮的盐厂也早就废弃了。我始终想不明白啊，长久以来江南人吃的盐都是从哪儿做的呀？
5: 此话不可多说呀。
3: 涂老伯今日不说，害的可是以后的你们。你也是知道的，我不是做盐业生意，两江总督府让我代管盐田。总督大人的意思是，想要保持两淮盐业的活力，就不能全部交到李万堂的手中，因此才有了这个半年之约。今日涂老伯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只能回去两手一摊，把差事一交，就说我无能为力，于我而言没有半点损失啊。
5: 两淮盐业这么大的买卖，顾东家，你说丢就丢了，谁信呢？
3: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家中高堂老母还昏迷不醒呢。说实话，我心如刀绞，我根本就没有闲工夫参与你们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儿。这样，你回去以后，跟盐业工会的人说一声。到两江总督府告我一状，直接给我撤了。我啊，感激不尽。
4: 现在，老爷子把这活交到我手上，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现在江苏、江西两省的盐政在我的手上，剩下的在两江总督府的代表谷平原那儿。盐业工会那些老家伙，那对我是吵吵嚷嚷啊，等着我去求他们。但他们不知道，老爷子已经把你们给训出来了。我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不许给我掉链子，扎扎实实的做过古平原。不过你们要是没那个本事，也趁早说话。
5: 你要真把我们丢给李万堂， 连他吃零食的都不够。
3: 可你们不帮我，我赢不了啊。我要是打不赢，那李万堂就会操纵盐业工会的人把我给换了，换上他自己的人。到那个时候，我拍拍屁股回安徽种茶了，你们可真的就惨了。

0: 那我就赌你不是小人。我是不是小人，容我们以后再看。眼下当务之急，是涂老婆，您要跟我说实话呀。我跟我爹不一样。我对你们就两点要求：第一，修缮盐场的钱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了地方要抓紧时间修缮盐场，招伙计、耗房子，把店铺给我开起来。 江苏、江西一带三个月之内，把店铺给我铺满。第二，再给你们三个月时间，给我清略到古平原的地盘上去。我不怕你们花我的钱，我怕你们没本事，有钱都花不出去。听明白了吗？
1: 谨遵，稍动，蒋启明。盐场。 其实没有被毁。义军在的时候，我们也做生意；朝廷的做不了，我们就做义军的。况且人家给的铜钱，一分也不少。只是这事儿，让朝廷知道了。朝廷说，我们从了反贼，这个罪名谁都受不了。所以有些人在江宁沦陷之前，不管他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把盐田就卖了。 防的是日后朝廷来找麻烦，李万堂就是找准了这个空当，收了不少的盐场。当然了，这里边也有那没出息的，像那姓潘的，抽大烟败了家底儿，私底下偷偷摸摸的把盐田卖给了李万堂，这事儿也是有的。我们在走的时候，把土墙。 都推到了盐田里，对外就说是丢弃了，你在外面看不出来。我说呢，这些都是我们做生意的损招，你不知道也不为怪。商铺、伙计们都在，只是地契没了。嗯，
2: 原来如此。何老伯，这段日子我也时常翻翻册子。 现在有些想法，还需要跟您请教啊。
1: 但有所命。

0: 我知道诸位在想什么，大家看我年纪轻，又是个外行，怕我隔行取利是吧？或是认为我会像李万堂那样，借着朝廷的事来争抢你们的家业，对吗？既然大家心存疑虑，那不妨问出来。要是能解决，我就帮大家解决；我要是解决不了，大不了我把手中这一半盐田拱手相赠。 我说到做到，反正我就是个代管，举贤让位这种事儿也不是不可以。诸位请问吧，
1: 股东家做过业吗？
0: 没有。
1: 股东家开过业务吗？
0: 也没有。
1: 股东家打

0: 算就许陆云还是陆云，这个还没想到。
1: 股东家在淘宝是什么字号？字号，我的字号，那应该是个空子吧？什么空子？可有老头子？哪个老头子？进来说。老爷病着呢，我一会儿说。 你现在说了，我爹也未必能听得到。就算他听到了，现在我是少东家，让你说你就说。哎，
0: 是，还是盐厂的事儿。古平原那小子，
1: 叫古掌柜的，你还没那个辈数。少爷，越是跟我们竞争的敌人，我们越要尊重。古平原。
2: 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坐到跟我们平分秋色，不值得你尊重吗？是，
3: 股东家那边把两淮盐厂的旧掌柜和伙计们都召集到一起了。
1: 那伙人他都敢要，个个都是成了精的老狐狸。他管得过来吗？哎呀，
3: 瞧瞧瞧瞧你们这些啊！ 就是那芝麻绿豆大点出息，我说了，股东家什么都没做过，什么都没做过，怎么了？这个盐运呢，一般分两种，一种是陆运，一种叫漕运。漕运就得有漕帮，历代大掌柜的都入过帮，就是说呀，你得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拜为师傅，这样你到任何地方。 就不受人欺负了。哦，你就是不在帮，你也得说在帮。行话管这个叫空子。漕运的家法是准冲不准赖，冒充是没有罪的，但是你冒充了，不能不认。现在运河上下几十万漕帮弟子啊，那一大半都叫空子。
4: 受教了。
3: 那这个漕帮很厉害吗？哎呦，当然了，乾隆爷曾经也入过帮，我们现在还保留着乾隆爷赐给我们的，用紫檀木做的龙头拐杖，作为历代帮主相传的信物。不过，东家，就您这身份、地位，入帮不难吧？
5: 不难，不难，不难。
4: 感谢各位掌柜提点。 我是个茶商，可以说对于盐业呢一窍不通。黑子，把咱们准备的礼物呈上来。还有这东西，这古瓶还挺讲究的。这是我自家种的，叫蓝雪茶。太后赐了一个天下第一茶的美誉。初次见面，表表心意。
6: 诸位拿回去都尝尝。这古董家，大家对手的你是一片好心，可是好心在圣旨场上没有用啊！是啊，这眼珠里的学徒最少也要三年厨师。
7: 是啊，
6: 我们几句话也不能把你教成内行人。
4: 古董家，人之前都不攻自本晚点。诸位，我可能这辈子都成不了内行。 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诸位都是内行。总督大人亲口跟我说了，他要两淮盐业的钱，最终还要留在两淮。因此，我现在和李万堂的这场仗不是我在打，那是你们在打，你们要替我打赢，要为自己而赢。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所有盐店的纯利。
3: 咱们倒三七看，我拿三，各位拿七，如何？胡先生，您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东家拿三成，伙计拿七成，这不乾坤倒转了吗？
4: 我做生意绝不开半句玩笑，只要我在这个位子上一天，这个规矩绝不改变。
3: 好，胡先生，我们跟你一起打赢这场仗。
8: 胡先生，打赢这场仗。
4: 我最后说一遍啊，不是我赢，是你们要赢。
0: 直接降100文，豪哥，500文。咱们今天换300文一饼，马上去通知各店，不要等到天黑。是，
1: 站住！少爷，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呐。
3: 您这么拼起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从盐场里出盐就300文，这一路上人吃马喂，还有这么多人力物力，没这么做生意的呀。
0: 那你觉得这买卖应该怎么做呀？
3: 反正老爷要是清醒着，绝对不会同意这么干的。您这不是砍自个儿一刀吗？开一天店，就这些人力物力就要搭上将近10万两银子。
0: 10万两银子很多吗？
3: 那当然很多呀，您在店里边还没挣过10万两银子呢。
0: 哼，哎呀，好，好。
3: 少爷，您真不能这么个拼法。少爷，咱别闹小孩子脾气，他是大外行，您也想当大外行啊？哼，
0: 我是大外行啊。
3: 可是这等老爷醒了，我可怎么解释啊？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爹没醒的时候我就是东家，我做生意用得着你教？而且我要是不会我会问你，你要是再当中央了，我就让你马上滚蛋回京师，听明白了吗？
0: 而且10万两银子多不多？
2: 多。
0: 你觉得我们拼得过还是股评员拼得过？我的办法就是10天之内搞定他。半年时间太久，我没工夫跟他玩。

0: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我
1: 回来看看娘醒了没？
0: 看也没有用，走走走。
1: 你这写着什么呢？嗯，
0: 没写，没什么。
1: 什么夫君古平原？
0: 没写。
1: 我看看。
0: 夸君，你不是看？
1: 我看看你行不行？

0: 哎呀，又到了收茶的时候了，咱们也回不去了。这要娘身体还好着呀，真想带娘回徽州。
1: 你不是找人帮忙了吗？
0: 那有什么用啊？这廖先生也不回去，今年这蓝雪茶呀，一两都收不来。
1: 你也泡点家里的茶给娘尝尝，别让她总是喝药了。

就你那点盐，一个马队啊跑三五趟就差不多了。哎，我觉得呀，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你再这么拼。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7: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这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持久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他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标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辅办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十二，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1: 我们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为中国制造业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装旁边干出来的。
0: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的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

0: 哈飞的工匠们在毫厘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1: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2: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两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一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场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1: 因为聚合物对光盖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2: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1: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2: 想了三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1: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五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2: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两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1: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在油田之上，刘丽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3: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洗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4: 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 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新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个误差嘛，就要我们干

0: 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六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十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差错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啊，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你得死的角度不一样、嗯、
1: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嗯、
1: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1: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嗯，
1: 所以说靠不上。
0: 你这
1: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嗯嗯、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1: 可调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1: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2: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宇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1: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董师傅来言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呢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西溪东路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梦我就想，哦，我那个这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实际上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吧，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鲜红的这个绶带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企我有了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的。我记得啊，就是他不

0: 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抱。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就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老很小，所以呢，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说，不。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后悔。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你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们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1: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2: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3: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竖孔条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4: 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
5: 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
3: 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
5: 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3: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时间。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输孔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每一个零件都有1000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6: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1: 我来已经有七八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师，在他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他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他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卡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遵从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一二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2: 咱们现在看，这有四个，这是 M6-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1。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孔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三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3: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工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2: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两台机床。然后这两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3: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三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4: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2: 我每天拿个小本儿，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十万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抬工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甭书你不甭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5: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就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 有劳动模范。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3: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她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2: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3: 试一下呗。
1: 对，试一下。然后，
3: 行业名是啥？
1: 哦，1803，那都是干40刀了。
2: 换刀制造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3: 像我们这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
2: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艳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1: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虫豆子。
0: 嗯。
1: 对冬虫豆子，大豆的喜欢。冬虫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虫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0: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1: 对，这些都是我的东升大豆。
0: 嗯，都是您的孩子。
1: 东升北升啊。
0: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我现在35年。
0: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1: 22个东升北升大豆品种。
0: 啊、哦，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1: 也算有吧。
0: 嗯，
1: 偏爱的像东升22
0: 啊，这个啊，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1: 是的，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沈甸的一个北升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品种。
0: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1: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的，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升大豆。
0: 嗯，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1: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0: 刚才您提到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那豆。怎么一回事？
1: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3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是来找我东升大豆的品种，哪个能送我们那个地方去？最早就有那个大豆展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这个展会，美国大豆会长说，你们中国就东升一号实现了单一品种、单一收购。其实我就是。站在他对面，
0: 他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1: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东升一号的育种人。
0: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东升啊还是非常的认可的。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

0: 因为这形象上的反差和穿衣打扮，偶尔也会闹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笑话。
1: 然后刚才我注意到啊，在咱们这个书架上呢，还有一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每个人都是笑意盈盈的。但我观察到的点是，你看为什么这前面有一双高跟鞋？
2: 这张照片吧，是我们一个黑土学会，他搞一个国际会议，到我们海南站去，然后我就等着迎接这波客人嘛。他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1: 啊，
2: 应该穿的
1: 着装，
2: 因为来外宾了嘛。等他们的过程中，我因为时间嘛宝贵，我就跑到地里去。我是穿着靴子，他们来的近的时候，我还在地里看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往出走。他们也看见我的鞋了，他觉得这个鞋和我这大田和我这个形象不搭界，所以就嘻嘻哈哈的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其实我穿的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1: 嗯，刚才在和您握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您的这个手指好像比普通人稍微要粗一些，是不是？
2: 对，我这是纯粹是劳动的时候，我是比较勤勤，到地里的时候动作也多一些，看着草可能也去薅一下，回到办公室我更多的时候是整理这些种，所以我说我的手指非常灵活。
1: 嗯，
2: 因为就是在别人看来是挑豆子嘛，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甄选遴选这些大豆的籽粒嘛。
0: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2: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啊，一个地瓜，基本上
1: 吃这么简单呢？
2: 简单的
1: 哦。
2: 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声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1: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2: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1: 就一心就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
2: 是，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的。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2: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1: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2: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1: 这是谁的手啊？
2: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非常粗糙嘛，他是对大豆是倾注了他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1: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2: 其实这是一网上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它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0: 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2: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1: 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2: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得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1: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有书，是李艳华的女儿。
1: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2: 这个书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1: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3: 就是、
1: 对吧？
3: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上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四五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实验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1: 您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3: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1: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实验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0、11的时候可能是收，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1: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3: 我
1: 怎么介绍的？
3: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他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他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越来越像他。
0: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8: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 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6: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8: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9: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7: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

0: 醇，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6: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7: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是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8: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9: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阻止断层权，力量更大。

0: 上实惠。
1: 只是刚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彻底的干掉云图，
2: 加油啊！

0: 换新时回去，来年来北京，我们在火车上说好了，在北京好好混，要混不出来的名堂，我们绝不回去。说好的四个人一起吗？ 可是那王八蛋，他又当逃兵。
1: 他累了。谁不累？啊？你不累？我不累。就他金贵，就他受不了委屈。好了好了。哎，你告诉星驰。 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最多半年。之后他必须给我滚回来。上市前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监管就严了，我就走不了后门了。你跟他说，
0: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
1: 不说了。
0: 不说，我不说，我是个领导，他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哎，这王八蛋，王八蛋的老气我，
2: 我还得听。
0: 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

0: 心里一直不踏实，特别慌。
1: 那你昨晚没睡好？
0: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打这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
1: 先进去再打吧。
2: 你没有品相，我马上就到了。

0: 我的天命，上有七十岁的母亲，下有两个孩子，有一个还在肚子里，我把他交给你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结果那个人呢？
1: 好，李麦，没有人愿意发誓。
0: 不是战场吗？为什么不行呢？这两天暴雨，经常爆单，他想打把手。
1: 爆单，公司有什么惩罚？
0: 说话！确实有惩罚，但也有奖励。
1: 我在问你，
0: 公司有什么惩罚？如果不达标。

0: 你想办法给小何申请最高额度的赔偿，一条人命，你想赔多少？
1: 我不知道，公司之前有相关的规定。
0: 规定，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你告诉我。

0: 三万，之前是2万，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卖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以后咱们还干不干？
1: 他是站长，
0: 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翁总，那是一条人命啊！小何上有老下有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
0: 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王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明的赔偿额度。
2: 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法务。

0: 一条人命三万块钱，你觉得合理吗？谢涛，你先别激动，
1: 我没法不激动。
0: 你听我说，因为这种事儿呢，谁都不愿意去发生，所以呢，公司给每位员工都去买了意外险，但是具体赔付的金额得按照公司章程来，这个能不能明白？
1: 意外险是从每个骑手的工资里扣的，每天三块，对吧？
0: 那公司又为员工做了什么呢？
2: 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所以他们才能努力工作。

0: 工作赚钱养家，对吗？
1: 都是同事，就不要跟我说官话了。你就告诉我，到底能赔多少？
0: 谢总，刚才我都说了，得按照公司的章程来，除非你说孟总有指示。
1: 他让我找你，你让我又找他。哎，你们这传球技术，你们应该踢世界杯啊！
0: 这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1: 小何出事以后，所有棋手都看着呢。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如果这么敬业的员工都没有好结果，以后谁还愿意为公司去拼命去奋斗？
0: 小何努力不努力我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小何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来，谢总，来，谢总，你看，这是当天摄像头拍到的，当时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正在跳转，小何呢想加速通过，这边来一个 SUV， 所以才有了这个事故，所以小何要负主要责任。鉴于这一点，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会更加的有限，但具体的数字呢？

0: 哎，你说那外卖员到底公司能赔多少？
1: 哎呀，赔不了多少钱，车祸又不是公司责任。要是每个人这样都过来赔钱的话，那多大公司经得起这么赔呀？
0: 也对。走走走。

喝点水吧。天明已经不在了，你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倒下。

0: 这事儿没啥说的，不能拖太久。火化之前，怎么着也得再看一眼。我不敢住，老太太受不了，我就一个人。你还有我。 后续还有很多事要一起面对，得维权啊！天明不能白死，蜜蜂这么压榨员工，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你愿意帮我？
0: 天明是从我这儿走的，你跟婶儿也都是我的人。

0: 电话，没事吧？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都不接。
1: 没事，我疼着呢。
0: 怎么了？感冒了？
2: 鼻音怎么

0: 你怎么了？
1: 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
0: 不用，我躺会就好了。
1: 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
0: 我做错了。
1: 什么？
0: 你却走了，要累死了。你把他交给我，结果他死了。我知道大家都在怪我，大家都怪我，那是我的职责了。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我必须得赢。
1: 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0: 徐总。
1: 站长，这几天临时的钱
2: 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
1: 这何站长出事以来，大家都得。谢总，
2: 谢总好，我是刚调来的临时站长小刘。
3: 我想看看小何出事前203的数据。
2: 谢总，203在何天明接手之后啊，数据提升非常快，特别是在他出事前三天，订单量比平时多了1.5%。我听说他是要求全单全员满勤，啊，也确实没有出现勤加情况。他们站点也是全北京所有站点退单率最低的。
1: 何站长这么干也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大家加班加点的这么连轴转，成绩好，庆功会上你们又是喝香槟又是，现在公司出事了，一点表示都没有，真讲究。
2: 少说两句。
3: 你说的没错。接着说。
1: 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人都走了。谢总，我也算是203的老人了。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何站长出事了，这几天起手离职20多个。
2: 小飞，去哪儿了？
1: 甭管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这站长出事了，公司都没表示，何况我们这底下的外卖员呢？之前公司画大饼，大家吃的都挺香，现在都心寒了。你就是摆着满汉全席，也没人敢吃了呀。
4: 天明，天明呢？哎，小飞，
1: 阿姨，
4: 你天明哥呢？
2: 阿姨，哎呀，
4: 这两天我知道他忙，这天凉了，我会给他送两件衣服过来，他忍。
5: 是咋了？
4: 天明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告诉我天明是。

0: 这两天总是躲躲闪闪的，我觉得不对劲儿。天明呢？你告诉我，天明呢？他是不是出事了？你找我呀！你快跟我说，我是他妈有啥事情我都能跟他斗着，你快告诉我。
1: 阿姨，前两天下暴雨，小何出车祸。
2: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快帮忙！
0: 椅子，椅子，
1: 阿姨，阿姨。

0: 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面了，衣服、杂物什么的。
1: 谢谢。
0: 下个月我就搬家了，搬到西河湾。

0: 那有事微信吧。如果当初我答应买房，你还会走吗？
1: 会吧？所以不全是因为房子，不全是。你这个人其实心里挺拧巴的。我和你在一起，我会很累。你爸妈分开以后，一方面你渴望平静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担心，像这样的生活你会厌倦，想要逃离，所以你很困惑。 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也许是吧。你是程序员，理性讲逻辑，这样不好。我希望你以后多问问自己的心，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怎么生活才能会让你自己觉得舒心和满意？
0: 再见。

0: 你觉得我活得拧巴吗？
1: 跟小辉见面了。
0: 嗯。
1: 跟你聊郁闷了。
0: 他说我活得很拧巴。当时我并不认同，但我又懒得跟他吵。后来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心虚。他没说错，我这人确实很拧巴。
1: 我觉得你是被他洗脑了。
0: 不是，我从小好像就这样。高三那年，我其实还挺想考上海交大，那儿的计算机专业更有科研氛围。可是你

0: 们都想来北京，我想大家也都不分开也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来了。但是又会想，如果当时我要上了交大，会不会不一样？这辈子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很拧巴，患得患失，包括何小慧。
1: 不，你们俩分手，是他出轨，跟你没关系。
0: 知道，可我就是心虚。这方面我挺佩服我妈，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从不后悔。今天小慧还劝我，让我问问内心，未来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想到现在，毫无头绪。
1: 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王华，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清楚了。蜜蜂并不适合我。
1: 什么意思？你要辞职？

星矢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现在你也要走。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植入，后面的死，我不是狼，也不想当狼。

0: 天明太不小心了，什么？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这其中涉及赔偿条款的部分都语焉不详，对他特别不利。
1: 这不是正式合同吗？都这么签，
0: 咱们这样的合同都是我改过的，我跟总公司掰扯了很久，好说歹说才定下来的。 就这，我当初还想花钱补保险，大家都不支持，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不会出事儿。他这个合同，要是打起官司来，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
1: 那咋办呀？你快说咋办！
0: 如果您相信我，你们就再给旺和一点时间。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办好这事儿。他如果处理不好呢？他如果想保全自己，完全不顾天明的利益，到时候怎么办？你们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我再出手。这打官司的钱从我这儿出，律师我也找了最合适的，当时帮我处理过劳资纠纷的。
2: 也请你们相信旺和的人品，他从小到大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3: 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两个是发小，这能怎么到最后你能站在我们这边吗？
1: 别说了，别说了啊！
2: 妈，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回不行，天明已经走了，家里面这么多的糟心事，孩子还这么小。 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两个的身上？花姐，我知道你很。

1: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2: 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1: 你仗义，你心肠很好，你对我们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念你的情。可是殿顶不能白死，我就算活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
3: 丽茹，
2: 阿茹，
3: 丽茹。
1: 说什么？我跟你说呢，快点把老大给我找来！
4: 怎么说话呢？这我们送走。
1: 送什么？你又拿什么？
4: 哎，不！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
1: 谁知不能点名我就找谁？

0: 节之前，所有人不可以发微博、发朋友圈。
1: 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
2: 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广和。再说了，这事闹得越大越好，反正他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1: 姐夫，闹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2: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就不算是。
1: 姐夫，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望和的。
2: 哎，那得看他闹得到底多大。如果说事态严重到老孟不得不丢车保帅呢？
3: 姐夫，我现在就去联系民警。
2: 回来。你急什么呀？让他们闹去。网民呢肯定会拍照发微博，等这事儿啊上了热搜，老孟呢实在没招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添把柴，扇个风，点个火。这次得让谢广和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
4: 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
2: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真是。
1: 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
2: 你管得了那么多吗？爱发发去呗。
1: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
2: 行了，忙去吧。
4: 哎，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
5: 你们何天林认识吗？
6: 认识。
5: 认识。
6: 我们今天招新。
5: 啊，帮你们提工作。
6: 对，我们都是在我们这
5: 边。工作累吗？
6: 很累，我们这行就反正还比较辛苦。
7: 什么呀？
5: 啊，记者啊。

0: 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1: 我是。啊，
0: 你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所以想过来做个采访。
1: 谁让你们来的？
0: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1: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0: 是，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干过吗？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2: 听到了。
3: 你好，请走吧，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1: 花姐，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1: 这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
0: 他多大我多大呀，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
0: 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处理了，张嘴就来。
1: 是，你说的没错，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改。我的建议你也得听。
0: 什么建议？
1: 去体检，去协和，
2: 找最好的医生。
0: 哎，再说吧，我忙完这点事。抚恤金能有多少？
1: 还在争取，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这是我的人吗？这是我的一切吗？

0: 你这样去了，真是背信弃义了。
1: 我答应他什么了？他说谢望河会给我们要赔偿，钱呢？现在别说是钱了，我连人都见不着，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0: 怎么回事？哎呀，你快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1: 他要干嘛？
0: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1: 谁呀？
0: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云图？啊，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1: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
0: 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2: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 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3: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 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好，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 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您所

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

0: 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0: 深藏十二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十九块九，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5: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他要干嘛？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1: 谁呀？
0: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1: 云图？
0: 啊，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1: 你干什么呀？ 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0: 这话你也信啊？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多少？多少钱？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
1: 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
0: 你快闭嘴吧！下注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
1: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听钱。
0: 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1: 你这哪儿来的钱呀？
0: 是你们这别管了。
2: 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让旺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3: 退，马上退哦。喂，夏主管，找有事儿啊？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
3: 好事儿，见面再说。
0: 明天上午10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4: 行，地址发手机上吗？
0: 行，拜拜。

0: 可以聊了吧？
1: 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
0: 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掏。
0: 什么？
1: 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
2: 小何，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名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行程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老莫，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3: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母怎么活？
3: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家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有印尼吗？

0: 嫂子，我知道，天命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 这是我的承诺书。
1: 你这泼侄！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您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网上很多人骂你，骂得特别难听，这不很正常吗？小何死，我有责任。可是，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成的水军。
1: 云图，
0: 不管是谁，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0: 想到那天出现那么强烈的天气，还失去一位同事，
1: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2: 是这样，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1: 不好意思啊，我上个厕所。
3: 小李，
1: 哎，邱总，
3: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

0: 邱总，我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1: 邱总，
0: 我记得你来公司。
1: 有3年了吧？3年了。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去年夏天。那，
0: 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嗯，
2: 还可以。
0: 涨工资？
1: 没有。
0: 年终奖，别人年底拿双薪，你们俩这关系年底得3薪吧？ 小李，3年前你进公司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他一定滚蛋。
3: 所有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换个山头。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
4: 作为密封集团的总裁，对于我们公司骑手和平车祸意外去世的事，我和密封集团的员工都感到了满满的悲痛，向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向他及家属表示歉意。 也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密封的市民表示由衷的歉意。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作为密封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也在公司内部正式提出了辞职。这是本集团对彻查此事 纠正现存问题的决心，也恳请各位媒体、全体市民朋友见谅。
0: 尽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
1: 哎，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0: 你来干嘛？
1: 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

0: 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你怎么才来啊？秘书的人过来商量什么事儿，耽误了。
1: 汪和电话打通了，但是他不接。他不会回老家了吧？不会。
0: 为什么？这个时候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
1: 汪和应该是躲起来了。
2: 你在哪儿？你别逼我报警啊！

0: 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只是这次有点丢人。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1: 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小何什么时候下葬？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
2: 你呢？还生我气呢？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这件事过两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
1: 我希望你可以涨点气息。
0: 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哎，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这哪儿猜得出来啊？
2: 深秀四。 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

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儿，让我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的样子。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梁红，梁红，
2: 这儿呢。
1: 你给我忘回头电话打通了吗？
2: 关机了。
1: 大华子海阔呢？
2: 华子找他去了，海阔说让咱们再等一等。哎，你干什么去？
3: 我觉得旺和是被冤枉的。
2: 为什么？
3: 公司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旺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垫背的。
2: 肯定是这样。
4: 是啊，这旺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有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孩子，这肯定是个冤枉了。
2: 对，多好的孩子呀。
5: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
6: 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旺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2: 找什么工作呀？旺和那么聪明，会花钱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啊，还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7: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2: 让孩子们都回来。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
7: 是。
4: 说什么呢？那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7: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省油扇丝面，这儿多少钱？北京多少钱？
4: 多少？这周老板平时都不要钱。
8: 你说那个，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6: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2: 回来有个照应吗？
7: 对呀，
6: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啊？他们干什么的呀？
2: 那你看都这样了，
6: 你快闭上！
7: 没有人建设了，
6: 对不对？
7: 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膳食，那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哥。
9: 放心吧，我没事。嗯，
10: 我走了。
9: 好的。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10: 干嘛？
9: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10: 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9: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10: 那也告诉不告诉？哎呀，
9: 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里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10: 我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9: 就一天，就一天。

0: 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1: 周几啊？
0: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1: 迟到了，等我消息吧。
0: 嗯，
1: 注意安全。
0: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争风等雨啊。哎，将来这一块大平地方啊，都放个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个沙发啊、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想得周到吧？
1: 真不错，老孙。嗯，我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棋。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敢。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1: 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
2: 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了吗？
1: 我得撤，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啊？
3: 那我们就遭殃了。
1: 大家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我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如果不想留下也行，我在总公司还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谈，找一个就近的快递站。我还是那句话，钱是赚不完的，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0: 王鹤，王鹤，行行行，别睡了，王鹤，我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时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了。

通了吗？接啊！完了完了，接电话。

0: 东西放下。
1: 谢总啊，我们见过。
2: 孙主管啊，谁让你搬的？
1: 啊，你还不知道啊？啊，夏主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
2: 不可能！
1: 您也别着急啊，这是我跟夏主管共同的决定。就前几天，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他被称为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的体育的迁移价值是100年来清华大学体育育人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他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

0: 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2: 几张？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3: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点半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3: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儿。哎呀，我说人家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啊，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了，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我们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裘普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4: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 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

0: 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1: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2: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1: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2: 圣约翰的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1: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2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7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3: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2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0: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盯住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2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1: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4: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

0: 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1: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3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体育学术领域中研究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体育教育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品性。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影响了马约翰的研究方向。通过一年的研究，马约翰在1926年完成了自己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0: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1: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等。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的就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1: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1: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 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4: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1: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两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2: 到了下午4点半，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树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1: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2: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1: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0: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而且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1: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8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

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在龙江大地上，从直升机制造的精密机床到油田开采的革新现场，从汽轮机核心部件的精益求精，再到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的攻坚克难，一代代产业劳动者把匠心化作创新的火种。0.01毫米是他们对精度的极致恪守，灵光一闪的巧思是他们破解行业痛点的钥匙，一本本手写的工作笔记是技艺薪火相传的密码。方寸机床之间绽放出突破不可能的力量，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以一刀一错打磨大国重器，以一线实践破解现实难题，以师徒接续传承工匠精神，把创新写在生产一线，把奋斗融入龙江振兴的时代浪潮。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扎根龙江产业一线的工匠，一同见证平凡岗位上的创新力量，读懂属于这片土地的实干与突围。0.01毫米是什么概念？在机械加工这一行，这就是精度的极限，差这一点儿，零件就白干了。在航空工业哈飞，一代代工匠常年跟着毫厘之间较劲，外人看是跟尺寸过不去，实际上这博弈的背后是对大国重器品质的守护，更是为战机安全的把关。
1: 这个旋转盘大家都知道，这个在19这个直升机这个升力系统它是非常关键的。那目前的问题呢，就是说这四个耳朵加工完以后变形量比较大。
0: 在大国重器的锻造阵地，我国直升机工业的摇篮航空工业哈飞，0.01毫米是底线，更是生命的刻度。这里始终流传着一句硬核准则，要么是精品，要么是废品。秦世俊是哈飞自己培养的大国工匠，20多年来他始终只做一件事，在毫厘之间向尖端逼近。
1: 这个旋转盘要能拿下来，哈飞今年的智能化转型就实打实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将来装在哪儿，能为中国制造再添一份什么，现在不急着说大话，先把这一刀洗明白，洗精洗准洗透。我的标准永远是0.01毫米。
0: 0.01毫米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的1/10。在机械加工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让人窒息的数据。曾经在直九直升机上，他就以0.01毫米进行过一场极限博弈。
1: 当时呢，就是我们在最早的情况下呢，就用一台设备能把这零件得将近是20多个角度，就是完全在一台三段标做这个机床上加工出来，其实是很难的。
0: 秦世俊决定跳出多年的加工惯性，放弃稳妥的老路子，试着用反向推理、逆向建模的新思路，重新摸索一套全新的加工办法。0.01毫米的精度，不是靠公式算出来的，是靠哈飞的工匠们一次次实操磨出来，一次次死磕熬出来的。这套反向加工新法落地后，彻底解决了主起落架外筒腐败、精度不稳、合格率低的老问题。不仅加工效率直接提升8倍，实现零件一次交检100%合格，也让直九直升机主起落架核心部件彻底稳住了量产质量。而这恰恰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从能造到造好必须跨过去的那道坎。
1: 0.01毫米是一条不能退让的底线，不是精品就是废品。
0: 从直五到运12，从军用直升机到民用市场，哈飞的产品谱系在拓宽，但核心始终没变。怎么用更精密的加工支撑更尖端的型号，

0: 们在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对中国制度也更有话语权，并且这话语权呢也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我们一刀一刀在机床旁边干出来的。
1: 国庆阅兵，亚丁湾护航，重大应急救援，哈飞直升机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刻着车间里的那条0.01毫米的底线。如今技术攻关还在继续，哈飞的工匠们站在机床前一点一点地叫，让国产直升机飞得更稳更远。哈飞的工匠们在毫厘之间守护大国重器，而油田井场之上，另一场创新攻坚正在上演。
2: 它的难点现在咱们要立足在原有盘根核上做改进，我觉得这个基础上改进后之后，让它既实现原有风景器的结构，同时它兼具能够截断。
3: 油田的创新战场从来没淡季，这会儿刘丽正带着工作室全员死磕一个新项目，它的编号是1213，这是工作室成立至今的第1213个创新项目。这个课题已经磨了整整两个月了，这是一项工期长达一年的工程，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场硬仗。刘丽被称为大庆油田的当代女铁人，工友们总说她是厂子里的点子王，既敢想也敢干。常年在一线遇到的问题让刘丽有了许多新想法，创新也给了这名普通采油女工迈进工匠大门的金钥匙。几年前她创新设计的一款盘根盒解决了井场多年的痛点，让她点子王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行业。
2: 因为聚合物对光杆有腐蚀，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就让井口的密封效果就特别差，就是更换这个操作变成一个特别累人的操作。
3: 从改变原本盘根盒的操作方式到设计实用的更换工具，刘丽总觉得差点意思，于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设计一款方便操作的全新的盘根盒呢？
2: 那段时间吃饭的时候也想，睡觉的时候也想，愁得大把大把掉头发。有一次当我用口红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口红一转，慢慢从上面露了出来，当时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感到灵光一现。
3: 想了三年的设计成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几天后第一个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被用在了抽油机井上。
2: 现在我们井上用的已经是我们的第五代的设计，也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油密封圈难更换的问题。
3: 如今油田开采难度逐年上涨，数字化智能设备全面铺开，新难题也跟着扎堆冒出来。但刘丽知道，想要让油田发展得更好，创新的脚步就不能停下。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从两名采油工起家，逐渐扩大到拥有13个分会、700多人的创新创校团队。他们研发的这款数字化配套多功能专用井口装置已经有400套实现应用，创造经济效益达到900多万元。刘丽的工作室也成为了更多人向往的革新创校梦工厂。
2: 今年我已经52岁，但我心里的劲头不减，我还想努力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在油田之上，刘丽带着工作室成员以巧思破解生产痛点，而在汽轮机车间，匠心更在师徒之间接续流淌。
4: 干洗工37年，也没啥特别的本事，干活就得认真，把活干好是工人的良心所在。

0: 把活干成精品才是真本事。起到转起来了，心就得静下来。加工每一个零件都得做到差一丝一毫都不撒手。工作这些年，本事不是抬手就有的，经验也都是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了。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七轮机，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误差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那个叫插座一个件儿，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上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了，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那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针，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6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10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啊，哎，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

0: 那一个圆柱，但是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1: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因为死的角度不一样，
2: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2: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2: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
0: 嗯，
2: 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2: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而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嗯嗯、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2: 可调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2: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1: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3: 我认识董师傅呢有20年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呢，董师傅是一个很严谨的人。我们工作当中认为已经达到了合格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交卷。董师傅来讲呢，他会承接上下序，甚至这个工件将来的使用方式，他都会通盘考虑，让我们这个工件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从他身上学到这种严谨的精神，都是通过常年的积累和沉淀，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大国工匠。
0: 如果说我们能成为大国工匠，其实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参与了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重点工程。干就是信息工程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真的很累，而且眼睛一闭就想让自己睡觉的时候，满脑袋就在飞图纸，就那种状况。所以有的时候睡觉能把自己吓醒了，因为做梦我就想，哦，那个这儿干的对不对啊，那图纸我看没看准啊。所以呢，这种状态实际上让每实际上不只是我，让每个人都感觉很辛苦，但我们也很欣慰，因为毕竟我们做成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成功呢，实际也就支持我们有更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我们能做事儿，做好事儿，把事儿做得更精细，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因为从我们内心来讲吧，不是每一个人可能是他会预约成为大国工匠的。实际上这些荣誉呢，不只是我个人的， 当然了，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挂着奖章，我们可能有一个鲜红的这个。

0: 五代是吧？其实回想起来，能得到这些荣誉，实际上我们都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在哈七，我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有了一个学习的环境，有师傅的引导，有领导们的关爱，还有同志们的帮助。实际上还有，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家人的支持。比如说我在单位，人家知道我是劳模，是吧？生活在家里面绝对不是劳模，因为他们从来没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记得啊，就是他不太大的时候，他不让我抱。那时候他也就恍惚啊，就是刚会说话那样。哎，我还挺奇怪，这孩子不让我抱呢。但我没想到他那么一小孩，他说一句话，说爸爸累。就那么小的孩，他心疼我，他知道他爸爸在干重要的事儿，我跟他讲，所以呢，理解。有人问我有没有后悔，可不可以很坚定的说，不。但是，他总是有遗憾的。所谓的不后悔，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时间，我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儿。说从这一点来讲呢，也一直到现在，包括以后，就是很忙很累，但不会哭。即使很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踏实，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一些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我们家人，都是些极其有利的事情。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1: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
2: 老工匠守正传艺，新一代产业女工同样在刀尖之上追逐精度。
3: 我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数控条总工，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愣一下，女的干这个？
4: 这前后不到五步的地方就是我的天下。这是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把零件摆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年轻人，工匠不是天生的，都是一刀一刃磨出来的。像这样奇形怪状的零件，我们制作了2000多个。
5: 我们这些新品零部件呢，都是最新的新品开发项目，所以这些新品呢，都是要装在最新的发动机试验台架上。
3: 每个新品发动机的背后，都是几千万的投入。稍有差池都是天文数字的损失，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失误。这些年我们给公司节约了1200多万元的加工成本。
5: 每一个加工区域都要匹配相应的刀具，这个简单的零件都要使用近10把刀具，每把刀具的精度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像这个零件，原来我们的加工周期为20天左右，我们就研究怎么能让它的加工效率更快呢？我们不断地进行程序优化，现在我们加工的周期为1到2天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新品样件了。
3: 我记着我们有一次接到200件新品的加工任务，这条生产线上已经24小时不停机，才能满足当前这个产品的生产。是2次换型，相当于就要15天的事。这200件新品的换型周期只有5天。这项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条生产线上有9台数控设备，15套家具，上100把刀具。我们每天是晚上2-3点钟回家，早上6点钟又来到了现场，就一天就睡2-3个小时。这5天就工作了近100个小时，大家都非常的疲惫，但是每个人脸上都露着一种笑容，突破了那种不可能突破的创新。
6: 虽然这是数控设备，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也需要编程人员对

0: 这个程序有一个非常缜密的操控，机床通过我们输入的指令，然后完成这个零部件的加工。每一个零件都有上千个尺寸，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机床的语言，误差要做到比头发丝还细，经过反复调试，最终重复定位精度终于达到头发丝直径的1/16。
1: 每次就是在有生产任务以后，秀姐都会带着我们把这个图纸首先解读一下，看一看具体的加工难点、加工要点在哪一块，减少这个出错率，因为这我们一旦要出错了，就会影响新品这个进程，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保证加工万无一失。
2: 我来已经有7-8年了，秀姐这块一直都是我们的领头人和师傅，因为咋说呢，作为技嘉中心的调整工，到现在干成一大事，在他身上就明显体会出我们作为技嘉人应该有的素养和一些精神。可以说实话，他在我们整个团队里边就是绝对的核心，每次新品来之前，他都会组织我们小组进行对新品的各项重点加工难点、重点包括易出问题的点一一进行剖析，在动刀之前肯定是全方位的制定出合理科学的一个加工方案。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解决一些难题，他会向一些好的刀具厂家、卡具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去完成新品任务。对我们来说吧，就是在新品研发这个岗位上，最快、最好、最高效的出新品，这就是秀姐一贯遵从的原则。她也带了我进厂已经12年进厂了嘛，到现在为止，的确是从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大姐。
0: 咱们现在看，这有四个，这是 M6-7H， 螺纹身呢是15，孔身呢是19 ，C 呢就是倒角是45°×1。像这中间这些挺住口呢，这些也都是相对精密一些的尺寸。然后咱们在加工的过程中呢，也是都是认真核对这个零件的相关的这些孔位的尺寸呐。
3: 现在都已经是省级数字化工厂了。我上班那个时候，车间的环境可不是这样，要换个刀都得钻进机床里，有的机器比这个小多了，一进一出就蹭一身的铝墨，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用半年出师，我3个月就独立上岗了。
0: 工作这么多年，我也从事了很多岗位的工作，有机床操作工、数控调整工。机床操作工的时候，每个工位的工序我都想看一看、琢磨琢磨，跟着男同事一起搬一搬、扛一扛工件。当时对于我19岁的小姑娘来说，有很多男同事都嘲笑我：“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抬动吗？”我就一猛劲儿，我就把零件都搬起来了，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呢，就是跟师傅操作一条生产线的前两台机床。然后这两台机床加工完后的后续步骤怎么干，这个零件是怎么完成的，然后有哪些原理，这些呢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后我当时年轻啊，脸皮特别的厚，然后就经常缠着师傅，我就跟师傅学习机床操作，学习识别图纸，学习这个刀具更换等等这些技能。
0: 记着我第一次接触全是英文的机床的时候，师傅教了我一遍操作流程，那天回到家躺床上我就睡不着了，脑海里一遍一遍的过着操作流程，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来到了单位，我就开始回想师傅教我的操作流程，我把3台机床全开开了。当时师傅特别震惊，说这么多年我教了这么多徒弟，就你一个人，我只教了一遍你就学会了。从那以后，师傅也给我了特权，让我随心的去操作机床，去研究机床，他给我兜底儿。
4: 这个孩子人如其名，内秀，心里有数。
3: 我每天拿个小本儿，问师傅，问同事，问安装人员。那个时候年纪小，也不会说话，怕别人烦呢，就一直傻笑。后来呢，大家都管我叫10万个为什么。 我们这个机床呢，在加工过程中呢，有自动运转的时间，从几分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工人没有事做，就是等着。我呢，就利用这种空档的时间呢，看其他师傅不忙的时候，我就赶紧凑上前去请教几句。如果其他师傅忙的时候呢，我就赶忙去帮人家抬。

0: 那零件，然后就找机会顺手呢就把这零件装到机床上，我心里就暗自窃喜，又多了一次操作的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学这种编程啊、数控原理啊等这些理论的知识。周末他们拉着我去逛街，我就不去。看着我看书呢，他们就开玩笑：“这么爱学习，你就上高中上大学呀？你说你都到工人岗了，你捧书你不捧晚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劲儿的，我就不服气，工人怎么的？工人就不能进步了吗？
1: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东安人，就是一家三代的老照片，有爸爸的，有姥爷的，有优秀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
2: 秀秀呢和她姐姐是双胞胎，姐姐出生的时候因为缺氧身体非常不好，这几年呢就是完全瘫痪在床。初中毕业的时候，她呢同时考上了中专和重点高中，然后她就提出来了，就是早点参加工作，帮家里减轻负担。
3: 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吧？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如果姐姐身体好，他一样也能把工作干得非常好。
0: 现在我的工作不仅是新品研发、技术攻关，还有技术传承。
4: 试一下呗。
5: 对，试一下。然后，
4: 行业名是啥？
5: 1803。那都是干40刀的。
6: 换刀对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个刀柄。
4: 像我们这一行啊，就要有责任心，就要精益求精。我一个中专生都能做到，我相信大家只要用心，都能做到。
0: 我想对年轻的工友说，机床方寸之地也可以成就大事业，别怕吃苦，每一次努力都是进步的阶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她有一个特别好听的昵称，叫做金豆娘娘。欢迎月华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啊！谁给她起这个名字的？金豆娘娘。
2: 其实很久了，很多人种我们豆子嘛，冬生豆子。
1: 嗯。
2: 对冬生豆子，大豆的喜欢，冬生大豆圆黄匀亮，卖的价钱好，给他们带来挺多效益。然后他们就对冬生大豆的热爱，投射到这个名字上了。
1: 金豆、大豆，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身后您最爱的这些。
2: 对，这些都是我的东升大豆。
1: 都是您的孩子。
2: 东升北升啊。
1: 您这个从业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现在35年。
1: 35年，培育出多少个品种的豆子？
2: 22个东升北升大豆品种。
1: 哦、
2: 对，
1: 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2: 也算有吧。偏爱的像东升22
1: 啊，这个啊，上面我看上面写的是蛋白含量43.8%。脂肪含量是19.55%，很高了。
2: 是的，是的。那个今年就拍出全国当时的最高价是2000万，然后还有今年沈甸的一个北升23，这个去年他们示范种植，大面积示范种植达到8500斤，然后它还粮还好，卖的价钱还高，综合性状也非常好。所以老百姓也喜欢这个品种。
1: 你看，其实老百姓的这种对大豆的喜爱投射到您的身上了，金豆娘娘。我听说咱们大豆已经是走出国门了。
2: 我们这个大豆吧，就是因为它粮食好嘛，所以不同区域的人都想引种它。包括俄罗斯的，他也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内蒙的，吉林的大豆，他有他的大豆的那个研究机构，但他更偏爱我们东升大豆。
1: 为什么呢？他觉得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在哪儿啊？
2: 他最主要是种完这个豆子，他产量的时候不输别的品种，最主要卖价高，他卖价一度比其他品种高到多的时候高5毛钱，那效益就很好了。
1: 刚才您提

0: 那还有俄罗斯的朋友要过来看咱们那儿豆，怎么一回事？
1: 俄罗�斯是我上那儿去做一个报告，三天之后他们就来了，我就以为他们来旅游的。他说我们都要圣诞，要过圣诞节了，冬天嘛，我就。

0: 说这话的时候，您就在他旁边。
1: 因为周围一帮人，我也在那儿，他不知道我是东升一号的于总人。
0: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咱们这个东升啊，还是非常的认可的。
2: 这位在国内外都有着至高声望的大豆育种专家，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田里工作，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任何的特别。一件旧衣服和磨花了的水靴是他日常下地工作的标配。他笑容温和，毫无架子，就连去政府开会，他都恨不得穿个工作服，骑个自行车就来了。乡亲们都说，李艳华是他们见过的最不像育种专家的人。就因为这形象上的反差和穿衣打扮，偶尔也会闹出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笑话。
0: 然后刚才我注意到啊，在咱们这个书架上呢，还有一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每个人都是笑意盈盈的。但我观察到的点是，你看为什么这前面有一双高跟鞋？
1: 这张照片吧，是我们一个黑土学会，他搞一个国际会议，到我们海南站去，然后我就等着迎接这波客人嘛。他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0: 啊，
1: 应该穿的
0: 着装，
1: 因为来外宾了嘛。等他们的过程中，我因为时间嘛宝贵，我就跑到地里去。我是穿着靴子，他们来的近的时候，我还在地里看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往出走。他们也看见我的鞋了，他觉得这个鞋和我这大田和我这个形象不搭界，所以就嘻嘻哈哈的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其实我穿时间最多的就是靴子，想咋走就咋走，你弄点随点都可以过。
0: 刚才在和您握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您的这个手指好像比普通人稍微要粗一些，是不是？
1: 对，我这是纯粹是劳动的时候，我是比较勤勤，到地里的时候动作也多一些，看着草可能也去薅一下。回到办公室，我更多的时候是整理这些种，所以我说我的手指非常灵活。因为就是在别人看来是挑豆子嘛，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甄选遴选这些大豆的籽粒嘛。
2: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大豆育种上，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为了能让一亩地多产200斤豆子，让豆子的蛋白质含量再提升5%，他甚至把家安在了试验田边上，白天授粉去熊，晚上整理记录到深夜，最忙的时候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甚至还把锅搬到了办公室，只为了节省回家吃饭的时间。
1: 我经常是住在办公室，一年有三段时间住在办公室，收获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时候，夏天做杂交的时候，这三段时间大概住2个月左右住办公室，然后吃饭的时候也办公室解决，一个玉米一个地瓜，基本上
0: 吃这么简单呢？
1: 简单的，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就打呼噜事了。我们说打呼噜就不脱衣服，睡起来再忙。后来都已经适应了，因为我平时就离单位很近，离实验地也很近。但是我每次都骑自行车，我觉得自行车速度慢了都不行，我在路上待的时间我受不了，就是我要迅速地进到地里，我才能满足我自个儿的那个心理愿望。
0: 对吧？那点时间都不能够耽误。
1: 以前他们也说，那你忙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忙啥，还我要到地里我心安，要不到地里我都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能省很多时间，
0: 就一心都全都扑在大豆上了，扑在这些孩子身上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有种执念的，就一种信念的。在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啊，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据说也是您曾经的这个精神支柱啊。
1: 我办公室的一张照片。
0: 办公室的那张照片啊，为什么放它？
1: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鞭策。
0: 这是谁的手啊？
1: 应该是农民的一张手嘛，你看那样粗糙嘛，他是对大豆是倾注了他的劳动嘛，我们要。能为他解决啥？我们为他解决的就是大豆怎么能产量更高，怎么能卖更多的钱，怎么能帮他克服生活中的窘迫。你看那那双手是不是很辛劳？
0: 对，那个我们艳华姐啊，在说到自己有多难的时候，克服了多少困难的时候，都特别的淡定自若啊。但是刚才说到这幅画的时候，眼中就闪起了泪花。这个触动您的点是在哪儿？
1: 其实这是一网上的一张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品种要能帮助他是最直接的一种帮助，所以给我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2: 身为农业育种专家，对豆子的培育李艳华是成功的，但是对他的家人孩子而言，金豆

0: 娘娘这个称呼带来的却是母爱的缺位。别说是年夜饭，平时李艳华几乎很少接送孩子，而女儿在小的时候对母亲的做法也有很多的不理解。
1: 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有一点不理解吧。
2: 那小时候跟你闹过别扭吗？因为这个或者没时间陪他呀？
1: 小时候最小的最早的时候，他上幼儿园，他嫌我穿的不够漂亮，往下拽我的衣服。很小的时候就是，再大一点可能有点嫌妈妈的土气吧。
2: 今天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听听她怎么说。有请，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有书，是李艳华的女儿。
2: 你好，有书。你看她这个名字就很特别，这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这个书是这个豆类植物的总称，然后我妈妈是研究这个豆子的嘛，所以就可能对我的名字上有一定的期许。有豆。
1: 这个书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书，其实是我对大豆的希望跟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起了，把孩子跟豆子是同类的看待。
2: 对，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孩子。哎呀，那刚才你妈妈哈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一开始可能你对他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误会，对吧？
3: 不理解，因为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一是没有节假日，他也不像常规的这个工作时间，可能早晨我上学他上班，然后我回来他做饭都没有，可能就是忙的时候四五点钟就在地里，甚至更早，然后到秋收或者是到种地的时候晚的时候可能9-10点钟，包括在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出去这个看时间点的豆子，都是好多天不在家。就是跟常规的可能家里的关系不太一样。
2: 你印象当中和妈妈最长时间的分开大概多久？
3: 得有3个月左右吧。就是冬天因为他去南返，然后因为去跟回来那个时候坐火车时间都很长，可能要30-40个小时，然后得这一季种完了回来才能回来，可能就得要3个月左右。
2: 其实肯定是想妈妈的，但是这种想念在你们家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每年过年的时候肯定是见不着嘛，就是过年前后那段时间他都回不来，都在那边，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了。上大学之后吧，就是因为每年5、11的时候同学肯定都就是放假之前都有那种小期待，说我要去哪儿玩了，然后打算去哪儿啊，然后但我没有过什么打算，就是放假回去就是跟他一起干活，就是觉得大了应该为他分担一些，哪怕是就是单纯体力上的也要帮他分担一些，包括他出去跑深点能帮他开开车呀，完了5、1的时候可能是重，然后11的时候可能是手，就是能干一点，就是帮他干一点。
2: 你后来比方说跟你的同学啊，跟他们怎么提起妈妈的这份工作的？
3: 我
2: 怎么介绍的？
3: 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种地，就是问说互相同学之间问父母是干嘛，我说我妈妈是种地的。我以前很多时候可能不理解的时候，越大的时候就越理解，包括她的节俭呀，然后一些生活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就是她会慢慢渗透你，然后并且有些时候你会越来越像她。
0: 身为一位母亲，李艳华对于女儿是愧疚的，因为对大豆付出了全部的精力，错过了女儿的成长，女儿的感受。为什么一颗豆子能够轻易地吸引母亲的关注，而自己却被忽视，成为贯穿女儿童年的疑惑。可是随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看着妈妈新长的白发，看着妈妈说起大豆流露出来的发自内心的骄傲，她慢慢理解了，母亲灌注全部心血培育的大豆也同样是妈妈的孩子。
4: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你终于肯单独见我了。你别误会，我找你过来是有正事要谈。
1: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正好可以把当年的事情跟你好好解释一下。
0: 都过去这么久了，再提起来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我们俩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了。我这次过来，是想跟你谈李子木的事情。
1: 你跟他认识？
0: 我跟他是在香港认识的，我为了接近李子豪，得到需要的情报，同意跟他交往。即便是为了工作，你也不能跟这么一个浪荡公子哥交往吧？静云，你毕竟是女孩子，会吃亏的。你真是太小看李子木了。
1: 他虽然做事张扬跳脱，可是他这个人还是挺守礼节的。他对我呢，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抛开工作不说，他这个人还挺受女孩子喜欢的。是吗？他哪里招你喜欢了？我过来不是跟你谈李子木的人品问题。
0: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跟他的关系。现在，李子航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们准备帮他脱离这个困境。
1: 李子航也是我们要策反的对象，要不然早就对你小子不客气了。
0: 既然我们的目标一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携手帮李子航脱离这个困境呢？好。
1: 联合起来，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好，
0: 那么合作愉快。

0: 李野和那边的审讯有什么进展？据我得到的消息，好像陷入了僵局。属下认为，丽媛君的这次行动有些冒失。<笑>他是一个聪明人，这么久自然有他的道理。只要对我们的事情没有什么影响，就不用理会了。
1: 哎，属下明白。
0: 新征调工厂的施工情况怎么样？除了兴隆仓储那边还在施工，其他的都已经完毕。你安排好资料，一会儿我要亲自检查。
1: 嗨。
2: 二少爷、少奶奶，饭已经好了。这个时候哪还有心思吃饭？大嫂。
3: 要不你打个电话给梅先生，问问他到底什么情况。
2: 要是能打通的话，我早就打了。他是专线电话，我们打不过去。

0: 总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我去找找熟人，看看能不能打探到什么消息。哼，你们怎么又来了？
1: 科长有命令。

0: 喂，舅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别着急，我大致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跟川岛将军联系过了。
0: 他们答应调查清楚后，会尽快释放子航的。
1: 子航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这个你就不用过问了。总之，安心等待就好了啊。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东张西望的，容易引起别人怀疑。我是故意装作在找人的样子，这样不是便于观察情况吗？老板，来壶茶。
1: 哎，好嘞。
0: 哎，老板，我们自己来就行，谢谢啊，你忙吧，啊，好。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发现没有？从外面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上次是通过供水找到敌人的窝点，为什么这一次不通过这儿入手？不是每一处实验室用水量都那么大。
2: 天马上就黑了，日本人在仓库后面的防守比较薄弱，晚上我们到里面查看一下。一杯咖啡。好的。上官静云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3: 他们想解救李子豪，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忙。他们对李子豪也感兴趣。嗯，他目前是李子木的女朋友，想利用李子木对他的好感接近李子豪。哼，原来如此。这个李子木可真够花心的，有上官静云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还……
2: 所以啊。
1: 像他这样的富家公子，有几个用情专一的？你不要以为他对你真那么痴迷。我当然很庆幸，倒是你，不要因为上官静云而感情用事。先生，请慢用。
2: 好，谢谢。对于他们提出帮忙的事情，你怎么看？
3: 虽然我一直很想策反李子航，但是，如果日本人想除掉他，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坏事。当然，如果上官他们的行动方案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当然也会帮忙。你该不会一时冲动已经答应他了吧？
2: 没有，我是看你对李子木很有好感，现在他大哥陷入困境。 我以为你会积极的帮忙。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林元科长对我有些误会，让我过来解释清楚。什么误会要解释这么长时间？他们特高课的办事效率未免也太差了吧？
2: 特高课的工作用不着你来评判，只要你过来是要询问你几个问题。
0: 问我问题啊？行，找把椅子来吧。
2: 混蛋！
0: 哎。

0: 藤院的问题，你哥哥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你们兄弟二人的回答不一致，那么就足以证明李处长有问题。所以，你的回答至关重要。
1: 子墨，回答问题的时候得客气点啊。
2: 关妈，
0: 今天中午。
2: 你是不是到过供应处？对啊，我找我大哥蹭饭，结果被拒绝了。
0: 可根据我的调查，你还是去了老中兴饭店。
2: 怎么，饭店不让进啊？
0: 我奇怪的是，你进了饭店没有吃饭就马上离开了，为什么？
2: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本来想找我大哥去蹭饭，结果我大哥说他有约了，但是我正好路过就进去看了一下。
0: 结果发现他在跟别人谈生意，所以我就走了。跟李会长会面的那个客人，你认识吗？
2: 见面寒暄了几句，我只知道他姓许，之前没见过他。
3: 科长。

0: 他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
1: 要是不一样，那丽媛科长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了。那既然没什么问题，为什么还不放人？文博，你好歹在德国也受过军事教育，想问题能不能不那么简单啊？既然把我弄进来了，没个结果，怎么能让我出去呢？
2: 给大弟，
1: 说说你啊，忠心耿耿的为新政府做事，就换来这个待遇？
2: 丽媛科长把我抓进来，肯定有他的道理。我理解他。哼，这个时候你还理解别人？要我说，你这样就是自作自受。话不能这么说，认准了一个道理就要坚持走下去。
1: 是，我说不过你啊，你呀，以后别让我进官场，我受不了这个气。
2: 哼，我也从来没这么指望过你。你最好现在啊，就把家里的生意给接过去。
1: 你还是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3: 我怕什么呀？我问心无愧。我呀，就是担心那个许先生，他如果被刑讯逼供给逼死了，那我以后跟黑市上的人就没法打交道了。
4: 真
1: 服了你了，不关心你自己，倒关心起别人来。对了，
3: 我告诉你啊，梅先生知道你的遭遇，但是我来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回音。
4: 科长。
5: 李子木的说辞与他哥哥的几乎相同，看来李子恒这个人没什么问题。
6: 审讯才刚刚开始，不要急于下结论。
4: 哎，那李子木如何处置？要不要也把他单独关押起来？
3: 不必了，这个人对我们毫无用处，放了他，
5: 派人盯着他就好了。通知陈诚过来见我。
3: 哎。
7: 师傅，哎，走，
8: 您坐。

0: 记者的侦查，我发现日军的戒备虽然森严，但远没有达到密不透风的程度。明浩，你那边呢？
1: 日军呢，对里面的供水系统进行了改造，还增添了排风系统。但根据我的判断，这些改造并满足不了化学实验的条件。
2: 也就是说，日军征调这几间工厂，现在看来跟风影计划没有任何关系。
3: 也不能这么说，日军设在居酒屋的实验室，从外面来看也看不出化学实验室的迹象，但是它的排水系统直接与市政府的污水井连接起来，而且它的排风系统也设置得非常隐蔽，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
0: 上官同志，你怎么看？
2: 我们之前对敌人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其实还是在风影计划的边缘，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
0: 没错，但是我认为凡事都分轻重缓急，虽然我们特别着急完成任务，但是在李子木和徐海峰同志都无法指挥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不要进行任何盲目的行动，否则会适得其反。
3: 哟，沈飞，平时看你不说话，你这一说起来头头是道啊，跟排长有一拼了。
0: 行行，我哪是不愿意说，是我要说的话都被他说了，没有机会。哎，上官同志，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救出徐海峰同志，解除李子木同志的危机。
2: 没错，既然李子木出不来，那我就去他家。

0: 少奶奶，您没吃晚饭，我让厨房给您做了碗参汤。
1: 大嫂，
0: 子木，你大哥情况怎么样？
1: 还好，只是被询问，没有受皮肉之苦。
0: 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放人啊？
1: 这个厉元昊真是过分，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什么，就对我大哥产生怀疑。关键是我大哥对他的行为还表示理解，真是让人无语。
0: 到底是什么人对他怀恨在心，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呢？
1: 这个就不清楚了。
0: 忙了一天了，你也累了。方姨，
2: 哎，
0: 给二少爷也做碗参汤过来。
2: 哎，
1: 大嫂，你也累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吧，别把身体累垮了。
0: 也好，你也早点休息。

0: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沈旭离子航的工作到现在都毫无进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1: 离子航身上也并不是没有弱点，我觉得突破口。

0: 应该在他的家人身上。这一点，额藻就想到了，并且对他的弟弟也进行了询问，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至于其他人，你应该知道，他的夫人是梅先生的外甥女。是，
1: 我明白。哦，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他的秘书魏平已经对魏平实施了刑罚，可是他并没有招供。
0: 官员和秘书之间那是一种聚容易损俱损，他关心自己的利益，当然不会说什么。如果你许他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相信他一定能够说出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0: 老孙，你等我会儿。
1: 哎，好嘞。
2: 刚才进去的人是谁？
3: 那是二少爷的女朋友。
0: 二少爷，参汤好了，你趁热喝点。
1: 谢谢，先放那吧。
0: 你说大少爷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吉人自有天相，我大哥会平安回来的。你怎么来了？
4: 大哥出事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1: 告诉你，你也帮不上忙啊。坐吧。
4: 现在什么情况？
1: 方爷，你先去忙吧。
0: 哎，
4: 现在什么情况？
1: 我大哥还好，但是那个老板遭了大罪，这个事情如果不尽快解决，恐怕会危险。要我说呀，我大哥就是自作自受。
4: 大哥现在出事情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1: 我说的都是实话，还老是让我接手家里的生意。他自己要是辞职来经营公司，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4: 我觉得大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想法。再说了，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得赶紧想办法把大哥救出来啊。
1: 救？怎么救？平日里跟我说那个川岛将军多么多么器重他，现在呢也没见他出手相救啊。还有那个梅先生，就是因为他，我哥才去新政府部门任职，现在也没见他出来帮忙啊。
4: 那你们平日里不是认识不少人吗？找找关系，托托人啊。
1: 哎呦，这富贵时高朋满座，落魄时车少人稀，现在我大哥出事了，谁还敢帮他？你来的正好，我正愁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见面呢。
4: 现在有什么营救的方案吗？
1: 这个是陈诚的人事档案。
4: 腾顺之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他们同意帮忙。
1: 好，但是除了他们，你还得去找一趟汪简。
4: 汪简？

0: 魏秘书，到现在你仍然不肯说实话吗？
1: 从开始到现在，我说的都是实话，只是你们不肯相信。
0: 可是你和李处长说的并不一致，我现在就想知道，究竟你们俩谁说了假话？
1: 李元科长如果想知道，不妨让我和处长当面对质，不就都清楚了？
2: 魏平，我知道你对李子航那是忠心耿耿，可是别让这种愚忠害了你自己。
1: 陈处长说这话，

0: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是个聪明人，也很有能力，这我都看在眼里。今天我就跟你交个底，李子航所做的一切，我和丽媛科长都一清二楚。你想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能抓捕他吗？可是我到现在。
1: 我都不知道李处长到底做了些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2: 他跟武汉方面有勾结，出卖我们的情报。
1: 武汉方面，
0: 上海站前段时间刚刚刺杀过李处长，
1: 他怎么可能跟武汉方面有联系呢？
3: 那场刺杀根本就没有伤到李子航，当时陈处长也在场，所谓的刺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
1: 只要你把李子航和武汉方面联系的经过告诉我们，
2: 丽媛科长会保证你的安全，我也会保证你在供应处的升迁。如果我说了，真能保证我的安全，还要升迁？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在供应处任职，我可以安排你去别的地方。
4: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要想清楚了。可是，我对李处长做的事，真的是一无所知。
5: 我现在被人监视，无法自由行动，这一切全靠你了。
4: 我知道，但是仅凭这些，恐怕日本人很难相信。
5: 上级既然说。
4: 陈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自然有他的道理。更何况现在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明白，我马上去落实。
5: 小心点儿。
4: 哟，上官小姐来了。
5: 啊，大嫂。
4: 大嫂，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5: 我倒没什么，子航在特高课里面才叫受苦呢。
4: 大嫂，时间不早了，我先送景云回去了。
5: 要不是家里这么乱，我就留你住下了，不用。
4: 大嫂，你别担心，大哥肯定没事的。
5: 嗯，那我就先走了。
4: 好，慢点啊。
5: 嗯。

0: 小泽君，研究人员过来看过没有？
1: 都已经看过了，而且他们说这个地方可以满足毒气试验的要求。
0: 排风系统呢？
1: 也已经安装完毕，而且处理后的毒气对周围的人不会有影响。
0: 真的？

0: 通过侦查分析，这几个工厂的疑点比较大，已经安排人监视了。
1: 目前也只能如此了。
2: 上官小姐来了，在门口等候。
0: 快让她进来吧。
2: 是。

0: 关小姐，这么晚过来，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1: 的确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协助。
2: 坐下说吧。
0: 你说的事情是关于李子航吧？
1: 没错，我们想好了一个方案，可以帮李子航解脱困境。
0: 我有个问题想不明白，你们这么急于帮李子航脱困是为什么呢？
1: 李子航虽然在伪政府任职，但是他本性并不坏，而且我通过李子木接触了他以后呢，我觉得他……
0: 你说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想把李子航策反过来，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是破坏风影计划的不是李子航。
1: 那么林小姐，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呢？
0: 我怀疑要么李子航是你们的人，要么跟李子航一起被抓的那个商人是你们的人，要不然你们不会这么迫切地想要行动。
1: 其实两者都不是，我们给李子航解困并不是因为他，而是为了李子木，因为李子木帮助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情报，我们不想失去这个情报来源。
2: 这么说，上回闸北区供水异常的情报也是他提供给你们的？
1: 是，这是他无意跟我谈起的。而且现在以我的身份可以经常出入理工馆和供应处，完全是靠李子木的掩护。
0: 如果仅仅是为了李子木，那不值得我们这么大动干戈。
1: 不仅如此，通过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除掉一个汉奸。
0: 谁？
1: 这个人你们应该很熟悉，他就是供应处的副处长陈诚，
3: 曾在你们上海站任职过一段时间。
1: 我相信你们的上峰也一定很想除掉他。
2: 如果能除掉陈诚，对我们今后在上海的行动会非常有利，而且上峰对陈诚投敌的情况一直也耿耿于怀。虽然我不大喜欢李子木，但他目前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0: 上官小姐，你们后面的计划是什么呢？

0: 看你这一脸慌张的样子，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处长，上班后我才得知，今天是咱们向日本驻军发放物资的日子。
0: 那又怎么了？
1: 可是，仓库的人告诉我，一些专供物资并没有到货。
0: 没有到货？为什么不提前上报？
1: 这些物资一向是由李子航亲自负责，发放前一天到货，从来没出过问题。但是，李子航昨天被带走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直到今天早上货没有到，才向我汇报的。
0: 什么物资？
1: 哦，甲醇、乙醇、氨基酸、固化剂，还有一些名字我之前连听都没听过。哎呀，处长，这可怎么办呢？
0: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陪我去一趟特高课。
1: 是。

0: 走吧。
1: 哎，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你看看这个多好看。
2: 你好，有什么需要？
1: 试一下吧。
3: 行，我是来找汪姐的。
2: 我好像见过你。
3: 对，上次我是跟李子木一起过来的。
2: 请稍等。

0: 光姐，子木需要你的帮助。
1: 他怎么自己不来？
0: 啊，我知道他跟你是有约定的，不过他如果来找你的话，会给你带来危险。坐。
2: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去隔壁家看看吧。
3: 行，好，走吧。
0: 二少爷出什么事了？啊，你还不知道吗？
4: 昨天中午特高课的人把他大哥李子航给带走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告诉李子木，这次我不会出手，像李子航那样的人不值得帮，更不值得救。
1: 汪姐，我知道您桀骜如仇，但是这次不是帮李子航，是帮李子木。
0: 二少爷顾及兄弟情谊，我跟李子航没有这个交情，我欠的是老爷子的恩情，并不欠他的。
1: 像他这样为虎作伥、甘心做日本人的走狗，老爷子要还在世上，非亲手打死他不可。对于子木回到上海以后所做的事情，您是支持他的，对吧？
2: 当然，我只是个平头百姓，却也知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道理。
1: 那好，汪姐，我告诉你，这次子木要做一件大事，他要利用他哥哥的身份做掩护。
2: 如果李子航这次不能顺利的度过危机，子木的事情就很难进行下去。二少爷要做什么大事？抱歉，王姐，
1: 不是我要瞒着您，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不能对任何人透露。
0: 之前子木还曾带另外一个女孩来过这儿，
1: 她是什么人？啊，嗯，是有飞碟，不过。 他不知道李子木的真实身份。
0: 哦，明白了。这次二少爷想让我去取什么东西？
1: 这次不是取，是送。
0: 是送？
1: 嗯。

0: 方简，麻烦你把这个箱子中的东西放到他们家，放的地方越隐蔽越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你做副处长这么长时间，怎么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啊？
2: 这些事情一向都是李子航他亲自操办的。他是处长，这我不好过问。
1: 现在你代理他的职务，找不到他，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是吗？
2: 解决是能解决，不过得需要一点时间。可是今天驻军就要来领这些东西了。如果李子航能够把他的供货渠道和联系人都告诉我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
1: 好吧，我陪你走一趟。

0: 处长，您受苦了。我今天过来是特意看望您的。
1: 丽媛科长竟然同意你来看我，你面子很大。
0: 哎呦，处长，您说。

0: 处长，厉元浩科长对您确实是挺客气了。要是换做其他人，那早就严刑拷打了。还有啊，处长，那个，您看，咱们这个供应处的事儿，您是不是给解决一下？
1: 什么事情？
0: 啊，是这样的。
2: 之前驻军的专供物资，这不都是您一直在负责的吗？这今天就是发放物资的日子呀。可是这些物资并没有到货。这个事情恐怕我无能为力。
0: 这，
3: 李处长，你这是在故意推脱吗？
2: 驻军的专供物资都是非常紧缺的商品，有些东西不要说上海，就是跑遍全中国也不一定能找到。
4: 为了满足驻军的要求，我都是跟黑市上的那些商人在交易。这些人消息非常灵通，他们一定知道了我被捕的事情，所以这个交易没法继续了。
5: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你没事了，咱回家。

0: 驻军的专供物资都是非常紧缺的商品，有些东西不要说上海，就是跑遍全中国也不一定能找到。为了满足驻军的要求，我都是跟黑市上的那些商人在交易。这些人消息非常灵通，他们一定知道了我被捕的事情，所以这个交易没法继续了。
1: 你把轮廓渠道和联系人告诉陈诚就这样，交易不就可以继续了吗？
0: 以往每次交易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的，你想想，黑市交易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真实联系方式和真实的姓名告诉我呢？这个陈副处长应该比我清楚吧？李处长言过其实了吧？即便是黑市交易，你跟他们合作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的底细吗？
2: 确实不知道。
0: 真的？
2: 抱歉。
3: 先生到了，谢谢。我是严小丽的朋友，麻烦你通报他一下。
4: 啊，你稍等，我去通报。二少爷，
3: 进一步说话。
4: 您这有事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怎么亲自来了？
3: 我大哥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4: 大侠都在议论呢，大少爷究竟怎么了？
3: 他是被人陷害的，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我大哥事后肯定会重重的谢你，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4: 这，其他东西我没有，这胆儿啊，有那么一点。而且，川岛将军对大少爷那么器重，他肯定不会有事儿。
3: 你是个聪明人，其实事情是这样。 你听我说，现在有人在跟踪我，我需要你帮我把他们甩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4: 行嘞，就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3: 好，那你先去忙吧。
4: 那我忙去了，嗯，我走了啊。嗯

0: 才李子木跟你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呀。
2: 你要是不说实话，那就跟我们去特高课走一趟吧。
1: 哎，别，是这样，他呢让我帮忙打听一下，到底是谁跟李处长过不去，我这抹不开面子也就答应了。不过二位请看啊，就我这官职，我找谁打听去啊？
3: 绿源科长，您也看到了，李子航就是在故意推脱。不过他也难不倒我，只要您出面跟驻军打个招呼，容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妥当。
4: 这个李子航做事果然是滴水不漏，到现在我竟然没有找到他任何证据。
3: 科长，那您的意思是？
4: 你快去办这件事情吧，军队那边我会打招呼。
3: 是，谢谢科长。
4: 派人盯着他。
5: 科长，
4: 他也是中国人，我同样信不过他。
5: 嗨，
6: 班长，十三，看看这个。
7: 阿杰，
8: 哎，二少爷。
7: 有事来找你帮忙，
8: 您需要？
7: 都是自己人。
8: 哎，
7: 我需要你带他们到黑市商人经常活动的地方。
8: 他们去黑市做什么？
7: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把黑市交易的规矩跟他们说说，不要让别人看出破绽。
8: 哎，好，我明白。
7: 你客厅有人吗？
8: 没有，
7: 借用一下。
8: 哎，
7: 吃饭。
8: 去黑市之前。
9: 很严重啊。
7: 徐海峰同志在里面遭到了严刑拷打，我担心他的身体扛不住。
9: 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7: 等这边的事情完成以后，你们去特高课设伏，无论如何都要把徐海峰同志营救出来。
9: 徐海峰同志是一定要救，但是我提醒你，从特高课手里抢人无异于虎口拔牙，我认为成功的机会不大。
7: 我知道，届时我会想办法在里面制造混乱，我们里应外合，还是有成功的把握的。
9: 真的想好了吗？
7: 我绝不允许因为我的失误让徐海峰同志牺牲，我也是万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9: 好，另外上官同志让我告诉你，
10: 上海站那边
9: 同意帮忙了。
7: 那就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胜算要大了一些。

0: 已经给武汉发了电报，就看沈处长怎么回复了。
1: 你觉得沈处长会同意吗？
0: 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同意？
1: 但据我所知，
2: 陈诚与一些上海站的人私交甚好，
1: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除掉他的命令。
0: 你放心，我会给沈处长一个必须杀他的理由。
3: 没想到这个陈诚跟马站长私底下还有来往。
4: 我查阅了一下，马站长在局座那儿已经备了案，说是要发展陈诚作为上海站的内线。
3: 他倒是未雨绸缪，给自己找好了借口。
4: 所以行动处的人一直下令不能对陈诚有所举动，而据我们了解，他们曾经在一块共事过很久，私交甚好。
3: 那咱们就不劳烦行动处，咱们就借日本人的刀除掉陈诚。通知凌霜，就说我同意他的计划，让火柴盒随时待命发报。
4: 是。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啊！来。
6: 哎，
5: 干什么你们？
6: 怎么回事啊？
5: 你怎么了？你抓着我呀？干什么？找我干什么？
6: 看路呢？
5: 你们是一抓着我的，
6: 不是？让一下啊！
5: 让人让我，怎么都不讲理啊？
0: 安排的不错。
1: 我吩咐过了，让他们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5: 让开我！看看这一地的！哎，干嘛？
1: 差不多，人都出来了。

0: 处长，
1: 怎么样？联系到卖家没有？
0: 我联络了好几个人，可是看到我开出的清单之后，都表示自己不做这种生意。
1: 哼，看来李子航和他们之间有约定啊！除了他之外，这帮人不跟别人借枪。
0: 处长，有一个人倒是表示有兴趣，但是他要的价格特别高，而且
1: 什么？
0: 他要您亲自进去跟他谈。
1: 他不敢出来吗？
0: 我提过了，可是他宁可不做这生意，也不肯出来。
1: 哼，看来是非让我出面不可啊。
0: 是啊，我听说之前李子航跟他们也是当面谈妥的条件。
1: 好，让兄弟们把眼睛擦亮点，别出什么岔子。
0: 是。

0: 京。
1: 啊，听可音兄弟不是本地人啊。
0: 陈处长，您是来做生意的还是来查户口的？
1: 嗯，
0: 啊，
1: 你认识我？
0: 瞧您说的，干我们这行的如果连这点事情都拎不清的话，还怎么做生意啊？
1: 那这么说，你跟李子航你们之间也有交易往来喽？
0: 哎呀，李处长眼高，看不上我们这些小资本。蔡哲说了，如果能攀上李处长这样的高枝的话，我相信今天你我也不会见面了吧。江湖规矩，情比金贵，义比海深。
1: 哼，真是没看出来你们这些人把这个情义看得这么重要。
0: 青帮虽然没了，可规矩还在，谁要是坏了规矩，那只有家破人亡的下场。
1: 好吧，说吧，你接我这单生意有什么条件？
0: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一点小意思，见面礼。
0: 说吧，你什么条件？

0: 我希望以后陈处长把你们供应处所有在黑市上的买卖都交于我来打理。那么您需要的货呢，我马上给您备下。还有今后也少不了您的好处。只不过嘛，
1: 包括什么？
0: 我需要陈处长一个保证。

0: 当总，实验室的中川君倒是托我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是不是实验有进展了？3号毒气弹已经研制完成，现在需要实地进行测试。好，我马上联系宪兵队，让他们秘密地转移几名犯人，供我们实验。嗨，川道长。
1: 李子航的审讯到底要持续多久啊？特高课调查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还没有结果吗？
2: 这件事情，我要听取丽媛科长的意见。据我所知，丽媛科长到现在仍然没有找到李子航的任何疑点，
3: 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子航的忠诚。
1: 川岛将军，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李子航并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是。 你要在苏社长和我们这边做出选择，到底谁更值得信赖？<笑>

0: 没错，果然有特高课的人在跟着他。
1: 快把消息传到武汉。
0: 走。

0: 你好，孙记修车行。
1: 宋修的车已经去往你们那边，他们已经完成了计划，该我们进行了。我马上给武汉方面发电报。
0: 这件事情解决得这么容易，可是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处长，这些黑市的商人也都是为了利益在争斗，这个人呢，生意还没做成，先奉上金条，足以证明他的诚意啊。
2: 话虽如此，可是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0: 那也无妨，既然丽媛科长答应了给咱们时间，咱们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个人身上。回头啊，我再去打听打听，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这种渠道。

0: 李处长，这种情况下，你还能保持镇定，我真的是有几分佩服。
1: 李元科长，为了让他们俩说出你想听的话，你手下可是费了不少力气啊。
0: 审讯才刚刚开始，之前的只不过是热身而已。
2: 那这么说，把我带过来也是想对我用刑了？
0: 那就要看你的态度了。
2: 不过在这之前呢，我想让你跟我一起，看看你手下和朋友，到底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

0: 等等，看来李处长有话要对我说。
1: 李元科长，你真的要介入我们新政府的人事之争吗？
0: 告诉你，李处长，是我花小心一点，不是因为你有通敌的嫌疑，才对你进行审讯。哼，
1: 我知道，苏市长和土肥原将军的关系很好。 但是最近梅先生和土肥原将军也走得很近，这新市长人选到底是谁，现在还不一定。李元科长，真的要赌上自己的前程吗？
0: 我对你们中国人的事情不感兴趣，不管谁当市长，我还是上海特高科的科长。
1: 李元科长，事实到底怎样，你我心里都很清楚。选择权在你手里，你自己决定吧。
2: 行，报告。

0: 科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火柴盒发来的密报。今天下午有人给武汉方面发了这份电文过去。
1: 借刀杀人，有人想借我们特高科的手除掉林子豪。
0: 仅凭这份情报，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2: 报告，接来。
3: 报告科长，
1: 怎么回事？我们奉命追踪侦查，发现他与一名黑市商人接洽之后，我们准备询问那名商人，结果遭到他们的袭击。俏本君不幸殉国了，敌人误以为我也中刀身亡，没有理会我，这才逃过了一劫。
3: 黑市的商人，真是猖狂，竟然敢袭击特高科的人！
1: 恐怕不仅仅是商人那么简单。
3: 秦牧君是被狙击手击毙的，我昏死在地上的时候，隐约听见他们要向武汉方面汇报。
0: 他们是上海站的人，
1: 对方训练有素，身手很是了得。
3: 科长，如此说来，陈诚有重大嫌疑，抓捕李子豪，他可是始作俑者。
0: 而且你别忘了，他可是苏市长的亲信，有这层关系，很可能左右苏市长的想法。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别妄下推论。你马上派人把陈诚给我带到这儿来，还有另派人员，对他的家中和办公室进行全面的搜查。
3: 嗨。
4: 即使我们的计划失败了，我也不同意你的计划。你这样做完全是意气用事。我的计划很缜密，并不是一时冲动才做出的决定。
5: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突袭特高科，完全没有任何胜算。
4: 只要能把徐海峰同志营救出来，就算牺牲我，也在所不惜。虽然我们人少，但并不像你说的毫无把握。
5: 那追风行动怎么办？粉碎敌人封影计划的任务又怎么进行？管不了那么多了，徐海峰同志比我重要。我牺牲后，上级可以安排其他人员继续追风行动。
6: 上官同志，
4: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与了，你的身份一定不能暴露。
6: 我实话告诉你们，上级已经有了周密的安排。即使我们的计划失败了，徐海峰同志也会被安全的营救出来。
4: 我请求跟上级直接面谈。
6: 这是江户同志的指示，侯队长也只是接受了上处长所传来的情报。再说了。
4: 江户同志的身份属于绝对保密，没有办法跟我们进行会面。原来是这样，上官同志，你不应该向我隐瞒这些情报。
6: 我没有向你隐瞒，这是上处长的指示，不到万不得已，不让我跟你透露这些情报。
4: 为什么？
6: 你有疑虑的话，可以直接问上处长。对了。
4: 你刚才的作战计划，是不是为了让我说出实情，特意说给我听的？
5: 当然不是。如果上级没有别的营救计划，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弥补我犯下的错。
4: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我认为最要紧的是你马上得赶回理工馆，你消失的时间太久了。
5: 嗯，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4: 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整理装备，准备战斗啊！
6: 我刚才。

0: 不是说了吗？不能对特高课采取行动。
1: 上官同志别着急，我们不是针对特高课，而是针对日军的一个军需仓库，里边啊有他需要的东西。
0: 军需仓库有重兵把守，你们贸然的行动。
2: 放心吧，我们针对的是日军工兵连的一处营房，对付几个工兵我们还是有把握的。
0: 注意安全。
3: 不能过去。

0: 我们要去见一下陈副处长，请您跟我去趟特高课，你也一起过去。你们要干什么？
1: 去了就知道了。带走，走。
0: 对办公室进行彻底搜查。
2: 是。

0: 保险箱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再问你一遍，保险箱在什么地方？

0: 大嫂，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子航出事了，我不能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吧？我要去到市政府找苏市长，让他出面跟日本人交涉。
0: 借不说话。
2: 大嫂，虽然我对新政府的人事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大哥之前跟我说过，苏市长对他有看法，而且那个副处长和苏市长是一伙的。
1: 子航以前说过，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冤仇，不至于对子航下毒手啊。
0: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这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官场和商场差不多，只不过利益变成了权力而已。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等等看吧。
1: 嗯，听你的。

0: 这好像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全处长倒是非常的坦诚，那么你告诉我，你家里藏着这架电台是在跟谁联系？
0: 不，科长，这个电台它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怎么会放在你家的保险柜中？
0: 这我真不知道，这真不是我的呀！
1: 今天在租界，你伤害战联系，杀死了我们的特工，
0: 不是。
2: 那个人是商人，他怎么能是上海站的人呢？
1: 商人，幸运的是我一个手下并没有死，只是身负重伤。他听到了你们的对话，你们要与武汉方面联系，没错吧？
0: 科长，这是有人要设计我。
1: 科长，
0: 有人在背后要暗算我。
1: 谁？
0: 我也不知道，科长，这是有人在背后要设计我。好。
3: 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进来，
4: 司令官阁下。

0: 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诚，陈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陈诚在那个房间和那个人聊了什么？他们谈话时，我不在场，我真的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1: 你是陈诚最信任的手下，他的所作所为，你会一无所知。陈处长。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事，应该是我问你了吧？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还要我说什么？
0: 看来，只有疼痛才能让你记起一切。

0: 陈处长，现在可以了解事一切是怎么回事了吧？哎呦，科长，我对大日本帝国那是忠心耿耿啊，我怎么会做出背叛你们的事情呢？
1: 你一直觊觎李子豪驻扎的位置，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位置上你可以帮助武汉获得更多的情报？
0: 不是，这怎么会呢？我是想更好的为皇军服务，更好的为新政府服务啊。
1: 这种口号式的话语不必再说了。还有，一个副处长，从哪弄到那么多金银财宝？仅凭把李子豪被捕的消息告诉他们，你就可以获得四根金条的奖励。真没想到你那么多财富是这么得来的。科长，我家里的财产，那是我多年的积蓄，那不是。
2: 够了，这种辩解。
1: 简直太乏味了！好吧，我就跟您说实话，我家里那些财产是帮助苏师长经营生意。
2: 闭嘴！还在撒谎！
1: 这我出的那都是千真万确。
2: 苏师长怎么会经营生意？
1: 上次你们搜查我家里面，有个账本，我上面都有按语记录的，我帮你翻译过来，一笔一笔，那一五一十的。 我都跟您交代清楚。
2: 好，做好这件事，会救你的命。

0: 马上跟侍从室联络，我要见川岛将军。
1: 。
2: 喂，川岛将军，我有事同您商量。你稍等一下。
0: 苏学长，你可以开始了。将军正在通过，现在不能进去。好吧。金美君，听说丽媛后把两个供应处长都抓了起来，这样会导致。上海的整个后勤都陷入混乱，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1: 大佐阁下，对于丽媛科长的做法，我不能妄加评论。
0: 青木君也太过谨慎了，这是闲谈而已嘛。
1: 请您见谅。

0: 马上出发去铁高科。
1: 嘿，大佐阁下，我们怎么办？我们也去。

0: 情况怎么样？
1: 从陈诚被捕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
0: 你是急于知道陈诚被除掉的消息，还是在担心李子木啊？
1: 李子木是我们的一颗棋子，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倒是你这次帮了上官静云，是不是对你们两个的关系有所缓和？
0: 上官静云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1: 那希望你跟他一样有原则。喂，好，我知道了。
0: 怎么样？
1: 刚刚监视组的人员看到川岛方正的车进了特高课。
2: 将军，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3: 你们先出去。嘿。陈诚，你准备怎么处理？
2: 苏市长把事情都告诉你了。
3: 苏市长所经营的生意背后不仅仅有你的支持。
2: 属下明白了。
3: 陈诚所掌握的信息如果泄露出去，你我只有以死谢罪，成为帝国的罪人。我已经跟苏市长商谈过了，放弃陈诚这个棋子。
2: 属下明白了。
3: 等等，下一步上海新政府的改制将更换新的市长，你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不能让苏市长他们成为我们的威胁。
2: 嗨。

1: 这下好了，陈处长。哎，苏局长刚刚来电话了，苏局长对你很关心。哎呦，太好了，科长，是不是可以把我放出去了？是。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都写好了，啊！陈处长，哎，苏局长刚刚来电话了，苏局长对你很关心。
0: 哎呦，太好了，科长，是不是可以把我放出去了？
1: 是。
0: 哎呦，好了，
1: 我们商量了，想送你去一个很好的地方。

0: 什么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哎，科长，科长，
2: 快，
1: 科长，我。

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求求你放了我吧！啊啊啊！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你。

1: 将军，事情已经办妥了。
2: 这一件事情不能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1: 将军放心，所有证据我都会分别销毁。至于他的家人，我已经派人去秘密处理。进来。
3: 田中大佐求见。请他进来。
4: 郡大将军，
3: 郡田大佐怎么也到特高科来了？
4: 是为了物资供应处的事情，在司令部那边求见你，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田中大佐怎么对供应处这么感兴趣？因为供应处的事情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研究需要使用的材料，所以我不得不过来询问事情的进展。
3: 我告诉你，我们在审讯李子航的过程当中，发现真正有通敌嫌疑的是副处长陈诚。
4: 是他呀。
1: 他供出什么情报没有？你知道的，这些人都暗藏着毒药。我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没想到他们身上竟然也藏有毒药。好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马上把李子航带来，我要亲自向他宣布释放的命令。希望我的举动能够平息他心中的不满。
3: 哎。

0: 你说为了你耽误多少事？哎，最好你这发明好使啊，不然小爷我可翻不过这墙。
1: 你对苗浩就这么没信心啊？
0: 他那不是没信心，他那是嫉妒。
1: 行了，赶紧吧，
0: 抢！
1: 看着点，哎，注意点，别打歪了。
0: 看着。
1: 请问。

0: 如果他们装的是军火的话，那他们的守卫是不是也太松懈了？
1: 他们不是松懈，他们是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人会在仓库对他们下手。
2: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两位老师，我们要聊到什么时候？

0: 什么？李处长要辞掉这个职务？
1: 对不起，将军，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不适合再担任这个供应处的处长。
2: 李处长，是什么让你觉得无法再继续担任处长这一职务？难道是因为我对你的审讯吗？
1: 丽媛科长只是答应释放我，但并没有释放那位商人。
2: 你为什么对这位商人这么的在意？
1: 这关乎到我的名誉。上海的商人，不管是正当的商人还是黑市的商人，都会因此而拒绝跟我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担任这个处长还有什么意义？
0: 匿名商人不是已经查明没有任何嫌疑了吗？那就把李处长和那名商人一起放掉。
2: 既然将军下了命令，我服从命令。
1: 还需要特高课登报说明，向那位商人道歉。
2: 李子恒，你别太过分了。我告诉你，即使你不当这个职位，我们特高课也不会发表任何道歉。
1: 这是你的权利，你当然可以这么做。
3: 如果不这样做，李处长，你是不是不会继续担任处长这个职务了？
1: 一个不被信任的处长还怎么开展工作？
2: 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你以为你真的无可替代是吗？将军，请您同意李子豪的辞职，另外请人担任他的职位。对于他，我还有很多的疑点需要继续甄别。
1: 如果丽媛科长对我还有兴趣，我可以继续配合您的调查。
0: 好的，这件事情不要再讨论了，马上释放李子航和那名商人，明天在报纸上对这次的误会表示歉意。
2: 将军，
0: 这是命令。
2: 嗨。

0: 李彦军，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你应该体谅将军的做法。事情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当然会中枪。哼，为了一个中国人，让我们特高科登报致歉。将军，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俄亥战役结束，整个中国都将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仍然对今天的事情耿耿于怀，我相信。
1: 你想怎么处置李子航，都不会有人干涉。嗯，你好，邱志航。好，知道了。
2: 李子航被放出来了。
1: 你猜到了？
2: 看你的表情就猜到了。那陈诚那边的情况呢？确认了没有？
1: 等到明天就可以确认那边的情况了。
2: 好啊，现在所有的状况都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地去寻找封影计划的线索了。嗯。

0: 好，你终于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好了好了，这不没事了吗？啊！哎，
1: 怎么还看着呢？大哥，对不起。哎，闻到臭味了吧？
2: 特高课里头没洗澡的地方，
3: 洗澡水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哎，大哥，魏平哥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2: 魏平受伤了，他跟许老板一起去静安医院养伤去了。
3: 原来是这样，
1: 赶紧
3: 进去吧。
1: 好。

0: 有医生吗？赶紧把你们值班医生找来。
1: 怎么回事？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他们治疗。
1: 哦，好，快来人，报。

0: 其实我伤得没那么重，没必要住医院。
1: 必要的治疗还是需要的，再说了，这医院没你想象的那么差。
0: 哼，或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睡个好觉了。
1: 你们不是已经被释放了吗？怎么他们还守在门口啊？
0: 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冤枉了大少爷，引起了很多人的顾虑和不满。
1: 啊，原来是这样。你好好休息。
0: 谢谢。
1: 好好休息。

0: 报告科长，工兵队的驻地遭到敌人袭击。
1: 哇、轻点，你看看他每次见到炸药的表情，就好像见到什么宝贝似的。
2: 的确是啊，而且每一次的表情都是一个样子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没变化呀。哎，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我们在墙那边听到枪声，真把我们给吓坏了，都以为你……
2: 以为我已经牺牲了？
1: 哎，
2: 我怎么可能为了这点破炸药就把自个儿命搭进去啊？
3: 哎，什么叫破炸药？我跟你说，这些炸药经我改造之后，必将成为杀敌利器。
2: 呦呦呦呦，杀敌利器！那我刚才出来的时候可没少用你的杀敌利器啊，你是不是得特别恨我
1: 啊？
3: 我跟你说，我当时真不恨你，现在想想恨死了。
1: 哎，

0: 这话说回来，排长不是说了吗？说咱们能在
1: 上海站搞到这些炸药，
0: 可咱们为什么要冒险袭击敌人的工兵队呢？
2: 哎，不是，行动之前你怎么不说呀？
0: 废话，执行命令要坚决，战后讨论要民主，这是咱们侦察连铁打的纪律，懂吗？
3: 行了行了，实话跟你们说吧啊，袭击工兵队不光是为了帮安生找到他所需要的炸药，更重要的是为了这个。
2: 我看看。
4: 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
5: 没有，在特高课除了问话之外，没有人打扰我。
4: 那个陈诚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一直到我离开，他们也没跟我提起过陈诚。既然跟我没关系，我也就没再问。啊，不管了，反正明天一切都清楚了，不用管他。
4: 我听说你被带到特高课后，苏市长有明确指示，不让新政府的官员过问你的事情。
5: 这我知道，我还知道你为了救我找了不少人寻求帮助，

0: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找你。好，这么说，李子航被捕之后，他的家人一直在为解救他而奔忙。
1: 是，我认为张静秋对他有了感情，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果他能够胜任监控李子航的话。 就不会再派你去那里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他依然有用。如果李子航做了对不起梅先生的事情，他是不会坐视不管的。虽然他不聪明，但是一损俱损的道理，他还是懂的。的确如此。
0: 李子航的弟弟也为他奔走了不少地方。家人嘛，
1: 纵然平时有些不满，但是一遇到危险。
0: 还是会团结在一起的。你在他们家中这么久，就没有发现李子航任何的端倪吗？科长，他是个自律性很强的人，而且做事非常谨慎。我
1: 叫你过来，不是让你赞美他的。属下知错。科长，我是趁着买菜的时间赶过来的，要尽早赶回去。
0: 要不然，他们会起疑心的。回去以后，继续监视他和他的家人。是。
2: 香烟，
3: 来一包。
2: 好，谢谢啊。
1: 哎，
3: 香烟嘞。
1: 陈诚的情况确认了没有？
2: 特高科已经对外发布了消息，宣称陈诚畏罪自杀了。
1: 陈诚畏罪自杀，以他的为人，怎么可能？
2: 当然不会。或许李子木知道一些端倪。哎，
4: 对了，那个许老板去什么地方了？
2: 特高课把他还有李子航的秘书安排在静安医院治疗。
1: 静安医院，上官静云工作的地方。
2: 嗯。
1: 卫平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5: 上官小姐。
2: 我的伤已经不碍事了，今天处长要回处理上班，我得在他身边才行。
5: 照理说呢，你应该在医院多观察一些日子。不过，大哥身旁离不开你，我也就不拦你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不过我真得走了。徐老板，您多保重啊。
2: 好。
5: 再见。
1: 再见。
2: 徐海峰同志，你受苦了。唉，只要这次的危机能够顺利解决，我受这点苦不算什么。
1: 特高科的人还在外面吗？
2: 在。所以你暂时还不能离开医院，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这我知道。这次，你去通知一下李子木，让他想办法过来一趟。我有话要跟他说。
1: 好，我知道了。

0: 也没有查清楚，到底是什么人袭击了工兵队？没有查清楚对方的身份。我说，如果只是单独的破坏行动，那么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的。我担心的是，上次袭击酒屋的那些人，是不是系主在工兵队里寻找线索呢？
1: 大佐阁下是否有些多虑？
0: 在上海每天发生那么多的袭击，未必都是针对我们的。有可能是我多虑了。下午你去宪兵队一趟，把涉案需要的犯人押送到锻造厂。注意了，不要被别人发现了。
2: 嘿，阿弗洛，林达弗洛。
3: 阿弗洛，阿弗洛，阿弗洛，艾米尔，啊，你就没什么发现吗？
4: 除了进人和进车比其他地方多一些，没什么特别的。
3: 英雄。

0: 我见略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沈飞的判断有问题，要不咱们先回去？
1: 那不行，沈飞说好了，让我们在这儿等他的啊！
0: 不是，再等我这肚子就胀破了。
1: 不是胖子，李老板说了，他不在的时候让我们听沈飞的。
2: 哎，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胆儿肥了？李老板的话都敢不听了。加水。老板，来壶茶。哎，
3: 先生，坐车吗？
2: 徐老板要见你。
3: 我下午再过去。啊，
4: 先生，你去哪里啊？
3: 我坐公共处。哎，好的，你坐稳了哈。哎，
4: 魏秘书。
3: 哎，魏秘书。
4: 魏秘书。
3: 哎，
4: 大少爷。
3: 伤怎么样？
4: 都是皮外伤，撑得住。

0: 这次咱们能够平安回来，得感谢一个人。
1: 大少爷，应该感谢谁啊？
0: 陈诚。
2: 陈诚？
0: 他不是一直帮着特高克搜索我们的证据吗？一心想要陷我们于死地，为什么还要感谢他呀？
2: 就是因为他太积极了，引起了丽媛好的怀疑，才找到了他通敌的证据。
1: 这通敌的证据不是我们家二少爷？
0: 记住。 这件事情跟二少爷没有关系。好，本来这些证据啊，并不足以坐实他通敌的罪名。但是呢，他不应该把和苏市长的内幕交易抖了出来。
1: 大少爷，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0: 苏市长私下里做的那些生意，不仅厉元昊有参与，川岛将军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这些。 陈诚并不知道，
1: 原来是这样。
0: 哦，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您当时和二少爷是怎么统一口径的？嗨，这家伙呀，从小就调皮捣蛋，老是闯祸，需要我呢在父亲面前帮他圆这些谎。为了统一口径，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包括我们从小就学习的摩斯密码，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用上了。
1: 啊，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驻军的专供物资催了好多次，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他解决？
0: 再说吧，物资供应处出了这么些事情，等一切稳定以后再处理吧。
1: 知道了。

请进。

0: 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吗？
1: 听说许老板现在在你们医院。
0: 对啊，没错，是特高课的人安排他们在我们医院治疗的。有什么事情吗？
1: 只是觉得事情太过凑巧，有些奇怪。
0: 不用奇怪啊，来这儿的不光是他，还有李子航的秘书魏平，而且特高课的人也在门口保护着他们。
1: 那就更奇怪了，既然事情已经顺利解决，特高课的人为什么还要继续监视他们？
0: 不是监视，是保护。我听魏平说，李子航要求特

0: 高克的人登报致歉，特高克的人在这里也是一种姿态罢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个魏平跟你很熟吗？
0: 你别忘了，我现在是李子木的女朋友。

0: 队长，昨天晚上袭击工兵队的事情是你们做的吗？
1: 对，是我们进行的行动。锻造厂有很多施工都是由工兵队完成的，我们去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0: 可以告诉我你们分析的结果吗？
1: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是情报共享，对你们我们不会有所隐瞒。
2: 进来。
3: 大少爷。
4: 嗯，来了，备车吧。
3: 好。
4: 去哪儿啊？别问了，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长官，请在文件上签字确认。
1: 是。嗯，
2: 快点。
1: 我需要得到的是，这三名囚犯根本就不存在。嗯，
2: 快。
1: 长官，
0: 您的意思我懂，可是
1: 没有可是。我接到的上级命令就是必须带走这三名囚犯，同时一定要销毁他们存在的痕迹，明白吗？
0: 嘿。

0: 许老板的身份问清楚了吗？上官静云说跟他不认识，特高科的人还守在外面，没办法调查。我认为上官静云没有跟你说实话。
1: 换作是我们，也不会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但是他告诉我，昨天晚上他们袭击了工兵队，得到了一些线索。
0: 他们认为在浦东的一处锻造厂是化学实验场所之一。
1: 他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0: 他们拿到了工兵队的施工图纸，他们认为浦东的锻造厂施工是在修建一个密闭的空间，而且通风设施非常完美。
1: 这也不能证明跟风影计划有关系，也有可能是做其他用途。
0: 如果是其他用途的话，日本人不会这么谨慎的。所有的施工都由工兵队完成，没有一个中国人参与。
1: 要知道，驻扎在上海的工兵队人数并不是很多。马上
0: 派人重点监视锻造厂。隔了这么久，再次找到关于风影计划的线索，我要亲自过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2: 阿福罗，
3: 哎，我是胖子，这好端端的茶摊你不做，咱站这儿干什么？
2: 那茶都到嗓子眼了，再喝我就成大茶壶了。阿福罗，
3: 土鳖啊！
2: 这茶是一口口品的，不是一壶壶喝的。哎，
3: 我说孙明浩，你挺鸡贼呀你！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去！哎，行了，就一辆军车，没什么可疑的，别看了。对呀，你说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4: 车子这么严实，江，非常好。您放心，不会耽搁很久的。李先生，千万别客气，您和鲍勃先生是老朋友了。鲍勃先生特意交代我，这间接待室今天归你使用，用多久都可以。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好，谢谢。
0: 不客气，坐吧。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上海虽然大，但是能够坐下来放心谈话的地方并不多。这是美国领事馆，日本人。

0: 手伸不到这里来。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这次的事情是我没安排好，让你陷入了危险。对不起。
1: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吗？
0: 其实我不说，你应该清楚。我这次回上海是为了打击日寇做事情。
1: 他们之所以看中你。 是因为我的身份，有我的身份做掩护，日本人不会怀疑到你。但是我更希望大哥可以和我一起战斗。你是抗日救国，我也是为国效力，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但是呢，走的路不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着想。我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0: 为了这个国家，我一样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我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既然是这样，你总可以答应我，帮助我完成我的任务吧。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日本人。 正在进行一项化学武器研究的“风影计划”，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将会对我们的军队和百姓造成巨大的伤害。我的任务就是找到并摧毁日军的这项计划。
2: 正确，大佐阁下，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在外面等候。
3: 郑将军，这次的实验准备的怎么样？
2: 大佐阁下，请放心，一切准备就绪。好，希望这次你的实验可以成功。
3: 大佐阁下，囚犯已经带到。好，条件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1: 如果你觉得太为难，我不勉强你。你只需要替我保守秘密就好了。不要拿话来刺激我，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你？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这个“风影计划”是日本人的绝密行动。以我现在的职位，我是接触不到这么绝密的情报。但是我可以答应你，如果。
0: 你以后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随时找我，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不会拒绝。我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你的决定。当然，如果有一天你的想法改变了，随时告诉我。
1: 嗯。家里家外的事情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很多人在盯着我们。我知道。
0: 嫂子是梅先生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那方姨呢？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啊，有人告诉我她去了日本特高课。我明白了，看来咱们家还真是够热闹的。啊，对了，回家以后如果有人问起了，你就说我们来美国领事馆是为了你出国的事情。明白，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
4: 不欢而散。走。哎，沈飞，就这个？
5: 对，这车是我从一外国商人手上买回来的。车虽然旧了点儿，但性能还是不错的。
4: 旧点没关系，能用就行。
5: 对，二少爷也是这个意思。
4: 哦，钥匙给你。哎，你开车技术怎么样？

0: 上海站的人也来了，我看见了。有什么发现？
1: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去吧。上官静云的人也在这里监视。说实话，有时候真是羡慕他们。
2: 羡慕？哎，小孙子，你这立场有问题啊！
1: 哎，少给我扣帽子。

0: 钟将军，在这种封闭的空间内，那些囚犯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啊，
1: 一般的毒气可以坚持十分钟，但是新研制的毒气可以把时间缩短到五分钟以内。
0: 开始吧。
1: 哎，开始实验。
2: 卖报卖报，商人无辜受审，特高客诚意致歉。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3: 给我来份报纸。哎，
2: 好，先生您稍等，我给你找钱。
3: 不用找了。
2: 卖报卖报，商人无辜。
3: 给我一份，给我一份。干什么的？我是李子航的弟弟，受他的委托来看一下受伤的许老板。进去吧。
4: 哟，二公子来了。
3: 许老板，您受苦了。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6: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7: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6: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5: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7: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6: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5: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6: 贴，
5: 腰腿痛
8: 贴，
5: 风湿关节痛
8: 贴。
5: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

0: 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惊喜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2: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卓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没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火

0: 跃的体育社团。
1: 每一年呢，举行田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传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2: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的，就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2: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个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3: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0: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2: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0: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4: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0: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

0: 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是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1: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0: 一以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1919年。说起当年体育馆的建设，还与马约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也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与马约翰既是校友，又有同事之情谊。马约翰入校不久，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2: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1: 当时有说法吗？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呢，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约翰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3圈，跑到2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3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

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前面一场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

0: 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1: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着，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十个栏全撤掉。
2: 钱伟成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成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成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五届比赛大会。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0: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2: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3: 友谊，帅帅帅！
0: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4: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0: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啊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4: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0: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2: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5: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0: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荣誉。
2: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

0: 元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1: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们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聘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新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2: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3: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2: 走出教室，
3: 走出宿舍，
2: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教学理论、体育的迁移价值已经根植沃土，向阳而生。
4: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非常好。
5: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

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百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伊朗称因美国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致十多人受伤。英格兰校园餐改革，高热量食物将断供。中国组合表现出色，攀岩世界杯夺冠破纪录。中秋国庆临近，全国牛肉价格持续上涨。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黑龙江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驻国际

0: 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发言说，伊朗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
1: Multilateralism shall not function if these practices prevail. Selective access contradicts the spirit of the agency.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这一大会是这个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核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互航补偿。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2: 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0: 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定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
3: طائف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فضل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واسعة استهدفت المرافق و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العسكرية من حظائر الطائرات الحربية والرادارات والمدرجات ومخازن التضخير وأهدافا أخرى في قاعدة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جوية بخميس مشيط وذلك 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وكانت الإصابات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قوته وتسببت العملية بخسائر كبيرة في القاعدة بفضل الله。
2: 今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新规，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新规原定于9月15号生效，然而就在14号，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新规按期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尚未回应这一裁决。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塞勒14号批准原告有关推迟新规生效日期的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撤销新规等其他请求，但允许原告今后再次提出。塞勒在裁决中称，这项新规可能对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体系造成灾难性损害。塞勒同时驳回了美国政府提出的实施新规是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说法。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公布新规，规定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国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需要延期完成学业或项目的人，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正式提出申请。申请人需接受生物识别信息审核、背景调查和欺诈筛查。持 I 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也被收紧。持此类签证的绝大多数人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美国教育联合会等组织8月18号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日前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当地时间14号，圣火开始在塞内加尔境内传递，约450名来自体育、文化及社会各界的火炬手参与其中。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14号从达喀尔启程，火炬传递以传递能量为主题。路线覆盖塞内加尔全部14个行政大区，为期46天。火炬传递期间，沿途主要城市

0: 将举办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展现各地文化遗产和地方特色，并安排音乐会和文艺演出。10月31号，火种将在贾姆尼亚贾的阿卜杜拉耶·瓦德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日前摆起了由一张张餐桌拼接而成的5055米的超长餐桌，吸引约20000人为一家儿童医院筹款。
0: 这些餐桌一张挨着一张，一直延伸到大道尽头的广场，不少桌上放有零食和鲜花。活动吸引了约20000人参与，人们坐在桌旁为筹建中的儿童医院捐款。这家医院预计耗资1650万欧元，建成后每年将为5700多名患儿提供治疗。这场活动上的餐桌长度打破了由回收材料制成的最长桌子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人员说，约20000人为了同一桩事业聚集在同一张桌前，打破世界纪录的同时也具有重要意义。
1: 英国教育部14号颁布校园餐行规，被称为英国近10年来最大规模校园供餐改革。新规仅适用于英格兰地区中小学，将于明年生效。届时，校园餐将提高高纤维、高谷物食品比重，巧克力酱及炸鱼薯条等高热量食物将断供。
0: 新规规定，英格兰地区中小学每周最多供应2次含油脂烹饪的淀粉类食物，禁止油炸，薯条油炸改为烤，蛋糕等甜点中学每周最多2次，小学1次，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肉食每周限供1次，且需搭配果蔬，主食纤维与全麦粉含量也将严格规定，校园早餐首次纳入监管。此举旨在应对儿童肥胖，改善营养，并帮助学生提升专注力和学习效果。新规将于2027年生效，政府表示将使用现有学校经费，同时给学校1年时间落实。校方需在线公布菜单，并接受官方监督。不过，新规引发广泛质疑，工会和餐饮行业纷纷追问钱从哪儿来。英国教育周刊披露，现阶段英格兰校园餐平均每人每餐2.61英镑，约合人民币24元，远低于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预算水平。按新规供餐，成本势必增加。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在欧洲北极峰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当地时间14号，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其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出现短缺，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地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损毁，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截至7月底，这场战争已耗资约375亿美元。芬兰和法国政府14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3月2号，马克龙提出要和欧洲其他国家实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挪威随后也加入这一计划。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在北京时间14号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网男单决赛中，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以3-1战胜主场作战的8号种子美国选手希尔顿，收获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座大满贯奖杯。年轻的希尔顿虽遗憾获得亚军，却创下了个人美网最佳战绩。这位23岁的小将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拼搏与成长，收获观众盛赞。

0: 在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日益扩大的背景下，韩国老年人社区中心开展数字培训，帮助老年人适应智能机、自助终端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韩国约5200万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0%，已被联合国列为超老龄化社会。一项调查显示，60岁以上韩国人中约60%因缺乏数字技能而难以使用公共和商业服务。苏门答腊犀牛安达拉斯于2001年出生于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成为百年来全球首只在动物园出生的苏门答腊犀牛幼崽。9月13号，安达拉斯迎来了他25岁生日。苏门答腊犀牛现为世界上最接近灭绝的哺乳动物之一，活体数量已不足80头。
1: 欢迎收看由观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书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13号晚结束。在男子速度接力的比赛中，中国队表现出色，夺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
2: 两人的速度接力项目去年在世界运动会上正式亮相并设立世界纪录。今年亚沙会上，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就把男子的纪录刷新到了9秒75。本站比赛，赵一成和林永志搭档出战，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林永志和赵一成先后爬出了4秒79，他们也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冠亚军决赛，林永志、赵一成的对手是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第一棒比拼中，林永志和石泽川几乎同时排版，细看成绩 ，A 道的林永志快了0.09秒。第二棒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后程发力，最终林永志、赵一成组合以0.20秒的优势夺冠，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女子组中，张少琴、范静月是唯一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组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战胜了拥有世界杯亚军郑智敏的韩国组。

0: 是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它就是260头左右，创建联营之后我们到300头，2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2: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0: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3: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引发轩然大波。然而这段曝光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商品刻意摆拍。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5: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6: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3: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5: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7: 那些半个片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8: 要的
7: 要的要的，我打算我那片我那片找这地方。
8: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是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也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4: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9: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5: 外卖的封签。
9: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 产品，就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4: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

0: 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1: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了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2: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0: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打通了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余艘，首批外贸货物也已全部顺利通关。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在山东济南启动，今年的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降幅总体收窄。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拍摄到珍稀黑冠集群栖息的壮观景象。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冠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冠种群记录。画面中，成群的黑冠在水中漫步，低头觅食，不时振翅起飞，在空中盘旋。新疆是黑冠在我国的重要繁殖与迁徙途径地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抵新疆等地繁衍，秋季则迁往南亚越冬。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肉，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使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5: 原价99元，

0: 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0: 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稍后您将看到，2026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黑龙江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4: 我很高兴成为第100万名旅客。我准备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吃饭、购物、做按摩，一切都非常方便。
3: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之际，9月1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龙江力量。国防大学张啸天教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血玉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4号，2026年黑龙江

0: 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佳木斯市开幕，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等12家单位联合举办。
1: 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举行了网络安全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各行业代表共同发起网络安全倡议，业内专家围绕 AI 赋能安全、政务网络安全等议题展开技术交流。佳木斯市推出“网安护航漫步三江”城市打卡活动，通过打卡、答题、对礼等互动方式，让网络安全融入日常生活。
2: 讲得非常详细
3: 啊，确实挺好。买东西也好，干啥也好，他要你发身份证号或者是验证码，你都不能去发。
4: 针对 AI 换脸、深度伪造等新型的网络安全风险，重点开展了以人工智能安全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广大群众普及新型 AI 骗局啊等网络安全知识。
1: 黑河市举办2026网安专题培训，号召市民当好数字时代守门人。积极市将网安知识融入剪纸、鱼皮画等非遗作品，以传统艺术形式科普网络安全。鹤岗依托露营地打造科普阵地，以案说法讲解反诈与个人信息保护，让市民边逛边学。全省还将开展电信日、金融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主题日、网安知识竞答、网络安全七进等系列宣传普及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号。
0: 哈兰绍是俄语好的意思。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哈兰绍成了黑龙江两岸最寻常的招呼和最真诚的认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记者镜头走进黑河这个边境口岸，去感受那里热气腾腾的往来日常。
5: 这里是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此时此刻欢迎的氛围比往日更盛。在中俄免签政策的促进下，黑河将迎来今年的第100万名出入境旅客，这是历史上的第8次，也是最快的一次达到百万通关。
6: 恭喜您，全黑河口岸2026年第100万名。
7: 我很高兴成为第100万名旅客。我准备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吃饭、购物、做按摩，一切都非常方便。
1: 娜塔莉亚所说的方便，从她迈进关口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智能验放、双语引导、跨国通关，快得像邻里串门。今年入境大厅新设的外籍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服务超50000名俄罗斯游客。
8: 他们不仅是旅客，他们更是邻居。他们不仅仅是旅游，更是一种生活。为广大俄罗斯旅客提供，旅游啊、医疗啊、交通啊，还有金融啊、餐饮呀、等多方面的服务。
1: 中餐厅里，俄罗斯姑娘萨莎熟练地点了几道菜。他是这里的常客，今天特意带着朋友来品尝，还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包烤鸭卷饼。
7: 我之前总来吃锅包肉、地三鲜，这次想尝尝北京烤鸭，味道很棒。
1: 像这样的场景在黑河随处可见。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仅一江之隔，以前跨境游大多是过境即走，拍照就撤。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对岸的邻居隔三差五就来黑河体验中式生活，不少人还迷上了中医。黑河市中医院里，每天都有俄罗斯患者来针灸治胃病。
9: 我之前来治过牙，后来腰疼也来做理疗，效果很好。我很认可中医文化。
10: 免签政策之前呢，每年大概能接待600名俄罗斯患者。今年到截止到8月份，我们是3600多人。我们与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建立了共建合作关系，也是希望推广我们中医的一个品牌。
1: 夜幕降临，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烟火升腾。600米长的街区，280多个摊位，这里成了俄罗斯游客最爱的夜生活打卡地。今年以来，夜市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截至8月底，商户总收入已达78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
7: 我就住在河对岸，所以对我来说，这里也像我的家。我喜欢我们相互间交流文化。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

0: 常使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7: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 总共15罐。

0: 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3到14度。明天哈尔滨晴，26到1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17到11度。黑河阵雨转多云，20到11度。齐齐哈尔晴，23到14度。绥化晴，22到13度。大庆晴，24到15度。伊春多云，21到10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0到11度。鹤岗晴，18到9度。鸡西晴，20到11度。牡丹江晴，23到12度。双鸭山晴，21到13度。七台河晴，22到11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3到14度。明天哈尔滨晴，26到17度。
2: 龙江秋日黑土流金，特色作物喜迎丰收季。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沃野，品味大自然的馈赠，共赴一场丰收之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嗯，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嗯，你们闻到没有？嗯，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嗯，我挺爱吃鱼的。嗯，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啊。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啊、
0: 哎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啊，阮老师，啊，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障碍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儿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

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啊，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啊，就这些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

0: 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啊，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
1: 啊！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
0: 啊，
1: 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
0: 嗯，
1: 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2: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
0: 嗯，
2: 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
0: 啊。
2: 他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1: 我得跟您说一说
0: 啊。
1: 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啊，
0: 嗯，
1: 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啊，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
0: 嗯，
1: 所以说鱼啊、虾呀、啊、蟹呀、啊、这些东西哈、啊，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
0: 嗯，
1: 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
0: 嗯、
1: 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0: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1: 啊。对对，
0: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啊！
0: 啊，
2: 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0: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的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2: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
0: 嗯，
2: 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0: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2: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
3: 嗯，
2: 听着怪专业的啊。
0: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哦，
1: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
0: 啊、
1: 多嘴问一句
0: 啊，
1: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0: 各有各的好，
1: 各有千秋。
0: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欧米伽三的含量它就更高。
1: 嗯，
0: 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0: 啊，
2: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0: 嗯，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随便
0: 逮一条回来拉倒，
2: 不认识，
0: 对吧？那你记好一点，
2: 嗯，
0: 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2: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啊、也不秀气。
0: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
1: 嗯、
0: 个头更大、哦、更壮实。
1: 我这是海水的。
0: 对对，
2: 咸的。
0: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2: 哦，这下记住了。
0: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2: 嗯，
0: 一看鱼的眼睛，
2: 嗯，
0: 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2: 嗯，
0: 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

0: 年夜发干了，发黏了，这鱼就不新鲜了。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猩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1: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2: 这个挑鲈鱼哈、啊，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0: 啊。
2: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敏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0: 对。
2: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2: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1: HA，
0: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 Omega 3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益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他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2: 对，你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

0: 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1: 这个可以有。
2: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这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0: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2: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0: 还瞧好吧、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2: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1: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
2: 对对对，拭目以待。
1: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2: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让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1: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2: 真稀罕。
1: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2: 痒了，
1: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就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有好处。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个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他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登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0: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1: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2: 被鉴定了，
1: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2: 清蒸。
1: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
2: 哎呦
1: 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我吃，加一大筷子，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放到我碗里了。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2: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光是想想那个鲜味，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
0: 对，
2: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金桔清蒸鲈鱼。对，
2: 那就好了。
1: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0: 那您得满足我了。
1: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阿拉现在就说出来。 做

0: 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干菊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十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八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五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呐、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1: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嗯，鲈鱼划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好，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2: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安排吧。
0: 嗯嗯
1: 嗯，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3: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呐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

0: 的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好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它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呢，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 羊奶，就像山羊奶，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

0: 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2: 现在知道还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1: 那行了，甭他娘跟我说这个。唉，自打全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
3: 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留着咱侦缉队干啥？
4: 队长。队长。

0: 您要的牛肉照火烧。
1: 慢用，二位慢用。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怕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给他看。你说啥？
0: 是，
1: 站出来！亏你哥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 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我
0: 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吗？
1: 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0: 这么说话呀，就不怕黄金知道了？我怕黄金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说，还是我跟他们进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那当然是信您的了。坐下。
1: 来，
0: 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1: 哎。
0: 喝了。

0: 大哥，你说大教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呀？
1: 当家的，
2: 大当家的，
0: 咋样啊？
2: 朱胖他们都死了，
0: 咋回事啊？
2: 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着尸首扔得满地都是，都臭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的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0: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2: 叶大子，你给看看这个。
3: 小鬼子。

0: 走，快点。继东，你上。
1: 翻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0: 让你上你就上。
1: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翻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啊？
0: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1: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2: 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子？
0: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
3: 哎
1: 哎哎，干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庄记者，我换你禁闭。
1: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的时候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这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4: 局长，
1: 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4: 局长。岳正伟咋说呢？
1: 看在岳正伟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上。
4: 什么东西？
5: 哎，禁闭是啥呀？啊？
2: 李大哥，你说大当家的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抬我扣子，我也跟他急。
6: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1: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6: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你呀、啊，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1: 该咋说咋说，咱害怕他了。
2: 大当家的没事儿，大不了兄弟们啊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7: 哎，吃饭了。
2: 哎，又是这个人。哎，大焦驴，

0: 哎，咱粮食不都有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1: 我哪知道啊？
2: 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啊？
3: 小灶？嗯，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啊？
0: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瞅瞅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呢。
4: 对，一块儿去，举头，举头。哎，
5: 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
6: 好了，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贤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7: 你想想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哎、你，
3: 张伟，
7: 哎，季总
3: 啊，
7: 嗯，
3: 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岳政委，你们也吃这个呀？
7: 啊。
6: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
3: 啊，
6: 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不行啊？
1: 经理，
2: 来，起立。
3: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4: 好，司令。
5: 事啊，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3: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5: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5: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2: 别吃了，
5: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别吃了，
5: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
5: 怎么回事？他们
1: 停下，
2: 赶紧走！撒手！
6: 岳政委，这是大南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7: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地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
2: 抓起走，抓起走，
8: 当家了。

0: 哎，局长，大哥，你咋来了？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1: 王阳，你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
0: 那你说，越真伪要问起来，咋说？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2: 行，
0: 要大勇吧，我陪着你。
1: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呢？
3: 你把放哨，帮我引开，我进去杀。
2: 好嘞。
3: 江上有二说，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点还请贵。

0: 军员两人，
1: 你跟他们说，一时想不开不要紧，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有所转变。
2: もし機運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その時は我々を殺してください。
1: 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了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
3: 为国家捐躯的准备。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下雨了，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周刚刚，明天你还要回来寺庙里等。好。道吉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
4: 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非吐马。
5: 京城所至，金石为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季总啊，不行啊，你里面把着哨呢。
6: 看来今天这事儿干不成了。
7: ，
6: 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
7: 哎呀，你先去吧，待会儿我就过来。好嘞。
6: 什么事儿？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这么早？对，就这么早啊！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个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7: 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6: 咋回事？
8: 回来，你先回来！哎，回来！站好，站好了，站好了！
9: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1: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奇先生。 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的杀害。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
2: 让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